0: 闹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 中方这些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 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表示，日本政府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 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3: 网络上不可思议的故宫传说，往往并非历史真相。古老壮美的宫殿凝聚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 故宫古建专家周乾以史料考证、现场调查与科学研究为依据，逐一破解流传甚广的故宫误读，还原一座真实可考的紫禁城。本期轻阅读翻开周乾作品《坐在故宫屋檐下》，解读不为人知的古建密码，倾听超越时代的文化回响。 1925年， 故宫博物院成立，历经600年兴衰荣辱，昔日帝王宫殿的大门终于向公众敞开。虽然紫禁城变成了博物馆，但是相当一段时间内，受经济条件和技术手段的限制，故宫对于很多人来说似乎始终蒙着神秘的面纱。有一些似是而非、神神秘秘的传说流传甚广， 也影响了人们对故宫的理解。你可能听说过太和殿广场不种树是为了防刺客，故宫有9999间房，触怒龙颜被推出午门斩首等等，这些说法乍一听似乎有点道理，但其实都不是真的。今天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人们可以更便捷、 更深入地认识一个真正的故宫，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阅读来看见藏于细节中的故宫。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周乾的《坐在故宫屋檐下图解紫禁城50问》，以史料考证、现场调查 与科学研究为依据，

0: 厘清网络谬误与碎片化认知，还原真实可考的紫禁城。作为故宫古建专家，周乾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坐在故宫屋檐下是一本面向全年龄段读者的读物，虽然不是学术论文，但对周乾来说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我无论是从网上还是呢从呢平时呢在故宫的开放区啊溜达呀，或者啊学术调查呀，都会听到有些传言流传的很广啊。我想很多很多内容都是需要去纠偏的。那么这些传闻和说法呢，我把它归纳为故宫的伪知识哈。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呢我们说呢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呢盛传故宫呢啊每年用60吨猪血来驱邪啊，正好我这个书里面也提到这个内容了。我们说呢猪血呢啊在故宫的古建筑中呢确实有运用，它运用到木构件的表面，它是粘结剂，它把砖灰、马、石灰、桐油啊这些材料呢粘合在一起，干嘛用呢？啊，附在木构件的表面，啊，主要作用呢是呢防止呢木梁、木柱、斗拱、门、窗、船子等木构件呢出现日晒、风吹、雨淋、虫咬等破坏，这是猪血的科学运用啊。而后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啊混合层，在这个古建筑领域呢有一个专业的称呼，叫做地瘴。地是打地的地，瘴呢是仗义的仗。而后古代的工匠在这个地瘴的面上两种做法，门窗立柱呢刷单色的油漆，一般是红色，船子啊、斗拱啊、领方啊啊这些这个木构件表面呢画画，我们叫彩画。那么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关于这个对故宫伪知识的这个纠偏。那么这本书呢实际上呢是根据这个三联出版社老师的这个建议，就说他们说周老师您平时在这个学术研究中在工作中就是类似的问题是不是很多。我琢磨琢磨确实特别多啊。故宫有9999间半的房屋，皇帝每天在太和殿上朝，太和殿广场不种树是为了防刺客，景山下有梅啊，就景山俗称梅山是因为山下有梅，就类似的这种呢错误的啊，我归纳为伪知识的这种呢关于故宫的建筑知识，尤其是呢历史文化古代智慧的知识呢特别特别的多。我常常呢就是有这么一种想法，就是对于故宫的任何传言，它既然出现在网络上，出现在这个民众的这个公众的传播中，那么我们要调查它有历史文化依据吗？有没有这个现场调查依据啊？有没有科学实验依据？有没有客观分析依据？如果都没有的话呢，这种传闻呢确实不可信。所以呢这个坐在故宫屋檐下实际上呢是关于公众关注的故宫建筑知识有关的50个问题的科学解答。
0: 在故宫博物院的网页上有这样的介绍，故宫博物院绝无仅有的独特藏品，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紫禁城木结构宫殿建筑群。周乾的专业是防灾减灾与防护工程，侧重于建筑力学分析。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后，他对太和殿、中和殿、英华殿、神武门、角楼、乾隆花园建筑群、建福宫建筑群等30多座建筑开展了力学评估，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古建筑力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越是钻研故宫，越是能感受到故宫营造的科学性，其中凝结的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神奇与理性交织的魅力，以及厚重的历史感，依然能令今天的人们深深叹服。2016年5月，周乾接到一家英国媒体的记者来电，对方表示正在与多国相关机构合作，对东西方的文化遗产建筑进行抗震性能测试。试验结果显

0: 法国、希腊等地的相关砖石建筑抗震性能非常好，他们怀疑中国建筑以木材为核心材料是否具有抗震能力。周前当即对这种说法进行了驳斥。
1: 那个时候呢，我还正关注于故宫的古建筑的科学性的研究，尤其是抗震性的研究。我就对这个记者说呢，中国有句关于中国的木结构古建筑的古话， 说中国的传统木结构古建筑在发生地震的时候，尤其是在发生强烈地震的时候，可以达到呢墙倒屋不塌的效果。雄狮电视台的记者呢非常惊奇啊，说想来中国看看啊。我当时表态呢，我说热烈欢迎你们来中国进行呢古建筑科学保护的文化和科学交流。于是呢， 英国雄狮电视台的团队还有一位专家，他的名字叫 Richard， 我们呢就在我的母校北京工业大学工程抗震与结构诊治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实验大厅，在那里呢有一个3米乘3米的震动台，可以实打实的模拟呢真实的地震啊。那么呢这个导演呢他首先找到我，他想呢选太和殿，以太和殿呢 为圆形做一个呢缩尺模型，在震动台上进行抗震测试。那么我就跟这个导演解释哈，我们今天看到的太和殿呢 长64米 宽36米， 如果呢把太和殿缩尺缩小到震动台上要缩小成啊原尺寸的 1/20。 那么这么严重的缩尺呢使得呢模型失真。 比如说太和殿的外沿的沿柱直径呢是 0.8米， 缩小1/20之后呢直径成了呢4厘米，这个太小了。又比如太和殿的斗拱，我们说呢高于1米啊总体，那么呢缩小这个1/20之后呢啊几乎小的呢看不见了啊，我就说呢模型失真。然后我就跟这个英国团队介绍
0: 故宫南三所的门廊啊，它是单檐歇山，它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包含呢故宫古建筑的各个构造，而且呢只要缩小一半就能够放到震动台上。我带导演团队呢到了南三所啊，看了这个门廊，这个导演呢连声说很好很好啊。我呢和我们古建筑专业一位老师叫马炳坚，他是古建筑木作技艺的泰斗啊，我们俩呢 对故宫南三所的门廊进行了设计，把它呢设计成呢缩尺为1:2.5左右的模型啊，把它呢放到了啊我的母校的震动台上。而且呢在模型搭建的过程中，从柱顶石到立柱到这个领方到斗拱到屋架，每个过程呢都由英国雄狮电视台啊他们的记者呢实时拍摄，
2: 现场监工。周前还记得，那是2016年的10月10日，包括雄狮电视台在内的多家媒体齐聚北京工业大学，见证了这次试验。周前对导演说：“你们之前对西方的古建筑是怎么做震动试验的？就用同样的标准来对中国的古建筑进行试验。”
0: 于是随着导演的号令，震动台的震级从1级、2级、3级逐级增加，一直达到了10.1级。从这个学术角度来讲呢，目前啊世界上现存的震级最高的地震呢是1960年左右的智利的这个地震，9.9点几级。那么呢10.1级地震呢在现实生活中在这个历史上呢没有过。那么我为什么做到这么大的地震级呢？ 因为呢我是按照这个导演的要求加地震力啊，根据导演的要求的是加到这个直到这个建模型倒塌为止。但是实际上呢这个现场的这个古建筑的抗震性能呢确实太震惊了啊，就是无论发生多么强的地震，我们故宫的这个古建筑呢它的柱底啊，我们说柱顶石，柱顶石呢是支撑柱底的一根呢表面平整的石头，它不断的在柱顶石上呢前后左右

0: 移动，而后呢，它又像个不倒翁一样，因为它的柱架呢比较敦实啊，重心比较低，所以呢，无论地震力多强呢，它晃悠过来复位，又晃悠到另一面复位，怎么都不倒。外观呢像不倒翁，不仅如此，它上面的斗拱呢，各个构件呢还互相错动挤压，也就是说呢，在发生强烈的地震作用下，故宫的古建筑从立柱到榫卯连接到斗拱到屋架呢，各个构件呢充分的发挥呢抗震作用或者减震与隔震作用，这个有点专业哈，没有出现任何破坏，除了墙在这个英国导演所说的七级左右的时候呢确实倒了啊，但是它的木构架完好，它的瓦呢一块儿都没掉。那么为什么做到了10.1级呢？因为呢我们的实验室老师呢啊找到了英国导演，说不能再往下加地震力了，再加呢震动台要烧了，烧了你们得赔我们1500万。这个导演这时候呢停止了，继续往上加地震力。所以呢这个对我的影响呢特别大，因为无论是我还是瑞查的，我们都当时认为呢这个古建筑会倒塌。我认为呢，这个立柱呢，它的柱根会从柱顶石上呢，那个滑出来。那么瑞查的认为这个斗拱呢，会我们说的往外倾，导致屋顶倒塌。但是最后的效果呢，就是前面我给英国人介绍的，中国的古建筑有这么一个传言，就是无论地震有多强，它始终呢能够实现呢墙倒不塌。也就是说呢，我这个试验呢，把我们国家的古建筑的抗震的这种传说，通过实验证明了它是这种传说呢是科学性的，所以呢，这是我在故宫呢做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特别深的感受。故宫的古建筑，我们说呢，它的科学性呢，我们说光从这个防震角度来讲的话呢，确实值得我们一辈子研究。它的任何构造设计呢，都是凝聚了我们说呢历代工匠啊大量的工程实践。长期与自然灾害做斗争过程中的宝贵的经验，再加上他们的卓越的建筑智慧呢，使得故宫的古建筑，我们说只讲防震哈，它是非常优秀的。所以呢，这是我举的一个例子哈。那么其他的是吧？我们公众这个朋友们都一般会看到暴雨季节的千龙吐水啊，是吧？故宫的排水功能啊，故宫古建筑的这个采光性能啊。方方面面，它都代表了中国古代建筑技艺啊，它的最高水准，这还是科学性的。所以呢，故宫的知识呢，我们说呢，啊，它的古代智慧呢，是无穷无尽的。
1: 在《坐在故宫屋檐下》一书中，周乾还会从古建筑的角度，讲述那些藏在细节里不为人知的秘密，比如。故宫是明清两朝的皇宫，但是也许你并不知道，朱棣下令建造的紫禁城，实际上是在拆除的原故宫旧址上建造的。周乾说，尽管在建造紫禁城之前，对原故宫进行了一定规模的焚毁，但不可否认，元代皇宫的选址和营建，实际上为明紫禁城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马可波罗曾经游历元大都，并且在游记中赞美元代皇宫的华丽壮美。虽然他所惊叹的故宫早已消失，但在今天的紫禁城里还保留了一些元代的历史痕迹。故事要从朱棣说起。朱元璋驾崩后，皇太孙朱允炆继皇帝位，面对各地藩王势力做大的形势，他开始推行削藩政策。对此，他的四叔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靖难，历经四年取得胜利，朱允炆下落不明，朱棣则继位为帝。
0: 朱棣在南京呢面临呢很多问题，比如在南京朱允炆他不在，但是他的心腹都在，所以呢我们说朱棣呢他的个人安危也是个大事儿。另外呢，朱棣呢他20岁在北京当燕王，40岁造反，长期在北京的生活使得了他在南方的生活呢很不适应。第三个，我们说在北京的长城一带呢有鞑子，就是蒙人出没啊，对当时呢边境构成侵扰。朱棣呢就派小官

叫进山，民间传言呢叫煤山，但是这个煤山呢，这个传言呢与啊山下面有煤没有关系啊，我在书里面也讲的特别的细。那么呢，这个萧洵在拆除元代皇宫的时候呢，保留了位于故宫西部区域武英殿旁边的啊两座建筑，一座呢是我们看到的有圆形的宝顶屋顶的样子的啊，是一座土耳其风格的御史。另外一座呢是在武英殿东边啊，有一座桥，这座桥呢我们有专家经过呢这个论文分析，认为可能是元代的周桥。这个从玉德堂到这个周桥啊，它的这个现在的名字叫段虹桥，所以呢段虹桥和这个土耳其御史也叫玉德堂呢，这两座建筑呢啊都是元代的遗存。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明清皇宫里面呢，因为这些呢历史原因，所以呢就会出现呢啊我们这个公众朋友们啊看到的这个元代的建筑遗存。那么尤其是这个啊土耳其御史，很多公众呢很感兴趣，这个土耳其御史也就是阿拉伯御史怎么会在故宫里出现呢？其实这个理由呢我一说啊就非常好理解啊。这个元朝的前身呢是成吉思汗呢创建了大蒙国，那么成吉思汗创建大蒙国的时候呢，从阿拉伯抓来了大量的工匠，其中有一个工匠的后代叫伊黑迪尔丁，他与元大都的规划者叫刘秉忠呢一块儿规划了元代的皇宫。所以呢元代的皇宫里面呢啊其实有大量的土耳其风格的建筑，或者说阿拉伯风格的建筑，那么玉德堂呢其中就是一座。那么之所以啊萧洵拆除了元代皇宫其他的阿拉伯风格建筑，保留这个玉德堂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呢在中国啊我们说从周朝以来皇宫的营建呢有一个传统，左袍右御，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呢一座完整的皇宫啊，左就是东边啊，东边应该有啊厨房。我们今天故宫这个故宫博物院东华门里边有一座建筑叫传心殿，也就是我们故宫博物院古建部的办公场地，里面有一个井叫大袍井，哎，对上了。那么西边呢，我们说呢又是西边，御是什么呢？就是御史啊。正好我们说玉德堂呢确实是我们说呢可能是元代的帝王呢沐浴之场所，当然玉德堂呢目前呢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条件开放，但是它的元代的风格啊我们呢都能够呢感受出来。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邓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有东北风9到10级，伴有巨岛狂浪、巨涌。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6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6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3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跟赵国邯郸分赵王城和大北城一样，秦国咸阳的王城与平民居住的咸阳大城各自为城。咸阳大城位于咸阳宫南面，是一座正正方方的城池，周回20多里。大城中又分为许多小的局里，如曲里、碗里等，每里大约10户人家。秦国自秦献公以来便实行户籍乡伍的制度，即统一编制户籍，5家编成1伍，10家变成1实，禁止百姓擅自迁居。商鞅变法时又增加连坐法，以50为基本单位，居民相互监督检举，1家犯法10家连坐，不告发奸人的处以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首级受同样赏赐，隐藏奸人的与投降敌军受同样惩罚。因而秦国人虽然强悍勇敢，却是人情诽薄，暴力苛刻，告奸之风兴起，即使是邻里之间也常怀警觉之心。当时天下有4大名城，分别是楚国王城郢都、魏国都城大梁、齐国王都临淄、赵国王都邯郸。咸阳城跟这4座城池相比，富丽繁华程度远远不及，但由于秦国法律严酷，即使是往道路边倒灰这样的小事也会被处以情刑，因而城中秩序稳定，路不拾遗，百姓安分守己，勤于农桑，家家富裕，粮价低廉，一担粮食只售30钱，仅此一点便令关东6国难以望其项背。秦国为各国使者特意修建了驿馆，又称公馆，集中建在大城东北面的新安里中。不同的诸侯国驿馆也不相同，各自独立。譬如赵国驿馆就在楚国驿馆的边上，两馆均是坐北朝南，比邻而建，只有1墙之隔。赵奢回来赵国驿馆的时候，惊讶地发现驿馆已被秦兵重重包围，外人难以靠近一步，就连他要进去也被反复盘问才予以放行。蔺相如正在堂中反复徘徊， 同乡李寅这次也是随行者之一，忧心忡忡地站在一旁。赵奢一步跨进来，径直问道：大夫君认为秦王五日之后真的会以城易毙吗？据今日在章台大殿上的情形来看，秦王和白起都是极厉害的角色，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李寅说：蔺大夫也正在为此事犯愁。蔺相如也不再似平日那般镇定，脸上深有忧色，说：我在赵王面前夸下海口，如果得不到十五座城池，一定完璧归赵。如今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但也只能够拖延五日。五日后他若拿到玉璧后仍然不给十五座城池，我还有什么面目回国见赵王？赵奢说：依我愚见，秦王根本就没有诚意，得到了和氏璧一定不会交出十五座城池的。蔺相如沉吟半晌，终于下定了决心说：那我们也不交出和氏璧。李寅说：可我们身在秦国能有什么法子？难道还要再用撞壁那一招吗？蔺相如说：经历今日之事，秦王必有防备，那一招已经不管用了，我想暗中派人。李寅吓了一跳，连声嚷道：那怎么可以？秦王发现后一定会杀了我们所有人。赵奢也连连摇头说：这计几乎不可行，秦王派兵团团围住了驿馆，我们等于被困在这里，寸步难行，根本不可能躲过秦王耳目，将和氏璧送回赵国。蔺相如说：所以得想个法子才好。又问道：哎，宣太后单独留下赵军，可是有什么特别的事？赵奢面色一红说：太后只是随意问了几句话。蔺相如见天色不早，便说：那好，大伙儿先各自歇息，想想有什么法子能破秦王十五城易壁的诡计。赵奢说：好。李寅却不肯出去，姗姗问道：这次秦国之行凶险得紧，我们也许不能活着回去赵国了，是吗？蔺相如点点头说：是不是有些后悔一定要随我来秦国呀？李寅倒也不否认说：是有些后悔，不过后悔也已经迟了。又叹了口气说：你还记得小时候咱们一道求学的事吗？先生出了一道写字的题目，要用一笔写出一个有棱有角四四方方的字，结果我们谁也答不上来，写个一字吧没棱没角不四方，写个口字倒是有棱有角四方了，可笔画太多。正束手无策时，你提起笔来在竹简上写了一个乙字，一笔合成，完全符合先生的要求。蔺相如默然听到童年趣事，也露出了微笑说：这么久远的事你居然还记得？李寅说：当然记得，蔺兄，我相信你的才智一定能够想出办法的。上前拍了拍同窗好友的肩，这才出去。蔺相如虽受鼓舞，脸上还是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怅然来。如此过了四日，赵国使臣始终没有想到什么好的法子将和氏璧偷送回赵国。驿馆中的任何人出去，不管是赵国使者还是打杂的下人，都要被秦军卫士严格搜身，和氏璧连驿馆大门都难以通过，更不要说是出咸阳和一路的秦国关卡了。蔺相如将赵奢和李寅请来房中密议，叹道：秦国人防范极严，我反复思量都想不出什么法子可以将和氏璧安全送回赵国。赵奢说：不如我们设法利用隔壁楚国驿馆的通道出去。蔺相如说：这我也考虑过，但隔壁不是普通的驿馆，楚国太子熊婉也住在这里，随时的大臣侍卫众多，难以掩人耳目，况且就算是楚国人出入驿馆大门，一样也受到秦兵监视。李寅也说：可别指望楚国人会帮忙，和氏璧本来是楚国镇国之宝，说不定他们也正想法子夺回玉璧呢。三个人又记忆了一番，还是没有好法子。正好楚国使者苏代将要离开秦国，来驿馆礼节性的拜访赵国使臣，赵奢便借故辞出，也不带侍从，独自来到驿馆。秦斌仔细搜过赵奢身上，又问道：副使要去哪里？需要派人引路吗？赵奢说：
3: 咸阳宫不必麻烦了，我还认得路。
2: 他是赵国副使，按礼仪出门要乘坐车子，但他本人军人出身，马上来往惯了，顾不得许多繁文缛节，骑了一匹马往咸阳宫而来。到了宫门，报了姓名，请侍卫通禀，欲求见宣太后。等了一刻功夫，有内侍出来，命他将兵刃留在大门的侍卫处，引着他往太后寝宫而来。到了宫外廊檐下，赵奢将靴子脱下，中原人习惯穿着鞋履，只有赵国人在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后改穿高筒靴子，原是学习胡人风俗。引领的内侍一时好奇问道，
4: 这胡人的靴子到底有什么好？很舒服吗？
3: 赵奢说，舒服还在其次，它最大的好处是绝不会自己掉落，另外靴筒中还可以插置短兵刃。
4: 内侍说，原来如此啊，太后就在里面，使者君请。
2: 江米正倚在榻上听男宠魏丑夫讲故事，被逗得咯咯的娇笑，声音清脆娇嫩，浑然不似年过六旬的老妇。赵奢一脚跨进门槛，便见到魏丑夫跪在卧榻前，上半身伏在江米大腿上，笑着秘密私语，君臣无状，无所顾忌，可谓任性妄为之至，忙远远站在堂下行礼说，
3: 见过太后。
2: 江米笑道，
4: 本太后又没有派人召赵君，你来咸阳宫做什么？
2: 赵奢说，
3: 臣有要紧事对太后说。
2: 江米笑道，
4: 能有什么要紧事？你无非是担心赵国献上了和氏璧后，秦王毁约，不给你们15座城池，你若是想求我替你向秦王说情，那可万万办不到。
2: 赵奢说，
3: 不是这件事。
2: 江米说，
4: 哦，那是什么事？说出来听听。
2: 赵奢说，
3: 这件事臣只能对太后一个人说，请太后屏退从人。
2: 一旁内侍喝道，
4: 大胆赵国使臣敢对太后提要求。
2: 江米说，
3: 本太后倒是很有兴趣听听是什么事，你们都退下吧。
2: 又说，魏丑夫你也退下。魏丑夫应了一声，从地上爬起来，转头狠狠地瞪了赵奢一眼，眼光甚是怨毒，这才悻悻地出去。
3: 江米说，
4: 到底是什么事？
2: 赵奢小心翼翼地说，
3: 臣当年侍奉在主父的身边，曾听说太后本来要立另一位公子为国君，是因为主父的干涉才不得不立了当今秦王，但因为有这样一层关系在先，太后与秦王的母子关系并不是十分和睦。
2: 江米笑道，
4: 你可以说这些话是想挑拨我们母子关系吗？
2: 赵奢说，
3: 哦，不敢，臣只是指出事实而已。这些年来，秦王曾一度想办法排挤太后亲眷出朝，好独掌大权，但始终未能如愿。可秦王终究是秦国名义上的君主，又已年长，秦国不少人盼望太后能够归正于秦王，如果她当真得到了和氏璧，不就等于有了一件利器吗？得和氏璧者得天下，一旦秦国上下认定秦王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太后和魏相的地位就危险了。
2: 江米笑道，
4: 你还不承认你是为了和氏璧一事吗？绕着弯子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让我出面，让秦王不要再用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赵奢，你很有计谋，可惜你根本不是本太后的对手。不怕告诉你，你说的都是实情，我跟秦王的确母子不和，但我倒是觉得以诚易璧对本太后可是一件有益的事。秦王若真的肯交出15座城池，那么秦国上下必然认为他贪恋玩物，他若不肯交成，背信弃义的名声也传遍天下，我们芈姓一派的地位反而会更加巩固，有何不好？
2: 赵奢一时呆住，半晌才说，
3: 难怪当年秦武王死后，秦国诸公子争利，只有太后能独占鳌头，果然了不起，臣心服口服。
2: 上前两步跪下说，
3: 求太后救臣一命， 臣离开邯郸时曾向我国大王立下军令状，如果得不到秦国十五座城池，一定要完璧归赵。而今臣已经明白秦王根本没有以城易璧之心，所以想先行将和氏璧送回赵国，求太后相助。
4: 江敏说，你倒是个老实的孩子，就不怕我去告诉秦王吗？
3: 赵奢说，臣知道太后一定不会那么做的。
4: 江敏笑道，那么你凭什么来求本太后？
3: 赵奢本想说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可一想到这妇人习惯将天下男子玩弄于胯下，又实在说不出口。
4: 江敏悠然说，原来你们赵国人就是这样空口求人的。
3: 赵奢心道，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再无办法可想，个人尊严事小，赵国国体事大，我少不得要勉为其难了。
4: 不再迟疑，叩首说，
3: 只要太后肯助我国使者，臣愿意为太后做任何事。
4: 江敏说，那么你愿意留在我身边侍奉我，做我的男宠吗？
3: 赵奢略以犹豫，即应道，臣愿意。
4: 江敏咯咯地笑起来说，你根本就不愿意，我可不愿意要一个口不对心的男子跟着我。
3: 赵奢说，那么太后如何能知道那些男子就是真心呢？譬如魏丑夫，他是魏国献给太后的礼物，这对一个男人而言是何等屈辱，何况他还是魏国公子的身份，他一定日夜盼望着能够早日离开太后，好回去魏国。
4: 江米顿时勃然色变，喝道，赵奢，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对本太后说这些话。
3: 赵奢说，臣只是实话实说，太后如此精明，难道还猜不到那些男子对太后是真心还是假意吗？
4: 江米瞪视了他半晌，目光渐渐柔和下来，招手叫道，你过来。
3: 赵奢起身走到堂首说，无论太后要臣做什么，臣都会遵命照办。
4: 正欲学魏丑夫的样子跪下，江米却摇了摇头说，我只想看看你的眼神。
3: 赵奢一愣说，臣的眼神？
4: 江米说，你的眼神跟我的一位故人很像。
3: 他叹了一口气又说，
4: 我可以帮助你，但你必须要替我做一件事。
3: 赵奢说，太后请吩咐。
4: 江米说，你去替我杀一个人。
3: 赵奢愕然说，太后威仪天下，想要谁死谁敢不死，还轮得到臣替太后动手吗？
4: 江敏说，我要你出面自有我的理由，只要你肯应允杀死那个人，我就如你所愿，但若是你失手被捉，若是事后被追查到，那只能怨你自己命苦，我绝不会承认跟这件事有关的。
3: 赵奢心说，宣太后何等身份，他要杀的人一定非同小可，如果对方是秦国显贵，我杀了他，一旦事发，以我的身份势必牵累到赵国头上，这不是比不能送和氏璧回国更糟糕吗？
4: 他知道江米精明无比，掩盖无用，当即将心中的疑虑直接说了出来。江米悠然说，你可以答应也可以不答应，选择权在你。
3: 赵奢说，那好，请太后先说出那个人的名字，臣敢以王父的名义起誓，无论臣答不答应，都绝不会向第三人泄露此事。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来赵国驿馆拜访的楚国使者苏岱是齐国客卿苏秦的弟弟。苏秦与张仪同为魏国鬼谷子弟子，他年纪比张仪小，成名却在张仪之前，先后在赵国、燕国、齐国为相，最辉煌的时候一人配关东六国相印，给秦国下纵约书，令秦国15年不敢出函谷关。然而六国各怀利益，苏秦苦心经营的合纵终究被同门师弟张仪以连横之计击破，遂至齐国为客卿。其兄弟苏岱、苏厉也都跟随他学习纵横之术，游走于诸侯之间，颇得信用。苏岱在楚国为大夫，苏厉则在燕国为客卿。苏岱跟其兄苏秦一样，主张关东六国合纵抗秦，然而毕竟身在秦国国都中，言语不敢放肆，只是随意与蔺相如谈论一些时事。不知不觉已是2个时辰过去，又邀请蔺相如和副使赵奢晚上到楚国驿馆赴宴，这才起身告辞。蔺相如刚送走苏岱，便有侍从引着一名秦兵士卒进来。那士卒说，贵族赵副使在市集中杀了人，已被白将军扣押，将军命臣来请使者军过去。蔺相如大吃一惊说，赵副使杀的人是谁？士卒说，豫公吉恩。蔺相如便不再多问，乘车跟着士卒来到市集西边的御寺。此时正值太阳落山，人们正四散归家，咸阳市集的人流少了一大半，不过御寺门前还是围了不少闻讯赶来看热闹的人，但都被士卒拦在外面。大梁造白起正在堂中徘徊，脸色阴郁，赵奢被收缴了兵刃，压在一旁，神色极是焦急。豫公吉恩的尸首仰天躺在堂首的桌案后，面带惊色且容颜扭曲，想必被杀前见了什么害人之极的事。赵奢一见到蔺相如进来，忙说，蔺大夫来得正好，我没有杀人，你快些向白将军证明。白起冷笑说，你没有杀人，那么为什么巡视的士卒亲眼看到你将匕首从吉恩的胸口拔出来？赵奢急道，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我到这里来的时候吉恩就已经死了，我看到他胸口的匕首很像是我丢失的兵刃，一时好奇就拔了出来。白起说，蔺大夫，你相信这套说辞吗？蔺相如说，我相信证据。白起说，好，我就给你证据。几天前在章台大殿上的时候，我曾亲眼看到赵奢对豫公吉恩怒目而视，因为你猜到了是他将和氏璧重现赵国的消息禀报给我国大王，对也不对？赵奢点点头。白起说，那么杀死吉恩的是不是你的兵器？赵奢又点点头。白起说，有杀人的动机，有凶器，又被士卒当场擒获，这些还不是铁证吗？蔺相如说，赵军，我想听听你的说法。赵奢回答了一声，当即详细地说了经过。原来赵奢从宣太后寝宫出来时，正好遇见了豫公吉恩，就叫了他一声，谁知吉恩只古怪地看了他一眼，便像望见鬼魅一般慌慌张张地跑开了。赵奢遂出来咸阳宫，在宫门领回兵刃时，意外发现少了匕首，他除了身配长剑外，还习惯在长靴中插一柄匕首，但守门的秦军士卒无论如何都不肯承认有人偷拿了匕首，甚至还惊动了正好路过的白起。赵奢心中有事，见实在是找不到也就算了。回来咸阳城中时，忽有人在北门拦住他，称豫公吉恩请他去一趟御寺，说有要事相告。赵奢想到之前吉恩的怪异之处，怀疑有什么隐秘之事，遂卸了带信人，径直来到了市集的御寺。他进来大门时，吉恩正伏在桌案上，似在打盹。他叫了两声，觉得蹊跷，上前扶起吉恩肩头，才发现他的头绵软无力，人已死去，胸口插着一柄匕首，而那匕首似乎正是他在咸阳门所回不得的兵器，忙拔了出来， 正好这时有一对秦兵士卒经过，看到了这一幕，当即涌进狱司，将他抓了起来。赵奢努力解释了一番，但无人相信，便要求滞留在狱寺中，请秦军士卒去赵国驿馆请蔺相如到来。他曾亲耳听到蔺相如对李兑一案的分析，仅凭现场的观察便能够推断出案发情形，八九不离十，可谓神人，相信其一定能够查明真相，还他清白。蔺相如听完经过问道，
1: 赵军到咸阳宫做什么？
0: 赵奢说，
1: 我原来是想请太后出面游说秦王放弃以成义弊，但太后没有同意。
0: 蔺相如点了点头，不再说话，上前仔细查看了一番尸首，又问道，
1: 凶器呢？
0: 白起命士卒奉上匕首说，
1: 我也让老李臣检查过，伤口与匕首完全吻合，这柄带血的匕首就是凶器。
0: 蔺相如说，
1: 赵军，请你伸出双手。
0: 赵奢便伸出手来，左手上染有血迹，右手却是干干净净。蔺相如又说，
1: 脱下你的靴子。
0: 赵奢不明所以，但还是一言将靴子脱了下来。蔺相如将两只靴子举起来，拿给白起和士卒一一观看。白起不解地问道，
1: 蔺大夫这是要做什么？
0: 蔺相如说，
1: 白将军，你应该看得很清楚，赵奢左手上有血，右手上一丁点血丝也没有，左脚的靴子内有磨痕，右脚却完好无损，可见他插刀拔刀都习惯用左手。
0: 白起这才恍然大悟说，
1: 不错，我也留意到赵奢不似寻常人那般将剑配在左腰处，而总是拿在右手上。
0: 蔺相如说，
1: 但这名杀死吉恩的凶手却是用右手。将军看这血手印了吗？这上面的印记是赵奢拔刀时留下的，虎口在左，拇指向右，显出他用的是左手。再看这拇指印下面的残留痕迹，却是虎口在右，拇指朝左，这分明是那凶手留下的。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Enjang day? Sabay di bo?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5: 喂
3: ，Mabuti naman.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当地时间8月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拉斯维加斯一场活动上发表演讲时称，他仍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
1: 特朗普当天称自己更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因为不想造成人员伤亡，但在某个时刻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他表示，美方原本准备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打击，但伊朗方面联系美方请求不要动武，愿意谈判，不想伊方随后却又出尔反尔予以否认。特朗普称，美方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下一步怎么走将视事态发展而定。特朗普还表示，近期油价已下跌并在一定程度上趋于稳定，或许得让它再涨上去，但他希望不必走到那一步。特朗普并没有进一步解释这句话的含义。美联社的分析指出，尽管特朗普一再保证与伊朗的战事即将结束，但油价通常还是会随着双方冲突再起而上涨。目前关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的消息，双方依旧各执一词。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

0: 美国政府和伊朗当天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三号则称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路透社与伊普索集团三号发布的联合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至35%。特朗普在伊朗战事及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上的应对方式，可能对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选情产生不利影响。路透社指出，伊朗战事之初，特朗普曾扬言伊朗将无条件投降。然而，美国数月来的军事努力收效甚微。尽管美军7月发动了为期2周的打击行动，但始终未能撼动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更令局势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指挥官当月便向特朗普报告，部分弹药库存已然告急。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五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特朗普称，双方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一点，但其实很想达成协议。
1: 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能源通道在美以伊冲突中严重受损，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地区局势能否继续缓和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记者观察。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号凌晨0:30，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五号晚表示，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最近一段时间，中东战事反反复复，美国和伊朗打打停停，在地缘政治风险尚未完全消除，美伊谈判仍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尽管目前海峡航运已从几乎停滞转入低位恢复阶段，但商业航运规模仍远低于正常水平。
0: 业内普遍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有限恢复阶段，航运秩序有所改善，但距离恢复到冲突前正常水平仍需时间。短期内，地区安全形势和外交谈判进展仍将是决定全球能源运输恢复速度和国际油价走势的重要变量。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制约恢复的主要因素并非港口或航道能力，而是船东与保险机构对安全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少国际航运企业选择观望，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战争风险保险费用仍处于高位，部分船东选择延迟进入海湾装货，一些亚洲炼油企业也放缓采购节奏，进一步制约运输恢复。尽管伊朗声称其与阿曼关于商船通行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敲定，但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警告说，目前仍有一些重大问题尚未解决，其中关于控制权的定义仍有细节待敲定。海湾国家坚持由地区国家监督船只检查，且费用支付须为自愿性质，费用分歧同样明显。伊朗希望收取货物价值5%至7%的费用，阿曼建议约3%，美国则主张零收费。英国金融时报和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即使海峡逐步恢复开放，将来航运规则、安全要求及保险成本都可能发生调整，国际航运企业短期内仍将保持审慎态度。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号发布通报说，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油轮报告听到2次爆炸声，目前船只和船员均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阿曼库姆扎尔东南9海里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协调时间时5日19时18分北京时间6日30时18分收到这艘油轮船长的报告，通报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相关话题演播室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4: 您好。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接近达成协议，根据双方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都要经过伊朗领海。那么在您看来，这份协议是否就是美方此前所称的美伊和阿曼三方接近达成的临时协议呢？如果是，这是否意味着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呢？
4: 那确实，我们看到美国呢是明确表示自己参与到了阿曼和伊朗正在进行的有关海峡通行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当中。那么至于如果我们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结果来讲的话，那么当下阿曼和伊朗采取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临时安排也好，或者说我们达成的这种临时协议也好，它可能只是一个前期的基础，后续呢还必须要有美国方面的一个对于这种谈判结果的认可，以及那么伊朗和美国之间达成的某种默契。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伊朗来讲的话，如果美国对伊朗持续采取了这种海上封锁的一个形式，那么伊朗即便和阿曼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临时安排，也不会允许国际航运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获得恢复，因为对于伊朗来讲的话，霍尔木兹海峡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地缘政治的抓手。而作为伊朗来讲，它对于海峡的要求其实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我们说是主权管辖，另外一个就是在管控权的这样的一个主导地位。那么无论是说当前我们看到在新闻中所指出的有可能是它的进入海峡和驶离海峡的双航道都可能会经过伊朗的领海，还是说按照之前也有媒体报道的是说伊朗控制进入海峡的通道，而阿曼来负责驶出海峡的通道，不管是通过哪样的一种方式，那么伊朗实际上都是要能够获得对于整个海峡的一个最终通行的决定权，也就是对于域外的国家，伊朗要有排他性的权利，而对于与阿曼这样的同样享有伊朗主权的国家，那么在出现争议时，伊朗也能够 最终的独立决定相关的通行是否能够如期进行。所以作为伊朗来讲的话，想要获得这样的一个对于海峡通行的主导权，是目前伊朗一切在谈判当中进行努力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标。主持人，
1: 好的，李老师。另外，关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的消息，双方一。

0: 就是各执一词。美方始终表示正在谈，仍愿与伊朗达成协议，而伊方则一直否认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您如何解读双方当前的态度呢？
1: 那实际上呢，美国和伊朗都还是希望能够按照于自己有利的方式来去进行一种政治诠释。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希望能够表现出自己是一种所谓的这种负责任的国家，那么他对于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谈判是持开放的态度，愿意以政治的方式来解决当下的分歧。而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最关键的是要对国内及国际来表现伊朗并没有签订城下之盟，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做出的妥协退让。所以双方呢都在向着与自己有利的方式来进行诠释。那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其实说得很清楚，美国与伊朗要达成的是两个协议，第一个是所谓的大协议，那么这个就包含了像核问题这样的一些其他的具体的敏感议题。但是美国说得也很清楚，当下的当务之急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上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这也就是美国所说的加入到伊朗和阿曼所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有关海峡通行的谈判当中。那么伊朗呢说的也很清楚，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最后能否恢复通行，关键还是要看美国的行为。所以这个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尽管美伊之间的立场差距十分巨大，但双方都认识到想要能够恢复现在海峡的通行，能够使得地区的局势有所降级，那么伊朗和美国的政治接触是必须要进行的，而这也是各方通过多边斡旋努力来尽力维持和维系的美伊之间的这样的一种间接的沟通渠道。所以我们看到当下其实美伊双方都是在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来对于当下的这样一种间接性的政治接触进行各自的诠释。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李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崔爽。
2: 好的，陆博。伊朗与阿曼接近敲定一项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协议，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新协议方案有望启用新航道，建立新通航模式，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首先，我们来关注德国《南德意志报》，伊朗称谈判不涉及美国。伊朗方面强调，这是伊朗与阿曼两国之间的双边谈判，不涉及美国。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几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旨在建立新的安全通行机制。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卢比奥、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内的多位美国政要称，美伊谈判取得进展，将很快达成重新开放海峡的协议。但这一说法遭到伊朗的明确否认。好，再来关注《巴拿马星报》，通航规则或发生较大变化。一方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航模式。阿曼与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并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将发生较大变化。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商船进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改为经过伊朗领海的新路线。好，我们再来看意大利的安莎社，一方称美伊关系是关键变量。一方称呢，即便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等同于海峡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形势取决于美国及以色列是否停止军事侵略、海上封锁及威胁性行动。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谅解备忘录，那么海峡将继续处于关闭或受限状态。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呈现脆弱的复苏态势，航运处于有限恢复阶段，美伊关系若没有缓和迹象，海峡局势就很难乐观。最后我们来看德国之声，航企仍保持高度警惕。那8月4号呢，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游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的日军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短期内地区安全形势和外交谈判进展仍是决定全球能源运输恢复速度和国际油价走势的一个重要变量。那当前限制航运恢复的主要因素呢，并非港口或航道能力了，而是船东、国际航运企业和保险机构对地区安全形势仍保持高度警惕和观望，等待局势的进一步稳定。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第一个媒体焦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变化的相关的所有内容。陆博，
0: 好的，谢谢崔爽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五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中东各类冲突交织，外界对曼德海峡及红海航运危机日渐关注。
3: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黛西号的邮轮，该船被迫返航。他说，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邮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五号早些时候，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布附近的一艘沙特邮轮。声明称，自七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八艘沙特邮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邮轮返航。另据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五号报道，有沙特消息人士已否认了近日流传的有关沙特与胡塞武装在马斯喀特进行外交谈判的报道。也门政府日前表示，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船舶追踪最新数据显示，六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近日在亚丁湾改变航向，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驶往非洲南部。分析人士称，这些邮轮选择绕道是出于对安全形势的顾虑。有专家表示，关闭一条国际海峡需要持续性的海军力量和海上控制能力，但胡塞武装并不具备这些能力。胡塞武装的主要目标是利用战略位置向沙特及其盟友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到红海危机，关键海上通道越来越容易受到地区政治和安全形势变化影响。
0: 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4: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赛义迪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说，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经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赛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库存。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的话报道，当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美以黎谈判因当地局势变化提前结束。 报道还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在谈判原定结束时间约3小时前要求美方暂停谈判，原因是离

0: 黎巴嫩真主党暂无回应。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五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表示，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以方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那么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为何与美国唱反调？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斌发回的观察报道。
1: 以色列为何会拒绝美国方案？双方又有哪些分歧呢？以色列媒体总结为5点。第一，是美国单方面宣布，引发以色列不满。根据以媒体披露，在起草方案时，美国曾与以色列进行过沟通，但是在以方没有确认之前，美国就突然高调宣称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这导致以政府陷入极大被动，因此引发强烈反弹。第二呢，是存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先后顺序之争。美方最初方案的逻辑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军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上缴武器同步进行。但以政府始终坚持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所有武装，以军才会考虑撤军。以媒体称，以方认为其当前控制着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撤军意味着放弃了所有军事优势和所谓的战果。第三呢，是对战后安排的抵制。美方路线图中包含了引入国际稳定部队及建立巴勒斯坦文职政府的战后安排，并一定程度保留了所谓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路径。但以色列县政府则坚决反对两国方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第四，是以色列国内政治的捆绑。当前的以色列执政联盟高度依赖极右翼政党，多名极右翼政治人物已经公开施压，要求反对美国方案。那面对国内政治压力，特别是面对今年10月即将再度举行的大选，内塔尼亚胡必须在公开场合展现出强硬姿态。第五，是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诉求与以色列的单边安全逻辑存在矛盾。以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将加沙停火协议视作是短期内收割国际外交声誉的重要筹码，并希望尽快的兑现为国内政治红利。而以色列坚持的是保证其所谓绝对安全的政策，重点在于对加沙保持长期的军事控制。可以说，以上五大分歧已将美以矛盾推向台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以色列提出反对之后呢，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在最新的声明中又修改了措辞，说只有在加沙地带完全解除武装之后，以军才会撤出。那这立刻又引发原本已同意该方案的哈马斯的反弹，要求各方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从客观事实来看，美以围绕加沙去军事化的这场路线图之争啊，再次证明了缺乏各方核心利益对等平衡的空中楼阁式的协议很难真正落地。无论是美以间的战术拉扯，还是协议措辞的随意修改，都会导致停火进程的长期延宕，而最终走向如何，仍有待观察。
0: 好的，相关话题演播室再次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李老师您好。
2: 您好。
0: 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也仍在持续，胡塞武装继续密切监视沙特邮轮，阻止其通过红海，且沙特媒体表示沙特未与胡塞武装举行外交谈判，双方的僵持状态将对曼德海峡通行和国际能源市场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2: 那确实呢，我们知道沙特和胡塞武装这样的一种彼此的对抗和僵持呢，是已经有很多年了。从也门内战开始之后，那么这样的一种僵持和对抗就一直在不断的升级。虽然中间呢曾经一度出现过相对平稳的状况，但是彼此的这种关系也没有得到完全的这种和解。所以从目前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对抗关系已经不断升级。 级扩大超过了目前也门内战的状态，而是已经完全影响到了包括红海航运以及全球能源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胡塞武装，它本身的实力呢也是有限的，如果胡塞武装想要完全的硬封锁曼德海峡其实也比较困难。但是我们看到胡塞呢是采取了一种所谓非对称性的这种打击方式，那么它其实目前已经不仅仅是在曼德海峡对于沙特的相关船

0: 船只进行一个打击或者说是拦截，而是已经把它的打击目标延伸到了沙特的一些内陆地区，也包括沙特在红海非常重要的港口沿部，还有涉及到整个红海甚至北部航道，沙特想要通过苏伊士运河经地中海外运的这些油轮，实际上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也受到了胡塞武装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影响，所以这就使得目前沙特不仅仅是在曼德海峡受阻，其实是整个沙特它作为备份来使用的这样的一条能源运输通道都受到了影响。而且胡塞武装呢，通过这样的一种非对称的方式，其实是用了较低的成本，但却导致国际航运的这种价格、保险的费用都出现了一个跳涨，所以它的这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而且其实也不仅仅是在航运方面，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实际上现在胡塞武装的打击也已经深入到了内陆，这就使得即便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整个能源危机出现之后，那么多国都采取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来修建新的陆上的这样的一些运输通道，那么这些措施其实目前来讲也是受到了整个地缘政治或者是地缘冲突升级的这样的一种消极影响，所以未来整个国际能源的以及航运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危机恐怕还会要延续一段时间。主持人，
1: 李老师，看来胡塞武装对地区危机是进一步加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伊朗官员称，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增强了对美的威慑。伊朗总统也与哈马斯领导人通过电话表示，伊朗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与此同时，美财政部解除了对伊拉克巴格达航空的相关制裁。您如何解读伊美的这些行为的动机？中东局势会否越来越复杂呢？
0: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当下呢，现在整个中东地区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博弈是越来越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趋向，而且的话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有关与加强同地区盟友的这样的一些联系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言论，它并非仅仅是出于一个威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说它是对于现状的一种囊括。因为从当前的情况我们看到，无论是胡塞武装还是哈马斯还是说真主党，还有包括说到现在我们看到在伊拉克的什叶派武装，那么和伊朗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互动呢，其实都是一直持续的。那这样的一种互动持续下来，最终造成的实际上就是在整个地区重新的要回归到这样的一种所谓阵营对抗的不利状态，那么这也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并且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复杂化的背景之下，它其实不仅仅是相关的参与方被囊括的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多条战线彼此之间出现了联动，并且是多个议题之间出现了联动。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对于有一些问题它可能是纯粹的地缘政治上的博弈，但还有一些问题它涉及到的是中东地区一些非常核心的长期以来的这样的一种我们说是地区所特有的这样的一些关键事件的，那么涉及到是非曲直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些议题全部的混杂在一起，可能会使得后续的那么问题的解决会变得更加困难。而目前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对于伊朗的相关地区盟友其实也是有打有拉，那么对于伊朗也是释放出了一些信号，就比如说目前美国对于伊拉克的相关航空公司来去解除它的部分制裁，那么解除了公司的制裁，解除了航空器的制裁，但却保留了对于相关人士的这样的一种制裁，所以说只是释放了一些信号。如果伊朗后续愿意同美国进行一定的这种妥协或者是合作，那么美国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去放宽它的这种压力。但是如果美国也发表它的这样的一个信号也很清晰，如果后续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博弈进一步的激化，那么有可能地区的局势可能还会再度的紧张，而这种持续的摩擦以及这种间歇性的军事冲突有可能会成为地区的常态。
1: 嗯，看来中东的局势是越来越复杂了。感谢李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来看到，针对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一事，巴西政府四号批评美方蓄意升级针对巴西的敌对活动，强调先前被巴方拒绝发放签证的两名美国官员妄图干涉巴西总统选举。
2: 多家媒体四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巴方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总统办公室

0: 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就撤销大使签证给出的两个理由均不属实，该决定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美方蓄意升级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敌对活动。就巴西拒绝美国务院两名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方强调，这两人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巴西总统卢拉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特朗普6月提名佛罗里达州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丹尼尔·佩雷斯为驻巴西大使，但迟迟未获巴方接受。巴西政府发表声明说，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声明还强调，美方理应在巴方接受大使人选后再做公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美驻巴西大使职位一直空缺。一名巴西外交官8月4号告诉美联社，巴方试图搞清在距其总统选举仅有数月之际，美国政府为何火速向巴西派遣大使。另据美国务院官员说法，巴西方面已放风暗示，巴西或在总统选举结束后才会接受美国大使人选。巴西将于10月举行总统选举，总统卢拉寻求连任，其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巴西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因政变图谋罪行被判超过27年有期徒刑。特朗普曾多次公开表达对这位盟友的支持，施压巴西政府，要求叫停对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对巴西加征高额关税以作惩罚。弗拉维奥今年5月访问美国，并与特朗普会晤。6月，卢拉公开向特朗普喊话，警告对方不要干涉巴西选举。
1: 阿根廷外交部长5号说，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将于近日回国休假。4号，巴西外交部长召见雷蒙迪，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要求其返回阿根廷。阿根廷外交部4号晚发表声明，对此表示遗憾。
0: 声明说，4号下午，巴西外交部长召见阿根廷驻巴西大使，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要求其返回阿根廷。阿根廷注意到巴西政府单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并对巴西出于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继续自我孤立于地区之外的决定表示遗憾。巴西政府4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巴西自由党7月25号在巴西东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全国大会，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该党总统候选人。阿根廷总统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于7月26号召回儒利奥·比特利，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1: 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号援引土耳其海员工会的数据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黑海正迅速成为全球商业航运风险最高的海域。
0: 报道称，由于冲突信息高度不透明，相关数字尚难以得到独立核实。若上述统计属实，2026年7月将成为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海员死亡最惨重的一个月。报道援引海事安全公司负责人的话说，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港口、码头和船舶发动袭击，俄罗斯也做出回应，民用船只和海员正越来越多被卷入活跃战场。军事行动与民用航运之间的界限正变得危险模糊，黑海已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商业航运环境。报道说，随着风险上升，不少海员已开始拒绝登上进入黑海的船舶工作。进入8月，黑海袭船事件仍在持续。8月1号，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在驶往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途中遭无人机袭击，船体进水后，全体17名船员弃船获救，船舶随后沉没。8月3号，驶往土耳其萨姆松港的滚装船纳杰日达号在新罗西斯克附近遭无人机袭击，船员被疏散，其中3人重伤。 土耳其外交部4号对这两艘

0: 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
1: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崔爽。
2: 好的，陆博，我们来看乌克兰无人艇部队在黑海和亚速海开展频繁的军事行动，重创俄黑海舰队。乌克兰主要黑海港口的商业航运因遭俄军空袭已陷入实质性的停摆，双方博弈升温。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德国柏林晨邮报，无人艇挑战俄制海权。乌克兰无人艇的技术是不断的更新，执行任务的方式灵活多样。自七月以来，乌克兰无人艇频繁出击，针对以影子舰队为首的俄罗斯海上目标进行打击。乌方称，仅在七月中旬就累计摧毁超过110艘俄船只，一些俄重要军舰也成为了袭击目标。从战术上看，乌克兰无人艇在敌我对抗中是展现出了高效性和隐蔽性，俄军在黑海的制海权受到挑战。我们再来看法新社，俄主力舰艇出现战略后撤。文章指出，乌克兰无人艇部队在黑海和亚速海频繁活动，塞瓦斯托波尔港对俄军来说已经不再是安全港湾，常态化遇袭成为令人头疼的问题。原本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俄主力舰艇绝大部分已退守至350公里以东的港口，部分轻型及辅助舰艇部署至里海海域避险。但战略后撤并不意味着让步，俄军已制定战略重击乌黑海目标。再来看英国的路透社，俄空袭令乌粮食出口受阻。俄军近期是加大了对乌克兰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等地的袭击，这些黑海港口承担了乌克兰大部分粮食出口。乌克兰农业部长表示呢，寻找新的出口路线需要时间，当前是乌克兰夏季收割旺季，可能错过旺季运输窗口。今年乌克兰农业部门是直接损失或达到15亿至30亿美元。由于港口设施、港口内船只、附近海域商船频遭打击，敖德萨港近两周几乎无船只进港。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西班牙理性报的报道，对抗陷入了恶性循环。文章指出，乌克兰军方近日使用大量无人艇借助夜色掩护，是逼近了俄方舰艇，引爆炸药偷袭俄军。用价格不高的无人艇去炸俄军造价昂贵的舰艇，从表面看确实划算，但局部战术得手并不等于战略获胜。俄军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完整军工体系和远程打击能力，乌军的海上偷袭势必遭到俄方打击报复，对抗逐渐陷入恶性循环。好，以上就是第二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崔爽。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东京新闻5号报道，高市政权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引发日本地方政府强烈反弹。报道援引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的统计数据，从去年10月高市政权成立到今年7月，日本全国有至少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创历届政府的新高。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政府企图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引发各界强烈担忧。再来看到日本政府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
3: 据报道，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有效期2年，日本政府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

0: 走向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其效果很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媒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两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媒体注意到，在野党方面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此外，政策退出机制同样受到关注。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历史上每次提高消费税率均面临巨大政治阻力，因此两年后能否按计划恢复原税率仍然存在疑问。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高级首席经济学家星加义贵表示，未来如果恢复原税率，可能导致消费出现明显下滑，对经济和政治稳定造成较大影响。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原公司表示，该公司一款 AI 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一家公司。此前一天，美国政府官员在白宫与多家主要人工智能企业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一项针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评测机制。
0: 美国原公司5号表示，该公司一款 AI 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一家公司。此外，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 AI 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其中包括美国 Anthropic 公司以及美国 OpenAI 公司的模型。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接连出现的安全风险事件，令白宫针对 AI 大模型的监管框架成为关注的焦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政府官员与多家主要人工智能企业4号会议讨论的框架，将受管辖前沿模型界定为具有最先进能力、可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的闭源模型。报道援引白宫官员的话说，政府已在行政令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框架制定，正与企业讨论下一步安排。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OpenAI、 Anthropic、 谷歌、原公司和英伟达等企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本届美国政府上台时曾积极推动 AI 发展，并将这种支持视为美国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必要之举，具体表现在主张减少监管，并与顶尖 AI 企业及投资该领域的富豪建立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人们普遍担心 AI 可能推高电价，导致失业，并使大型机构面临复杂网络攻击，白宫的立场发生转变。今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政府对新型先进模型实施监管。此后，向科技公司展示的监管框架正是由此而生。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中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呈现多个亮点。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主要涉及的5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 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0: 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两位数以上。今年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0%、51.9%、11.5%，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装备支撑。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 16.7%。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1: 北京时间5号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正式确认，北京成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作为全球城市建筑领域的重要荣誉，这一称号是国际社会对北京统筹历史文脉保护、城市有机更新、绿色创新发展成果的高度肯定，也为全球可持续城市建设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样本。世界建筑之都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发起，旨在凸显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文化传承与历史遗产在塑造城市特色、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全长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规整恢宏的古都格局承载着中国传统营造工艺的独特理念与东方人居智慧。城市更新过程中，北京坚持精细化治理思路，通过胡同有机更新、历史街区活化利用，摒弃大拆大建的粗放模式，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在坚守文化根脉的基础上，北京持续探索现代建筑创新与绿色城市建设。国家体育场、国家大剧院等一批标志性建筑，实现传统美学意境与现代建造工艺的有机融合。城市副中心、各大科学城片区集中布局低碳绿色建筑群落，存量老旧工业厂房通过功能转型变身文创空间，逐步构建起文化遗产保护、城市科技创新、人居环境提质协同推进的现代化城市发展格局，精准契合本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回归平衡的核心主题。此次获评世界建筑之都，既是北京城市建设成就获得的国际认可，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未来，中国将以建筑文化交流为纽带，持续分享兼顾文脉传承、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城市治理经验，为全球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贡献东方智慧与中国方案。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8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可能于9到10号在华东沿海登陆，将给中国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昨天，黑龙江、吉林、陕西、湖南等地有分散性大雨，局地暴雨。受强降雨的影响，松花江2026年第1号洪水持续向下游演进，各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
2: 据水文部门预测，松花江洪峰预计今天到明天过境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截至昨天18时，松花江鳌来站水位62.92米，超警戒水位1.12米。当地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落实防汛举措，
3: 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线，物资和抢险队伍已前置到关键点位，群众转移方案已全部落实到户到人。
2: 松花江干流同江站将于明天迎来洪峰，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据黑龙江省水文部门预计，8月7号上午，同江站将出现55.75米的洪峰水位。同江段各点位已经组织人员做好巡堤查险、物资调配、监测预警等工作。受松花江2026年第1号洪水影响，昨天黑龙江省绥化市境内的呼兰河及其周边的7条支流均超警戒水位。 绥化市北林区划定洪水风险区域，逐户摸排，有序撤离受威胁群众。
4: 安全圈乡工作人员42人，警力46人，24小时值班巡逻，同步做好卫生消杀、三餐保障、医疗帮扶等暖心服务，重点照顾老人、儿童、特殊困难群体。
2: 近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局部出现极端降雨天气，哈尔滨主城区32个气象站中18站超过100毫米，降雨同时出现雷雨大风，有5个站出现9级阵风。
5: 主要是受我省的南部地区呢处在副高外围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里，整层的湿度比较大，那么暖区里触发的强对流天气呢，造成了降水效率比较高，具有较强的极端性。
2: 目前黑龙江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同时主要种植物进入产量关键期。专家建议农区勤查田，适当采取措施降低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另外，高温高湿天气易引发病虫害，应加强监测防治工作。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台湾地区。据台媒报道，在致癌油事件中，台湾糖业公司早在今年5月就检出上游中联油脂公司的产品苯并芘超标，却只回报了相关企业，并未向上级管理部门通报。另外，鉴于台当局在这次食安危机的处理中屡次有疑似包庇遮掩的行径，数名蓝营市议员4号向检方提告，控告台糖董事长涉嫌渎职。他们还表示，由于台糖是公营企业，被揭发后受到当局的护航，所以要求检方彻查有无上层授意。
11: 4号，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思刚等人到台北地检署控告台糖董事长吴明昌涉嫌渎职罪。张思刚表示，希望检调能查出究竟是台糖隐匿不报，还是上报了却被主管机关授意盖牌。
12: 不必再帮台糖擦脂抹粉，还是说帮台糖擦脂抹粉是帮自己卸责？所以我一直很怀疑一件事情啊，台糖的基层员工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一定不可能隐蔽，因为基层员工知道事情一定会往上报。那报了到谁那边决定这件事情盖牌的？是董事长、总经理，还是台糖也往上报了，但是更上面的人不愿意面对这些事实？所以我们今天用这种方式，就希望查到事实，查出事实。
11: 还有蓝营市议员指出，台糖作为公营企业，企业负责人有责任和义务对食品原材料的质量把关，但在这次的公共食安事件中却瞒报信息，私联业者，到底是谁给的底气？另外，董事长吴明昌作为行业大佬，又曾担任过食安中心主任，根本不存在不知情或不专业的情况，所以这次是故意还是疏忽，需请检调理清。
13: 他曾经担任过屏科大的这个食品所的所长，曾经也是食安中心的主任，代表他对所有污染物的管理还有食安的相关规定他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基于这个不小心或者是不知情犯的错，而是故意而为之，所以要建请检调机关严肃的去查清其中是不是有重大过失或者是故意的可能。
14: 昌拿的是公共资源，执行的是公共信任，但是在这一次的食安事件当中却是隐匿不报，所以我们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当前中国处于7月下旬至8月上旬的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 8月5号， 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3.3亿元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同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5000万元， 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号表示，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 中方这些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 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表示，日本政府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市境内。石嘴山是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东北西三面与内蒙古接壤，这里是宁夏的北大门，也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地级市。黄河流经石嘴山市108公里，母亲河滋养着贺兰山下这片土地，也孕育了石嘴山这座年轻的城市。摄制组来到惠农区黄河边的石嘴子码头遗址，贺兰山与黄河在此交汇。贺兰山的岩石经过黄河水千百年的冲刷，被打磨成了一张张巨嘴的形状，在这长约1公里的河岸上绵延不绝，非常壮观。
1: 那石嘴山是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2: 它的最早的历史应该是从石嘴子说起。如果从文字记载这个方面来说呢，应该是可以追溯到明代。最早的明代有好多的这个著作里面，我看到都有关于石嘴子的记载。你像那个《大明一通志》里面，它有一句话：“去渭城200里，山石突出如嘴。”他说的山石突出如嘴，正是这个地方。
0: 这个最先称之为石嘴的地方，从明代开始就成为了黄河上重要的水路码头，后来逐渐称为石嘴子山，石嘴山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2: 石嘴子这个地方曾经在明代就建了一个石口，石口是一个这个蒙汉之间的易货贸易。所谓易货贸易就是不用钞票，不用钞票，
1: 以物换物。
2: 那个内蒙的蒙古人拿了羊毛羊绒皮毛过来，鄂尔多斯有那么多羊毛羊绒怎么过来呢？当时是没有黄河大桥的，全靠着这个石嘴子码头这个渡船，一船一船渡过来。那么这面交易的粮食布匹一船一船渡过去。所以这个石嘴子码头的兴盛呢，它就兴盛在这儿。
0: 历史上黄河水运促进了石嘴子这个小镇的繁荣，而石嘴山市的发展也与黄河水运密不可分。20世纪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五计划时期，这里被布局为全国十大煤炭工业基地之一。1960年，石嘴山市正式设立，石嘴山迎来了五湖四海的建设大军，很多大型设备都是通过羊皮筏子从兰州运到石嘴山。石嘴山是一座新兴城市，来自各地的建设者把家乡的饮食文化带到这里。在主城区大五口区，凉皮是当地人最喜欢的小吃。
1: 你好。
3: 你好
1: ，我们一进店就看到这些打包好的凉皮啊，这都是客人叫的外卖吗？
3: 也有叫的外卖，也有我们来这儿顾客方便随时就拿走。
1: 好像品种还不太一样，是不是？
3: 这个是卷凉皮。
1: 卷凉皮，
3: 这个是凉皮，这个手拿着走路就能随口就能吃。
1: 比较方便，就是把调料都已经拌好了。那这个价格怎么样呢？怎么卖呀？
3: 卷凉皮是7块。这种普通的凉皮是9块钱一个。
0: 店主张彩平说，他家的凉皮店1990年就开张了。1979年，她从老家山东烟台跟随丈夫来到大五口，那时丈夫在煤矿上班，张彩平想自己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她很快就学会了做凉皮，如今她家的凉皮店已经成为当地的老字号。
1: 你好，打扰了，是从哪里过来的？
4: 我们就在这个附近住。
1: 吃了很多年了。
4: 30多年了。
1: 吃了30多年了。
4: 这几乎就是隔个几天就要来吃一趟那凉皮，觉得缺
1: 这
4: 一口一个。
1: 这个味道这么多年来有变化吗？
4: 没有变化，尤其它这个辣椒特别香甜。
1: 香甜，
4: 你就是觉得辣吧还不算辣，但吃嘴里甜丝丝的，所以每次就特别想吃这一口，尤其天一热更想吃。
0: 大五口人对凉皮可谓情有独钟，无论春夏秋冬，凉皮店里总是顾客盈门。我们来到后厨，张彩平的儿子管威宁正在忙碌。
5: 你好。
1: 这个地方是在制作什么工序啊？
5: 这是在洗面。
1: 洗面。
5: 对。
1: 它是直接把面粉倒到这个机器里面了。
5: 是的。
1: 这个面粉就是最普通的小麦粉吗？
5: 不是，这是我们本地的春小麦呢， 磨出来的面粉。然后我们本地这个春小麦啊，它这个生长的周期比较长，然后它的这个筋度会比普通的面粉要高一些。
0: 制作凉皮的工序也很有讲究，首先要将面粉加水揉成面团，然后将面团在水中反复揉洗，将其中的淀粉洗出。
1: 这里面放的水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5: 水跟面的比例是1:2，面粉是水的比例的2倍，水一般就没有太高的这个讲究了。
0: 将洗出来的白色浆水倒入容器内，经过几个小时的沉淀，将上面的清水倒掉，保留下面的淀粉糊，把淀粉糊进行充分的搅拌，调整稀稠度，然后就可以蒸凉皮了。
1: 我看阿姨好像一般就是舀一勺，对不 对,
5: 对, 对, 对, 对，
1: 舀一勺这个面筋的这个蒸出来的厚度是刚刚好的。
5: 是的，它这个整个蒸汽的温度大概在110度左右，111到115之间。用蒸汽蒸完的凉皮儿，它这个温度高，凉皮的口感呀、筋度都会特别的好，而且我们这个温度它是可以恒定的，能保证每一张凉皮的质量都是一样的。
0: 将淀粉糊倒进平底的容器内，放入蒸汽炉内蒸2-3分钟，经过冷却后，一张凉皮就算做好了。管威林说，以前做凉皮全凭手工，劳动强度很大，如今采用机器，效率提高了很多。面团经过多次清洗之后，剩下的就是面筋。
1: 这个面筋你看一下哈，是很晶莹剔透的，就像外面刷了一层油一样。
5: 对对对。
1: 嗯，这是洗好之后直接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5: 是的，这样就把面粉里面那个淀粉就给洗得特别干净，
1: 嗯，
5: 上面里面就没有淀粉了，这就是蛋白质。然后洗出来的做凉皮那一块就是小麦淀粉，
1: 嗯，
5: 然后这个蒸完之后它会暄暄的，然后就跟面包的感觉差不多，拌到凉皮里面吃着口感就特别暄软，然后也挺筋道的，弹弹的。
0: 一碗好凉皮，调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调料中的灵魂是辣椒油。宁夏辣椒香而不辣，辣味绵软，炸出来的辣椒油别有风味。
1: 这个辣椒面都已经配置好了哈。
5: 是的，我们这个辣椒呢是采用了我们本地的这个平罗的羊角椒，然后我们这个辣椒大多数都是从农户手里面直接定制出来的，然后每年告诉他我们需要多少，然后他给我们种植，所以我们这个辣椒可以保证它的质量，像这个辣椒的块儿就比较大，然后我们可以吃到辣椒肉，然后基本上选用的都是头茬辣椒，头茬辣椒的这个辣椒皮啊就比较厚一些。
0: 目前大五口区的凉皮店已有300多家，每家的凉皮味道各不相同，在调料上每家都有独自的配方。他家的辣椒油选用了本地产的3种不同的辣椒，用胡麻油炸制而成。
1: 现在经过这个油热的温度的一刺激，啊，这个辣椒的香味一下子就散发出来了。现在站在辣椒的旁边，甚至有点睁不开眼。这个辣椒会很辣吗？
5: 辣椒不辣。
1: 不辣吗？
5: 对，我们这个辣椒主要是以香为主，然后但是这个辣椒呢，还会带一点淡淡的甜味在里面。
0: 切好的凉皮从容器中取出，切成条状，加入切好的面筋，再放入辣椒油、花椒水、酱油、醋和黄芥末等10几种调料配料，一碗地道的大五口凉皮就做好了。
1: 你们拌的时候就是拌匀就可以啦。
3: 拌匀了你就可以吃。
1: 好，下面的汤料还是挺足的哈。
3: 你要是不够，我还可以再加。
1: 可以再加，
3: 个人的喜好。
6: 我们大伙凉皮就靠汤料啊，主要汤。
3: 他有的喜欢吃干的，有的喜欢吃

0: 他的，嗯，不够需要再另给你上，就是，
1: 嗯，很好吃啊。真的就像您说的哈，这辣椒一点都不辣，它非常非常的香，而且你能够吃到那个辣椒的颗粒，当你去嚼它的时候是微微泛甜的。凉皮呢就是非常的有韧性，非常的爽口，尤其是在这种大汗淋漓的夏天哈，来到店里面吹着空调来碗凉凉的凉皮还是很舒服的，是不是？是很畅快哈。
2: 对，
3: 大五口凉皮，面皮筋道弹滑，口感清凉爽口，辣味绵软，香味浓郁，谷物的香气伴着一丝丝清甜，糯软的面皮伴着酸甜辣咸的滋味，让人欲罢不能。
1: 那大五口的凉皮是不是跟陕西汉中的凉皮也有一定的关系？
2: 有一定的关系。它其实这个凉皮呢，最早就发源于陕西汉中。我们大五口成立时间不长，成立的时候是因为三线建设，来五湖四海的人来到我们大五口来搞三线建设，所以他对饮食的要求也不一样。那么大五口的凉皮呢，集中了以陕西凉皮为基础，然后呢改良了一些东西，适合我们五湖四海的人吃。你看，就不光是凉皮，包括是餐厅，他都是来了叫融合菜。来我们大五口呢，他要针对我们大五口本地人的这个饮食特点，要来调制一些菜品，所以说大五口在这个融合了咱们中国的所有的地方的这个口味。
3: 小小的凉皮成为了当地的一大产业，大五口区的凉皮店铺现有300多家。如今张彩评价的凉皮已成功申报宁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虽然几年前他已经将店铺交给了儿子打理，但他依然牵挂着这里，几乎每天都要来店里看一看。
0: 我只是没事了，我现在操心着这店里的质量啊啥的，我得看着点，瞅着点，就是在这没事瞅一眼，起码有什么事他们问我，问一问有人能看着。你看我们都是按点来做，比方说坐上2个小时再停一停，停一停这2个小时消出去了再接着做，这样这个凉皮就能保证质量，因为天热。
3: 张彩萍说，随着网购的普及，凉皮的销售模式也在发生变化。如今他的心愿是帮儿子把好质量关，让凉皮走出大五口，走出宁夏，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大五口凉皮。走进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重温三线建设的激情岁月。
2: 我的名字还叫有炭，我弟出生的时候也就是叫有梅，就跟我们石景山一样的，因梅而生，因梅而姓。
3: 色泽纯真，古朴精致，梅雕艺术雅俗共赏。
4: 这幅作品是一幅写意画，这是在井下拍的照片，然后在上面雕刻。因为他在井下脸全是黑的，仔细看的话，这个眼睛眼角还能看出来。
3: 山河锦绣看中国，塞上展新姿，活力石嘴山正在播出。石嘴山是一座因煤而生、因煤而兴的城市，在这里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工业用煤、第一堵工业用电和第一炉钢，它被誉为宁夏工业的摇篮。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需要，石嘴山转向了绿色发展的道路。近年来，石嘴山利用丰富的工业文化遗产发展工业旅游项目。我们来到了大五口洗煤厂旧址，这里已经被开发为洗煤厂工业遗址公园。
2: 这个是洗煤厂，大五口洗煤厂是1960年国家立项，开始设计规划，68年12月份正式投产。
1: 你当时这个工厂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2: 功能主要是咱们贺兰山的山顶的煤，它的煤开采出来以后，用火车运输到我们这个洗煤厂，洗完把它洗好以后，发往全国各地支援咱们国家建设。
3: 大五口洗煤厂占地28万平方米，生产厂房约8万平方米，年处理原煤达250万吨，是宁夏煤炭工业的重要企业之一。 从1960年建厂到2016年正式停产，50多年间，曾为宁夏乃至全国的工业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
2: 这个煤是无烟煤，高热量，发热量，低流，基本没有烟。这个用在咱们精细的这种化工建设上，尤其国外就当时都特别喜欢这个用我们泰西钴金，出口这个煤的这个价格非常高，大家都喊得相当于金子一样的。
1: 所以它叫钴金哦，
2: 钴金，对。
1: 价格是什么样子的？
2: 最早的时候就相当于普通的煤价的4倍，叫普通的煤，普通的烟煤和无烟煤，它的价格呢，当时价格非常低。
3: 泰西煤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煤品，在中国宁夏、内蒙古和越南境内探明有储量，它有低磷、低灰、低硫和高发热量、高化学活性、高机械强度等特点，是宁夏五宝之一。
2: 我父亲是66年，当兵转业过来的，也是支援咱们三线建设，到68年才把这个厂里建成了。我正好建成的时候，我也是刚出生。
1: 68年的时候您出生的。
2: 对对对，我的名字还叫有碳。
1: 有碳。
2: 对，当时建的时候，咱们我的父亲想洗出煤，那么碳越多越好嘛，那就是有碳，就喊我有碳，大家就我的名字现在就叫有碳。等我弟弟出生的时候，也就是叫有煤，所以说我们家跟这个煤炭就跟我们水山一样的，因煤而生，因煤而姓，这么跟煤炭有联系。我父亲呢也是在洗煤厂工作了30多年，也退休了，他对这个我们一家对这个洗煤厂的情节就特别的深厚。平常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等我们放假了，儿女都轻松的话，会把父母推到洗煤厂。让他讲讲当年的故事，当年青春的时候在这怎么样奋斗的故事。
3: 卢有碳从小生活和工作在石嘴山，这里留下过他很多难忘的记忆，也承载着他家几代人的情感。石嘴山曾经被誉为塞上煤城，丰富的煤炭资源也孕育出很多民间艺术，煤雕就是其中一种。我们来到煤雕技艺传承人汉学栋的工作室。工作室里陈列的煤雕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古典题材到现代题材，从人物到动植物，每个作品都展示出独特的艺术效果。
1: 这幅作品也是描绘了一个矿工的形象，是不是？
4: 对，
1: 还是比较抽象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哦。他的五官在哪里？可以给我们指一下吗？
4: 这幅作品是一幅写意画，这是在井下拍的照片，然后在上面雕刻眼睛。你看，因为他在井下脸全是黑的，仔细看的话，这个眼睛眼角还能看出来，这是个眼，眼睛那个眼珠中间有个白点，
1: 眼神光
4: 眼神光啊、这个是个写意画，这是局部画像。
3: 汉学栋的许多作品人物形神兼备，表现出塞上煤城石嘴山的时代特色和生活风貌，也饱含着他对家乡的情感。
1: 这幅山水画体量比较小，但是我们能够在画面上非常清晰地看到它的细节展现，还是很生动的。这是很传统的中国山水画。
4: 对，这是中国传统的一幅山水画，是用工笔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1: 像您当时想要把山水画和煤雕结合在一起，是怎么想的呢？
4: 我当时想的，山水画是以黑以墨和白衬托图案。我这个是也是黑与白反向制作的一幅画，因为我是以刻刀为笔，所以我这个表现形式也是。它越白就说明它越浓，我这个用刀的可能密度越大一些。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我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3到0.6米的小浪到轻浪。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东海东部有6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台湾以东两面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北部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2.0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0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三位。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汉学东退休前在狮嘴山市矿业集团工作，20多年前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学习梅雕技艺，至今创作了大量的梅雕作品。汉学东带了很多学生，想把这门手艺传下去。平时他带着年轻人琢磨刀法，研究纹样，试着把新题材融入老手艺。他说只要有人愿意学，他就一直教，要让石嘴山的梅雕技艺一代代传下去。这里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村落，银河村里生机盎然，硕果累累，丰收忙。
3: 它桃子的味儿特别浓，然后看就真的跟大哥跟我说的一样哈，晒得黑红的表面，它的内肉是粉红色的，
4: 对，
3: 水分很足。
2: 它被称为石头上的艺术，它是远古历史的一面镜子。
5: 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同步开始动一个活动，用舞蹈的一种方法把这个形态全部表现出来。
2: 贺兰山中长城蜿蜒起伏，天堑要塞守护宁夏北大门。
6: 这四段长城呢，在狮嘴山也就是宁夏的北部啊，形成这个平凡的凡字。
2: 山河锦绣看中国，塞上展新姿，活力石嘴山正在播出。惠农区李河乡的银河村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村落，滔滔黄河在村边流过，造就了万亩湿地和上千亩红柳林。摄制组来到黄河边，蓝天白云下，水润沃野的黄河两岸犹如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3: 你好，你好，大哥，
7: 你好，
3: 打扰你工作了哈。
7: 没事。
3: 我看你们这边正在割草。
7: 啊，对。
3: 这草割完之后是怎么处理啊？
7: 我们卖到那个谁养殖场，然后通过这个我们村集体这个火灾隐患，不是它这个是当冬天不收割的情况下，
3: 哦，
7: 然后已经在这个火化，然后我们就卖给养场，
3: 哦，
7: 就自行解决。
3: 所以一般都是夏天割草，这样就会冬天没有火灾的隐患。
7: 我们万亩湿地草原能每年能收割有个1500吨，每吨能卖个800元左右。
3: 哦，一般都是什么地方的人过来收呢？
7: 附近的村民过来买呀，还有那个黄爷子那工业园区那边不是养牛场也挺多的。
2: 银河村湿地草原的面积有8000多亩，天然红柳林2000余亩，湖泊面积1000余亩。村民们将草出售给附近的养殖场，出售牧草成为村集体的主要收入来源。银河村东临黄河，交通便利，如今是惠农区远近闻名的生态旅游村。 记者来到村里的桃园，此时正是桃子采摘的旺季，我们见到了桃园的主人李占平。
3: 哇，走进这个桃园，我们就能够闻到桃子的清香了，好，很诱人啊，红彤彤的就挂在树上。像这些桃子已经完全熟透了，
4: 熟了啊，嗯，
3: 种的是什么品种呢？
4: 北京七号。
3: 这个桃的个头不是很大哈。
4: 今年这个天气太凉了，桃子越是这个肤色越黑，哦，桃子那个甜度越高，因为它采光好。
3: 嗯，好吃哎，嗯，它桃子的味儿特别浓，然后看。就真的跟大哥跟我说的一样哈，晒得黑红的表面，它的内肉是粉红色的，
4: 对对对，
3: 水分很足，它这个是脆脆的口感，还挺好吃的，我觉得水蜜桃的味道很足，
4: 熟透之后水特别多，好多都说是还是脆的好吃。
3: 您说。
2: 李占平告诉记者，以前他在外从事汽车销售工作，后来银河村开始发展乡村旅游，2018年他回乡创业，开始经营这个桃园。
4: 头三年树小没有产量，也是从个受益就是二一年开始那阵子，一年也就是13万左右吧，
3: 13万，
4: 从去年是20万，估计今年再30万吧。
3: 这个收益的变化其实也是跟来这儿旅游的游客数量逐渐增加有关系哈。
4: 对，游客多啊，我们这个采摘浪费就小了。
3: 那游客没有采摘完的桃子你们怎么处理呢？
4: 基本都能采摘完，就是有的都是落过，然后就是，附近的这个村民过来了，就是每家每户反正都给上10斤20斤的，他就拿走了。
3: 是在建什么？
2: 村子变化大，也吸引了年轻人回乡创业。我们来到退役军人百步的家中。
3: 这是您的父亲，
8: 这是我父亲，
3: 然后这是您母亲。养了多少头啊？
8: 60多头。
3: 60多头牛。现在给他们喂干草呢。
8: 是的，
3: 这些牛养了多少年了？
8: 我从退伍以后回来就开始接我父亲的班，就开始养牛了。现在也养了6年了。
2: 百波家以前种植玉米、小麦等传统作物。2017年，他退伍回乡，将家里的养殖规模逐渐扩大，如今已成为村里的养牛大户。
3: 这个是已经晒干的麦秆，
8: 这是麦秸秆。
3: 麦秸秆，
8: 对。
3: 牛平时就喂这一种饲料吗？
8: 不是，我们还种植玉米。那个玉米的话，我们家今年种了60亩，这个种植下来以后，今年预计会做20亩的清除饲料。然后玉米的秸秆呢，就是跟麦秸秆一样，属于干物质。然后玉米棒子呢，粉碎了以后可以做精饲料，就是整个都在用在这个养殖牛上面了。玉米，
3: 那你们家现在的地相当于就是为这些牛服务的？
8: 对，我们的地呢就是种植这个牛的饲草料，肥料我们用的是牛粪，牛吃的呢是自己产出的玉米，这个成本就控制得特别低。
9: 对，就这一个院子。
2: 从部队退伍后，百步也曾在企业打过工，做过银行保安。自从银河村发展生态旅游，百波承包了7亩地种植无花果，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效益。
3: 这些牛肉啊还有无花果销量怎么样？顾客的口碑给你
9: 我们家现在的这个无花果和牛羊肉基本上是供不应求的。因为都是知道我们在做这个绿色有机农产品，都是顾客比较信赖我们，我们也更有信心去发展这份产业。
2: 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让银河村的名气逐渐响亮，更多的村民们吃上了生态饭和旅游饭，人均收入有了大幅提升。
3: 村子里的变化大吗？
10: 现在大多了，咱们村子这个路首先就银化了，出行方便，家家户户的交通工具都非常方便，有出行用车，有拉货用车，小铲车，有交流机，都挺方便的。
2: 银河村的良好生态和特色产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休闲，很多人做起了民宿，开起了餐饮。我们走进村里的一家民宿，村民们正在这里聚会。
3: 好香啊！你们这个串儿烤了多长时间了？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11: 这光烤，再烤一烤，撒个盐，再烤一会儿就好了。
3: 一般会放哪些调料呀？
11: 我们这儿羊肉品质比较好，放点盐，然后喜欢掺辣椒的，再放点孜然辣椒就可以了。
2: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银河村利用闲置房屋改造了4座特色民宿，这座整洁的小院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的牧草收割完成，党支部书记组织大家在这里庆祝一下。
3: 哇，大哥，你这边在做烤全羊哦？
12: 对，云和湾特色烤全羊。
3: 哦，这个烤到几成了呀？
12: 对，烤九成了。
3: 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刷调料了？
12: 对，先刷油，油刷完以后，然后就开始撒料。
3: 这是一只小羊羔吧？
12: 对，这是一只20多斤的小羊羔。哦，
3: 你之前我看已经改了刀了，是不是也上面刷了一层调料了？已经、
12: 这个腌制好了，先腌制。哦，
2: 烤全羊选用当地产的羔羊，肉质细嫩，脂肪分布均匀，无膻腥味，是银河村的美食招牌。
12: 对对，
3: 您也是本地村民？
12: 对，我也是本地的。哦，
3: 家里面现在有多少亩地啊？
12: 家里面还有个13亩地、嗯，然后我本身就是干厨师的，我们是银河村，银河湾，我在银河湾开了个餐厅，我特色就是烤全羊。哦，
3: 你餐厅开在哪里？
12: 就在我们银河湾。
3: 在银河湾，在村子里面是吧？什么时候开的呀？
12: 去年开的，这一年多了。我们银河湾的烤全羊全部都是自己养的小滩羊，不是外面进来的，就是冷冻羊呀，全部都是新鲜宰，当天宰当天烤，特别新鲜，而且外酥里嫩，味道特别好。
3: 就是羊本身的品质好。
12: 对吧。
2: 马东说，在烤全羊之前需要将羊肉进行腌制，时间至少3个小时，这样可以更入味。腌制之后把羊上架，需要烤制3.5小时。
3: 哇，能想象哦，这个羊肉提前已经腌制了2.5小时了。在烤制的过程中呢，大哥也是不断的往上刷这个炸的葱油，最后再撒一层料。哦，这味道应该很入味啊。
12: 要不你吃吃看，绝对是满口留香。
3: 好，可以啦。
12: 可以了。
3: 怎么出锅呀？这个
12: 不会，咱们需要一个人抬，我抬那边，他抬那边。
3: 抬出来。好，
2: 羊烤好了，此时村民们已经将各种做好的农家美食摆放上桌，大家围坐一起开始品尝美食。
3: 这羊羔肉啊，真的是烤完之后啊，它既有嚼劲，
12: 对，
3: 汁水又很多，
12: 对，
3: 又很香。大厨的手艺很棒啊，它的外皮是焦焦的，里面的肉汁水很多，就很好吃。从这一桌饭上，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今天这个收获的心情和喜悦了。收入可以。
2: 夏日的银河村绿意盎然，和村民拉起家常，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由衷的喜悦。良好的生态环境让村民得到了切实的收益。他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客人来到这里，欣赏壮美的黄河风光，感受黄河边的幸福生活。石嘴山地处贺兰山东麓，这里曾是古代先民的筑墓地和狩猎地。贺兰山中留存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贺兰山岩画被称为原始艺术史的文化宝库。我们摄制组驱车来到石嘴山市西北的黑石毛，这里是贺兰山岩画比较集中的地方。
3: 韩老师，我们一会儿就是从这个坡上去，到什么位置能够看到贺兰山岩画呢？
13: 我们现在之后到这个上面，也就是将近20分钟，到山顶是1440米，而且这个山是最近的。它位于这块大沽湖的这个中心区，离大沽湖之后也就是市区的是3公里左右。
3: 那个地方岩画有多少？
13: 也就是按照单组和这个组合的是一共是260组。哦，
3: 那行，那我们就现在就出发。
13: 好的，
3: 上去看一下。
2: 黑石毛岩画群主要分布在这座海拔1400多米的小山上，这里山峦起伏，地势险峻。我们沿着陡峭的小路向上攀登，接近山顶时地貌有了显著的变化。
3: 这里的山体结构真的跟我们一路走来看到的贺兰山很大的不同哈，都是这种巨大的岩石堆砌在这里。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13: 它是当时在这个几亿年前，这贺兰山形成一个火山爆发点，形成的灰岩石之后，现在之后特别坚硬，焊贴特别高，跟社科院一致推断，它是当时石嘴山这个地方形成的一种火山爆发点形成的一个巨石。
2: 据韩学斌介绍，这些黑色岩石的学名叫灰绿岩，已经有17亿年左右的时间。经过长期的日晒雨淋风吹，灰绿岩里面的铁质在岩石表面形成了一层黑色的岩漆， 黑石卯的名字也由此而来。我们继续向山顶行进，大大小小的岩画陆续出现在眼前。
14: 韩老师，我们面前的这幅岩画，它刻画的是什么形象呢？
13: 它这是这个羊，它三只羊。
14: 三只？
13: 那三只羊。
14: 但是还有一只是在哪里？可以给我们指一下吗？一只、两只。
13: 下面还有一个。
14: 我们先看一下这只大羊的形象哈、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抽象的。它的头很大，身子很小。是这个部位是它的头吧？
13: 啊，对对对。
14: 然后这个部位是它的身体，
13: 对，身子。
14: 其实它的头是比身体1:1的羊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去刻画的。
13: 它的这个啥，这幅画呢，整体反映了当时贺兰山的整个的在这一旧石时期的整个的人类的一种贺兰山的一种文化兴起、文化生存和畜牧业的发展。
2: 古代先民创作大量的岩画，在当时的生活中，它们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
13: 第一个就是狩猎。他记录了他当时的整个贺兰山的所有的，也就是整个的记录的生活的一个序。
14: 记录生活的功能。
13: 生活的功能。第二类是就是他每一个山沟不同，有每一个山沟的这种形象。第三种就是之后区域划分区域管理，也就是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到黑石卯，它的坐标它只是以羊为主，标志它这个地方属于它这个民族部落的，那到其他的就不能进入这个山沟。
2: 黑石卯岩画属于北方风格岩画，手法粗犷豪放，线条流畅，表意性强。这幅名叫双人舞的岩画最具代表性，
5: 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同步开始之后，有活动，用舞蹈的一种方法向往着把这个形态全表现出来。
14: 好像是一个
13: 动态的，
14: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啊，因为他们的个子大小啊都是不太一样的。
13: 你看，对，个头，你包括他那个头饰，你看这有右边的这个啊，有当时一种很好的一种形态表意，啊，给这种展示他们的形态。
14: 其实对于旁观者来说，看到这块岩石，好像就是在对大自然表达一种敬畏之心，对于整个他们生存的这片环境的感恩之情啊。
13: 对，
14: 可以这么理解吗？
13: 就这么理解。
2: 在贺兰山，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远古时代先民们的智慧结晶岩画，还能看到蜿蜒起伏的长城。宁夏被称为中国长城博物馆，其中石嘴山境内的长城资源十分丰富。我们跟随平罗县文物管理所的茂志文和石嘴山市摄影家协会的陈小祖，来到了贺兰山中的九寨沟长城。
14: 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长城的一个结构了哈。这边是烽火台，是吧？啊，
15: 这边是个烽火台。我们这样的烽火台在石嘴山境内有44个，明代叫边墙，不叫长城，他们这个叫西关门墙。就是贺兰山这个西边的叫西关门墙，北边呢有两道，一个叫旧北关门墙，一个叫北关门墙。东边的那个呢，在这个整个这个就是明代的这个中央这个军事方面啊，中央的这个指挥这个军事方面以后呢，它一直没有形成这个正式的名称，它叫套了长笛。那么这四段长城呢，在石嘴山，也就是宁夏的北部啊，形成这个平凡的凡字。
2: 石嘴山境内的长城以明长城为主，总长度近100公里，其中分布着笛台、烽火台、狼烟台等共计200多座。九寨沟长城属于西长城的一部分。
16: 走，
2: 我们登上制高点，周围的地形一览无余。
14: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呢，就能够非常清楚地感受到您刚刚说的哈，两山之间建长城的一个地理位置了，视野很开阔。那这段长城它主要是防的从哪边过来的敌人呢？
15: 它的这个长城呢，粗面看啊，是防在我们那边的。你这样看，实际其实呢，它不矛盾。这个长城从这沟里面来的敌人，它是正面打的。你也可以从这个下面这个裂隘上看出来，人的这个戍边的这个士兵呢，是在这个范围的。
2: 茂志文说，在这个地段修建长城，是根据地形走向，防止敌人从背后偷袭，造成腹背受敌。九寨沟长城现存的墙体长246米。有烽火台和敌台各两座，总体呈东南西北走向，地势呈两端高中间低的 U 字形。由于地处山谷之中，这段城墙保存得比较完整，
15: 你看它这个因石这个因地制宜的这个建造方法，你看这是过去的石头，没动。
14: 嗯。
15: 它后来呢，维修的时候，这是泥巴糊上去了啊。这个泥巴，这是它的夯层。你看，咱们从这个地方来比一下，你看。
14: 嗯。
15: 我这个手啊，手这个一扎是基本上20公分没问题。
14: 嗯。
15: 你看，咱们这是个印子啊，正好20公分。每个朝代。它有每个朝代的这工程的要求。咱们明代这个长城呢，在这一段你看，就是这一段长城呢，你从这个我这个角度你看它特别明显，一层一层的啊。
14: 是。
15: 这个角度看了以后，它这个层次呢，就是这个挡风层次比较大的，比较结实。
2: 茂志文说，石嘴山地区西依贺兰山，东临黄河，自古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明代，这地隶属于宁夏前卫的平鲁守御千户所。近些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石嘴山市加大了长城保护的力度。九寨沟长城在不久前刚完成了保护修缮工程。在墩台下，和我们随行的摄影师陈小祖谈起了他拍摄长城的计划。
16: 这个地方所有的石嘴山长城我都走遍了，而且
14: 石嘴山这块是吧？
16: 包括这边朝的长堤，这都属于我们石嘴山长城。
14: 嗯，
16: 还有旧北长城，还有北长城，还有这些烽火台，这个大水沟、小水沟、鬼子沟，这是鬼子沟，韭菜沟，现在我们现在站的是韭菜沟，韭菜沟这个地方，还有这个罗家园子。
2: 陈小祖退休前在石嘴山矿务局工作，业余从事摄影30多年，从2012年开始拍摄长城。在拍摄之余，陈小祖还研究了大量的长城文献。他说，只有掌握相关的历史知识，拍起长城才能得心应手。
16: 我下一步打算，首先要考虑这个石嘴山这块长城，我准备出版一本石嘴山长城考。这是我的计划，在2年之内吧，我准备完成的，给后人留下一个资料。这就是我拍摄10年长城，石嘴山长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愿望。
2: 10多年来，陈小祖已经拍了万余张宁夏长城的照片。一年四季，他希望把宁夏长城完美地呈现在镜头中，也希望通过他的镜头，让更多的人了解长城，热爱长城，保护长城。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前中国处于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的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八月五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同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五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中方这些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表示，日本政府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早些年说起中国出口的商品，大家最先想到的是衣服、家具、家电，也就是外贸老三样，靠性价比走遍全球。前几年逐渐成长起来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组成的新三样，接过增长接力棒，撑起外贸增量。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的新兴三样，正凭借过硬的

0: 技术实力在海外市场赢得广泛认可，成为中国制造提质升级的最新名片。从简单日用加工品到新能源硬件，再到高端智能生物医药产品，中国这张出口货单的变化背后藏着产业升级的底层逻辑。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经济方面的专家一起来分析三代出口产品迭代背后的经济变化。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还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近日，多国主流媒体相继将目光投向中国，他们关注的对象高度一致，那就是中国的新三样。详细情况，先来通过一个声音短片了解一下。
1: 英国金融时报注意到，越来越多从硅谷到欧洲的企业转向使用中国 AI 模型以降低成本。文章指出，中国 AI 模型普遍定价更低，多采用开放或开源模式，降低了技术应用门槛。而美国企业模型往往成本偏高，技术体系更封闭。中国的优势在于贯穿整个 AI 价值链的全栈创新。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称，中国正在成长为全球医疗创新的强大引擎， AI 技术的融入成为生物技术领域的重要趋势，越来越多中国药企自主研发创新药，知识产权正从中国流向西方，而不是过去那样由西方向中国输出。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关注到，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在具身智能产业链多个关键环节取得领先，正从国际标准的采用者成长为重要制定者。从老三样的拼成本，到新三样的拼集成，再到新三样的拼原创核心技术，中国经济的韧性在于不断自我迭代。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增加值已超过25.7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18.39%。新三样的爆发，正是三新经济蓬勃发展的鲜活缩影。这不仅意味着外贸结构的优化，更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已进入深水区。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新兴三样新在哪些方面？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今天的新兴三样，中国制造的接力演进到底勾勒出中国经济发展怎样的升级曲线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

0: 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来听听他的分析。王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王教授，您觉得这个新兴三样它到底新在了哪里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新兴三样所具有的新特征。从产品维度上来看哈，新兴三样不再仅仅的来卖这个硬件本体，而是输出数据、场景、算法模型，和全套的研发体系。比如说手术机器人附带的操作数据，创新药附带了全球临床权益等等哈。那从竞争逻辑上来看，新兴三样呢，从能造多少转向能否定义新产品、开辟新赛道，核心竞争力呢在于知识产权和生态整合能力。其实呢，市场的感知是最为敏锐的。从统计数据来看哈，2026年的上半年，中国机器人出口啊销往了141个国家，手术机器人的出口额增长了 3.3 倍。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大约是1100亿美元， AI 大模型的发展呢也非常的迅速，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正式迈入创新驱动阶段。再进一步来观察哈，我们看机器人领域，中国企业呢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站上世界舞台。在今年年初哈，美国的国际消费电子展会上，人形机器人的展区里边，中国企业占据了超过一半的展位。宇树科技凭借四足机器人和双足人形机器人成为了全球科研和教育场景的新宠。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最大 AI 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监测数据显示，6月15号到21号这一周哈，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达到了 46.7 万亿词源，其中中国的 AI 大模型这一周调用量达到了 18.81 万亿的词源，连续八周稳居首位。在硬件方面呢， AI 眼镜、 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这些创新智能产品也不断地涌现出来并进入海外市场。在创新药领域呢，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前十名当中，中国药企独占8个席位，百济神州、恒瑞医药等头部企业频频与跨国药企签下重磅的授权协议，将自主研发的抗癌新药、靶向药等等都推向了全球临床的管线。这三个切面呢，共同展现出了中国外贸竞争力的新图谱。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那么王教授，您认为新兴三样出海的热潮对国内实体经济长远发展来说存在着怎样的深层次的价值呢？
1: 新兴三样出海的核心深层价值啊，在于推动中国经济从要素规模驱动彻底转向原始创新与标准定义驱动，通过全球高附加值循环反哺国内的产业链，确立新质生产力的长期增长引擎。我们说具体来看哈，首先是重构了增长逻辑。新兴三样的成功可以说告别了依赖劳动力和产能堆叠的传统模式，确立了以原始创新能力、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以及全球标准制定权为核心的竞争新范式，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技术方案权益的一种质变。第二呢，就是倒逼国内产业升级，因为海外高端市场啊，它的需求非常的严苛，比如说算法精度、临床数据、专利壁垒等等，这些要求都很严格哈。那么它反过来可以倒逼国内研发体系的革新，加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推动制造业向微笑曲线的两端，也就是研发设计和品牌服务攀升。第三呢，就是重塑价值链的地位，通过创新药的 license out、 AI 模型的调用、机器人系统集成等这些模式哈，获取知识产权的溢价和技术服务的收益，改变以往呢仅赚取微薄加工费的局面，夯实国家科技安全和经济韧性。第四呢，就是

0: 构建内生循环。海外高利润回报呢，为长周期的基础研发提供了资金土壤，吸引了全球人才和资源集聚，形成了海外创收、国内再投入、技术迭代、更强出海的一种良性循环，培育可持续的内生增长动力。那从具体的作用机制来看，哈，首先是技术溢出和生态协同，因为 AI 赋能新药，缩短研发周期，机器人的落地，那么使得这个工厂实现了智能化，提升了效率，这三者呢互为底座，形成了高能级的技术生态，推动了上下游数千亿级的配套产业整体向高端化跃迁。第二方面呢，就是定义权的争夺，从被动遵循国际规则转向了主动甚至引领国际标准的制定，掌握了产业链的话语权。规避了低端锁定的风险。第三呢，就是抗风险能力的增强。知识密集型出口呢，受贸易壁垒的冲击相对比较小，并且通过市场多元化，比如说"一带一路"的共建，还有新兴市场，那分散地缘政治风险，保障实体经济外部需求的稳定性。从长远来看，哈，我们这一个进程标志着中国实体经济已经完成了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创新策源地的关键跨越，那它不仅解决了人口红利消退之后的增长动力的接续问题，更通过输出解决复杂问题的中国方案，将国家竞争力锚定在不可复制的智力资本和原创技术上，就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持久的结构性支撑。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从老三样到新兴三样，中国外贸又添新名片。那么王教授，今年上半年这三类产品出口销量走高，那么都销往了哪些市场？海外采购的客户主要来自哪些国家？他们采购这些产品主要用来做什么？
1: 好，我们说今年上半年啊，新兴三样出口覆盖了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核心市场呢是东盟、欧盟、北美以及共建一带一路的这些新兴市场，海外客户呢主要来自欧美发达国家以及东南亚、中东这些工业化的加速国，采购目的呢主要聚焦于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医疗临床治疗和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那我们看一下主要的这个销售市场哈，从全球的覆盖度来说，机器人类的产品远销141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全覆盖。那核心增量的市场主要是东盟、欧盟、北美这些传统的主力市场，还有呢中东、拉美、非洲等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也成为了新的增长极，特别是在算力基建和工业改造需求上表现很强劲。那区域特征呢，就是欧洲和日本侧重高端机器人的导入，东南亚承接物流和清洁机器人规模化的应用，中东呢聚焦 AI 算力中心的建设，欧美药企呢主导创新药技术授权的交易。从这个具体用途来看哈，美、德、日等这些发达国家，他们的客户类型呢主要是跨国的药企，还有呢高端制造企业，还有一些医疗机构，他们呢采购创新药用于靶点开发和全球临床管线的补充，也就是刚才说的 license out 模式，还有工业机器人呢用于焊接、搬运等产线智能化的改造， AI 技术嵌入算法模型和数字服务的解决方案。那另外还有就是东南亚和中东国家，包括越南啊、沙特、阿联酋，他们的客户呢主要是物流巨头、能源转型机构、政府基建的项目方。那他们采购新兴三样呢，包括清洁物流机器人来替代人工进行高危或者重复的作业， AI 大模型呢助力电网的巡检、智慧城市运营以及算力的新基建。还有呢就是全球的医疗机构和药企，包括海外医院、制药巨头，他们购买新兴三样呢主要包括手术机器人用于微创手术的辅助治疗，创新药的权益呢用于填补肿瘤、自免、代谢病等领域的全球药物缺口。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王教授，在您看来啊，我国的新兴三样需要如何来做才能够保证长远持久的出口到海外市场呢？
1: 我们认为啊，就是新兴三样如果想实现长远持久的出海，核心呢在于从产品出口转向技术加标准加服务加合规这种全生态的输出，构建不可替代的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地位。我们说核心的策略路径啊，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强化原创技术和标准的主导权，这就需要突破底层的算法、高端伺服部件、新靶点发现等这些卡脖子的环节啊，主动参与并且引领国际技术标准和数据规则的制定，避免陷入单纯的价格竞争。第二呢，就是推行本地化加生态化的出海模式，从卖单品转向交付设备加软件加运维这样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在重点市场呢建设海外研发中心、生产基地以及售后网络，实现在地制造、在地服务。第三呢，就是构筑全链条合规和 ESG 的壁垒， 建立覆盖碳足迹、数据安全、知识产权以及伦理审查的穿透式管理体系，通过国际权威认证来化解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第四呢，就是实施市场多元化和风险对冲。我们未来呢，要深耕一带一路、东盟、中东等新兴市场，降低对发达国家经济体的这样一个依赖，那么利用出口信用保险以及法律支援机制，应对地缘政治和知识产权的纠纷。那关键执行的举措呢，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构建技术护城河，主要就是加大基础研发投入，推动 AI 大模型、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具有首创性的创新药的自主可控，将国内超大场景的优势转化为技术迭代的速度，形成国内练兵、全球复制的闭环。还有呢，就是合规前置，在产品定义阶段呢，就要嵌入目标市场的法规要求，比如说欧盟的电池法、GDPR、药品临床数据的互认，还有呢，就是建立全球供应链的 ESG 溯源体系，确保碳关税和劳工标准的合规。第三方面呢，就是品牌和服务的升级，改变低价代工的印象，打造高端技术品牌的形象，建立海外本地化服务团队，提供7x24小时响应、定制化培训以及全生命周期的维护，提升客户的忠诚度。第四呢，就是协同出海的机制哈，发挥链主企业的带动作用，组织中小企业抱团出海，利用自贸协定优化区域供应链的布局，通过海外建厂规避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

0: 集中的出口，通过技术授权、合资合作等灵活的方式来降低政治阻力，分散产能布局，从而增强供应链的韧性。第三呢，就是人才的国际化。未来企业呢，要引进和培养懂国际规则、跨文化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解决海外运营当中的法律、税务及文化适配等方面的难题。从长远来看，新兴三样的持久竞争力啊，其实不取决于短期的订单规模，而是取决于能否成为全球产业链当中不可或缺的技术供给方和规则的参与者。通过解决全球共性的难题，比如说老龄化、数字化转型、能源效率等等，来确立自身不可替代的市场地位。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王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您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

苏禄国的国王。十六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五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2: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华鲎保护研究团队的负责人谢小勇教授，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谢教授您好，大勇你好，欢迎两位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我们了解到啊，鲎的蓝色血液在医学上有非常重要的应用，具有非常高的医学价值。那有关后世纪的应用，在如今的很多医疗场景当中也是非常普遍的，是吧？
4: 我们现在日常的使用的一个场景，其实杰博士有提到过，就是他这个检查内毒素。那么检查内毒素是什么呢？我们再延伸过来翻译一下，就是说我们大家就很多老百姓或者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知道的，就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到医院去就诊，比如说打点滴或者是打疫苗、打针这样的这个经历。只要你需要打

0: 打点滴就是需要使用到这个注射器，那么这个注射器的这个真空状态下，在封装之前都需要进行这个内毒素的检测。邪博士，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不是
1: 对的，
0: 正确
1: 大
0: 的？
1: 云讲得非常好，
0: 对。
1: 就是这样的。
0: 我们现在这个后视镜的应用的场景，几乎就是每天，可能甚至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用到。
2: 原来
1: 是的，
2: 是，
1: 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然后也是
0: 对对
1: 医
0: 对，
1: 药
0: 非常
1: 行业的
0: 庞
1: 一个
0: 大。
1: 刚性的需求。但
0: 就
1: 是，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诊所、医院或者是一些医疗机构，可能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这些医疗器材，就包括了这个注射器，以及一些这个无菌的一些这个医疗器械。那么其实这个可能都需要这个后视镜的来进行检测。
1: 对的，对。
2: 那这个里面我听起来就是，因为它的蓝色血液又是如此的宝贵，它一直延续到今天，原来在医学上还在发挥着如此重要的，甚至说可能是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作用。那我觉得让我重新去审视后吧，觉得它的这种不管是从以前的这种生命的延续，或者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它都是极其宝贵的。所
1: 是
2: 以
1: 的。
2: 再次佐证吧，我觉得这样的一项研究和保护，那么有它极其重要的价值啊。席教授也是在做着一件非常了不起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1: 就是这个，确实是太特别了。
2: 那后有如此久远的这个生命历史啊，又有这样高的医学的价值，我们就也很想来了解它的种群目前的这个生存的情况。因为大勇和席教授也是去实地走访哈，去感知了一下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状况。那其实现在在我眼前打开的这个图景，可能就更想去知道怎样的滩涂适合它，什么样的区域能够我们去更好的去保护它，以及人类诸多的活动对它的影响和我们今后该怎么办，很多的问号现在就摆在我的面前。那席教授先来给我们讲一下目前它的一个种群数量的情况，还有近些年它的生存状况经历的一些变化吧。
1: 好的。过去几十年里面，其实后世在那个边缘地带吧，大家很少留意。然后我们通常一般的就是说，对于一个地方新出现什么东西，都会引起大家的普遍的关注。但是一个地方如果说某样东西慢慢的消失了的话，就很少能够引起社会留意到这个事。然后对于后来说，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一个潮汕的本地的朋友说。他跟我说，如果不是看到我在做后的保护工作的话，他根本没想
2: 都不
1: 到
2: 知
1: 他
2: 道，
1: 小的时候，对，他小的时候，他们那里很多后，但是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了，但是也想不到。
2: 这个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视角，可能是以前也接触过、了解过，但是也许会觉得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不会去对它投入过多的关注啊。
1: 对对对，是的，所以大家就只能说是模模糊糊的，好像有感觉到中华后的数量在下降。但是呢，具体下降到什么程度，然后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就缺乏一个那个系统性的评估，或者说这方面的资料。然后2019年的时候，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它正式把那个中华后列为濒危物种，但这个它列为濒危物种的依据也仅仅是发现了明显的后的栖息地的退化、数量的减少和消失，但是对于后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这个具体的数字还是缺乏资料的评估。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要保护后，但是我们连后的家园现状是什么样子，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能够展现出来。团队第一步就想说，在大家都公认的北部湾这个传统的后的家园里面，到底还有多少后？然后他们的那个鳞片结构是不是一个健康的状况？但是对于想要摸清这个情况的话，事实上就很难，因为要调查那个在漫长海岸线上的分布的幼后栖息地，潜在的幼后栖息地，事实上是就是真正你要去做这个调查的话，就面积太大了，所以很难就说做这样的一个长年累月的高强度这样的调查。所以我们选择了一条比较接地气的那个调查方式，就是公民科学方式。简单来说，就是发动群众力量，然后招募普通公众，这里面主要是大学生志愿者，然后经过培训后参与那个后种群调查，通过这样来解决大量野外调查的那个人力问题，然后让参与者在寻找后的过程中切身体会后这个生物的生存现状，然后通过这种方式让公众亲身下场体验，这样感觉能够更好的唤醒大家对于这个物种濒危的现状的感受吧，或者说唤起大家的保护意识。
2: 这样的一个调查的办法其实也是很科学，或者像您说很接地气的。因为我现在直观感受上，对于他的这个研究和调查，因为大量的存在于户外哈，都是这样的这个比较空旷的场所，他并不是说在实验室里靠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去专注的去投入研究，那也许他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或者是呢唤醒大家更多的这种保护的意识，可能我们才能够群策群力的哈去进行这样的一项大家投入很大精力去从事的这种研究的工作。那我觉得大勇的实地走访是不是也相当于在亲身的投入到这样的一项了解，作为媒体哈去宣传，或者说更多的人去保护和了解，那本身也是在加入这样的一项研究调查和实际的保护行动吧，我觉得。
0: 对，我认为也是这样的。因为那天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儋州湾的这个滩涂上的时候，我也发现了一个小细节。我们一开始呢要在这个陆地上，就是在这个港口的这个陆地上下海之前，那么先换上水鞋，因为下面的这个地质呢都是这种泥沙质泥质，甚至有的地方会有一些小水坑，所以呢要换上这个水鞋，普通的这个鞋子在里面很难行走。然后呢我们在最先下去的时候，在距离这个岸边最近的这个地方，先经过了一片红树林。这个红树林呢面积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确实能非常清晰地辨认出这个就是红树林，所以这个也是佐证了刚刚这个谢教授谢博士所说的这个后的这个栖息地的这个选择的问题上，包括说在海南的这个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基地这个地方也发现了后，那么可能也是一个双向的佐证。那么另外呢，我们就沿着这个小水沟就一直的往里面走，走到了这个滩涂的深处。那么当我们发现这个后的时候，其实当时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知识点，就是谢教授呢当时呢还告诉我说，怎么样在这个泥滩当中能够快速的发现后呢，就是在这个小水坑当中能够清晰的看到就是这种弯弯延延的这种川字形的这样的一个泥沙的结构，那么这个地方大概率就是有后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川字形的这个泥沙的结构其实就是后它的活动轨迹，所以我一看，哎，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我们沿着这个弯弯曲曲的这样的一个后的行动的轨迹再往前找，那么果不其然在不远处就找见了这个后的身影。然后呢在一个这个小水沟当中呢还是发现了数量比较多的这个后，那么也是谢博士呢就是跟我们分享说，这个位置呢也是他们历来在进行这个科研工作调查的时候，可能每次都会在这个区域发现这个后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那另外呢我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其实我们那天在驱车前往这个位置，大家其实可能听我们的节目也听出来了，就是我们来到这个滩涂的海边它并不容易。那么首先我们要驱车从市区赶到这个市郊，赶到这个海边的这个周围，然后呢换上这个雨鞋，然后到这个滩涂当中。而且那天的这个天气气温也是很热的，是30度以上的一个温度，而且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树荫啊阴凉的遮挡，大家可想而知这个紫外线的这种程度，以及这个海南6-7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季节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滩涂上活动作业工作1-2个小时以上，其实真的是对我们的这个科研工作者的这个体力和心理都是一种双重的一种考验，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当时就是在这个滩涂上就是走了10来分钟吧，我其实身上穿的这个短袖的衣服都已经汗湿了。然后呢那天我们是开车过去开车前往的嘛，所以在一路上跟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大哥在聊，这个驾驶员大哥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海南人，他就说他小的时候其实就在海口和澄迈的这个海边上，就是在这个沙滩上都见过这个中华后，但是后来现在长大了之后，这个大哥大概今年是40-50岁的样子了啊，但是现在这个人到中年了之后，反而好像他现在再回忆再到这个去过的这个海边，比如说海口和文昌的这个海边，好像真的就是很难看到中华后的身影，所以这个也是说这个中华后好像濒临濒危，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可能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佐证。那么就是从原来能够看到很多，到现在可能在有些地方已经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种群的一个身影，我想可能也说明一定的问题。那么当我们那天在这个儋州湾看到这个中华后的时候，其实我第一眼的这种感受啊，就是当然这个生物它长得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长得很漂亮，它并没有，因为它就是一个厚厚的一个甲壳，然后呢一根长长的一个剑尾，颜色也灰灰的，可能它算不上漂亮，但是呢会让我有一种不真实感。这个不真实感就是来源于谢教授跟我介绍了这个后的前世今生，包括它的这种悠久的历史，包括它的这样的一种脆弱的生态系统，包括它给我们人类带来的一系列的这种福利，我会有一种不真实感，就是在我的手边会有一个这个 个在地球上同样的这片土地上生活了4.8亿年之久的这样的一个生物，真的是有一种就是穿越的感觉，就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当时的我的。

0: 这种心情。然后呢，当我们把这个小后捧在手上的时候，我的第一刻还是感觉挺害怕的，因为它的这个浑身的这个甲壳，包括它的尾巴很尖，再加上它在你的手上爬行，会有一种这种扎扎的这个感觉，我就是会有一点害怕，就说哎，它会不会咬我或者是什么？但是后来对，转念一想，就其实可能我把它捧在手心，当然这个动作很轻啊，也是在这个斜脖式的帮助之下，那么我把它捧在手心，可能对于后来说它也会很害怕，因为它也知道它在接近另外的一个生物，对它来说的另外的一个生物，可能或许他才是那个更害怕的这个一方。然后呢，我看邪博士拿这个小后的这个动作，我特别的感动，就是他的手很轻很缓慢，是先把手掌插到这个泥滩之下，相当于把整个这个泥滩和这只后给它托起来，而不是说特别粗暴的上去，我一只手一下把它给抓起来。就这个是一个我当时观察到的细节，也很感动。
1: 哎呀，听了大勇这段描述哈，就能感觉到，那种触动吧，就是既惊奇又真实，不知道怎样去近距离去接触它哈，好像是跟远古的这样的岁月的一种对话。我记得以前好像看
0: 过，对对，真的是，
1: 对，看过那个文章，就说当我触摸唐宋时期的瓷器的时候，好像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人的这种生活的气息。他觉得和历史的文物的对话就是一种，很神奇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当大勇对去接触这个小后的时候，我觉得会有那样的，对，就像你说的那种不真实感的存在。不过呢，你刚才整个讲的这个过程以及户外作业的这种艰苦啊，也确实能够让我们真切的感受到科研人员在做这项工作，像邪教授常年的去从事这项工作的一种辛苦，一种投入和付出。那这个工作可能它不单是科研的这种价值，另外呢，也是对于科研工作人员的一种挑战吧。

0: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携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1: 所以说呢，经过两位的这种实地走访的一些具体的感受，以及这些年后的一个种群数量的变化，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它的这个生存状况似乎是有一点走向脆弱的。那我们呢也会更加去重视对于它的如何去保护，以及对它进一步的这些研究。那邪教授来给我们再说一说目前它的一个种群数量，经过这样的调查，包括很多普通民众参与进去，最后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2: 我们通过这种公民科学的方式，让大家有机会亲身来体验这个鲎的一个现状。然后我们就是通过2014到2018年连续长达5年的这么一个公民科学的，就是野外调查，发现一个结果，就是北部湾沿岸的鲎的数量非常的稀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发现鲎的鳞鳍结构分析显示，鲎种群的出生率极低，然后北部湾2014到2018年的数据显示，鲎的种群还在经历那个衰退的过程。但是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就是，北部湾沿岸的那些鲎栖息地自然情况还过得去，就是还有些还是适合鲎的生存的。
3: 邪教授，我也想请教一下，就是刚刚您说这个根据一些调研和发现，就是说这个数量很少，那有没有这个具体数量的统计？
2: 可以讲的。那个就是我们2014到2018年这个连续的鲎的幼鲎栖息地调查，就发现中华鲎的平均分度是每一百平方米0.179只，另外它的中华鲎的兄弟原尾鲎就是每一平方米仅仅有0.007只，相比10多年之前的话，鲎的数量是发生了非常明显的下降。然后另外一个数据可以说的是，那个就是我们2014到2018年围绕重点的北部湾的那几个栖息地做调查的基础上，我们为了掌握一个系统的北部湾的情况，2019年到2020年做了环北部湾的一个幼鲎栖息地调查。然后通过那个就是这种系统性的调查，就发现一个更加严峻的结果吧。然后我们这个结果2023年的时候是在国内的核心期刊生物多样性这个期刊上面发布出来。然后我们那个调查结果显示，就是我们的99个脱网调查的站点里面，只有15个站点发现了成年的中华鲎，99个站点总共才脱网脱到18只。然后这个18只怎么来理解？就是相对比的话，在历史上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北部湾这片海域成年的鲎的产量一年可达上百万只，然后我们现在对上百万只，然后我们现在在北部湾这个海域几乎可以用捞不到来说现在鲎种群的现状。所以这种对比可以说非常的具有冲击感，很强烈。然后我们这个调查数据可以确认，近年来中国南海北部近岸海域的鲎资源处于严重的一个衰退状态，然后部分海域中华鲎种群自然分布几乎接近于消失，存在区域性灭绝的风险。可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调查的结论为后面科学的开展那个中华鲎保护提供了最基本的种群本底基线数据。
1: 对，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听起来确实还是挺痛心挺担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现在对于后的这个生存，它主要的一个威胁因素会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近些年有这样的急剧的一个数量的锐减呢？
2: 这个我专门想，我们提出来一个名词叫易危体质，就是说它易危体质就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后相对其他它环境里面的其他生物种类来说，后相对是性成熟周期比较漫长的，它需要10年才能够性成熟，所以它的那个一代一代的就比较长。然后第二个方面是幼后它对于滩涂生境非常的依赖，所以滩涂生境的变化就让它这个后的种群很脆弱，很容易被打乱。然后第三个是成后跟其他的它环境里面的其他生物种类来相比的话，比如说鱼虾那些相比来说，后都是相对很缓慢的在滩涂上的一个行为过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后的产卵习性，它是在那个高潮线的沙滩位置产卵，然后这个它对这种产卵环境也是非常的依赖，所以它的栖息地就很容易被破坏掉。然后在这些之外，就是后的让它存活几亿年的那个内在的优势就是被过度利用，
1: 就是在医学上的这种利用哈，也会
2: 对它的价值太大了。
1: 对，所以说很大的优势和优点有的时候也是双刃剑。
2: 是的，是。
1: 对，所以说呢，现在习教授以及很多的科研人员所从事的这种工作的价值就很大，就非常的必要了。那我们现在比如说在海南或者是在中国所有的这个有后栖居的地方哈，我们做了哪些研究调查，同时又进行了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改善它的生存状况，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2: 好的，我简单说一下，在国际上的那个后保护这个行业领域内，我们首先是在那个中华后最重要的栖息地北部湾，首先在环北部湾做了后栖息地调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现海南省存在幼后栖息地，所以进一步的环绕海南岛做了系统性的中华后栖息地调查。总体来说，我们认为海南岛的这个后调查给我们的一个结果有比较大的价值，那就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直白地告诉大家，后保护不能搞一刀切。首先管理要有重点，对于后栖息地的威胁因素来说，海水养殖和港口是比较大的威胁，那么在做规划保护区或者说做治理做统筹考虑的时候，需要优先治理海水养殖和港口这两个最重要的源头。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海岸带的开发要有底线，因为我们发现人类活动的干扰程度对于后栖息的这种影响存在一个临界点，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为了后保护而完全放弃海岸带的开发，只要把人类活动的强度控制在那个临界点之下，那么经济发展和物种保护是可以共存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规划精准地划出后保护区的范围，然后既保留经济发展的空间，也给后留一些留一条生路吧。
1: 所以说这样的研究呢，也能够发现，如果我们去合理的控制的话，也可以去人为的去干预哈，来阻止这样的一个濒临灭绝的情况。但是呢，可能要根据当地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去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啊，因地制宜的哈啊，去来改善它的这种环境。那么有关后的保护，近些年呢，相关部门和我们的科研人员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采取了诸多的措施，也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办法和取得了不错的成果。那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协教授和大勇，我们接着来分享有关后保护的相关知识。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กสบายด
6: ี เป็นจังไง สบายดีบ่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这嘛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同比增长2.9%。今年以来，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记者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中国财政部近日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今年以来，中国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公布的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16亿元，同比增长17.9%，购物人数达311.1万人次，同比增长11.9%，购物件数达1765.3万件，同比增长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6号宣布，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这个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它的投运标志着中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中
3: 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驳斥日本防卫白皮书，并向日方严正交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进展，地区危机并未彻底解决。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关注中国坚定维护黄岩岛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相关内容。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7: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针对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无端抹黑中国，炒作所谓中国

0: 威胁还妄议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八月五号作出书面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方强调，台湾钓鱼岛问题均为中国主权事务，不容日方智慧。日方不断强军扩武，背离和平发展承诺，威胁地区稳定。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立即纠错。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八月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据介绍，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每三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此前曾获得世界建筑之都称号的城市包括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和巴塞罗那。当地时间八月五号晚，伊朗外交部方面宣布，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朗美国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下面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1: 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五号晚表示，过去三周以来，伊朗一直在与阿曼进行磋商和讨论，旨在确定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宜，以及该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的准备工作。伊朗的诉求是更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近日，中方针对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等侵权挑衅以及煽宣炒作的行动，采取了一系列坚定有力的反制措施。从海警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到解放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再到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这些强有力的反制措施传递了什么信号？菲律宾一系列侵权挑衅行为对地区形势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就这些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陈向淼。 陈先生您好，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近日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来强化其非法诉求，还将其所谓的诉求提交联合国。您怎么看待菲方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等一系列侵权挑衅行为？首先一个呢，就是菲律宾划设这个领海基线，那么我们说
3: 划设领海基线的一个前提就是你拥有相应的主权，但是黄岩岛在菲律宾20世纪90年代提出这个黄岩岛的领土主权的主张之前，其实中方就已经确立了在对黄岛的这个主权的，而且中方是在行使相应的管辖权，也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活动，开展了相应的活动。所以菲律宾这个对这个宣布领海基线本身这个行为本身来讲， 按照国际法，我认为它是无效的，那也是非法。当然，菲律宾把它作为这个单方面的强化对黄岩岛主权主张宣誓的类似这种行为的话，它的政治上的意义要大于它的法律上的考量。那么再有一个呢，是为什么要宣布领海基线这个问题，也是值得国际社会去反思的。那么它本身是把国际法当作是一种扩张的工具，领土扩张的工具。再一个的话就是 它宣布了领海基线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今年非法裁决10年。对，今年是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嗯，实际上它是把整个黄岩岛这个打包成一个就裁决10年炒作的一个热点，它作为法律热点来炒作，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等等。
0: 菲律宾在用各种名目不断地在国际社会上山宣炒作南海问题。我们看到菲律宾近日还向联合国大陆架界线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扩展西巴拉望区与南海大陆架主张的口头陈述，但其实这项大陆架划界案早在2024年菲律宾就已经提交，直到现在菲律宾才做相关的陈述。您认为菲律宾为什么会选择在此时提交有关南海大陆架主张的口头陈述？
3: 首先一点呢，就是提交联合国大陆架的划界案这个事儿，我们知道它当时提交了南海的大陆架划界案，它是不仅仅是200海里，它实际上提的是200海里之外，还要阻断一个是在延伸350海里的大陆架的划界。那么最北其实到黄岩岛这个地方，那么按照程序呢，就是菲律宾必须去联合国大陆架界线委员会接受这个质询，就是他要去有一个申诉的过程。那事实上早就应该去申诉，
4: 但是他每一次被去，同期提起这个大陆架划界案的越南，甚至更早前的马来西亚都已去过了。嗯，这个申诉程序本身它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啊。嗯，所以菲律宾为什么一直拖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值得去观察，很耐人寻味。嗯，那我想大概率是因为菲律宾觉得在那个时候去对他而言并不是十分的有利，今年去了，因为他不能再拖了，这是一个。 再一个就是他今年非法裁决10年作为这个舆论上的效应，所以他认为是信心满满的，觉得今年去应该能得到委员会的，所以呢我觉得菲律宾选在这么一个时机去是有他的考虑的。嗯，为什么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近期的侵权挑衅行为愈演愈烈，和菲律宾国内的政治压力是否有关系？因为现在小马克思菲律宾国内的这个政治是可以这么讲， 已经到了一个濒临崩溃的状态。我们说从2003年、04年，经过04年，去年把杜特特允许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把他逮捕完之后，那么事实上的话，杜特特家族跟马克思家族之间的矛盾没有任何的可以妥协调和的空间，这个呢是整个矛盾公开化。那么到现在为止，马克思
3: 他对杜特家族对萨拉的穷追猛打，对这个杜特特曾经的这个政治集团也是各种检出杜特特他的这个势力，这就导致一个问题，杜特特的这个利益集团也在进行反抗，所以双方之间这个矛盾确实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说菲律宾的官僚集团现在基本上已经失去平衡，过去我们说还有外交部、还有国防部， 军队、警察部门，双方之间各自还是在一个团队，至少在政府里头外交部的这个角色是重要的。但是从马克思上来之后，基本上现在是听不见有外交部的声音。
4: 也意味着其实已经把它掌控了。这个菲律宾成立一个新的国家海事委员会，这个机构在南海问题上处理权限要更大，它就像总统负责。那这里头呢，就军警部门的影响就要大，强硬派势力、极右势力就有更大一点的势力。所以这就导致一个问题，是在马克思本身他自己的民意支持率一路在下跌，甚至于现在已经到了，曾经上个月底有一个民调说他已经到了一个负的水平，他现在救命稻草的就只有南海，希望老百姓能够给他一点好感。
0: 对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中国外交部7月31号发表声明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8月1号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同日，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陈老师，中国军队和中国海警同日在黄岩岛附近演训传递什么样的信号？这些演训科目又有哪些值得我们注意的方面？
4: 这次的演训应该来讲它的意义是不同于以往的，特别是在科目的设计上非常的务实，也是非常有实战的这种色彩。首先我们看这个海警的演练里面有什么，有缉拿、登临检查一系列的这个科目。这个是场景，实际上设想就是在这个中方管辖的海域内有外国的船只侵入，特别是渔船，那么中方的海警进行登临检查，包括登临检查包括拿捕后面一系列的这个措施是完整的。所以这个科目可不是简单的一次这个演训，它实际上是一次设想基于实战的场景设计的一次实战的这个演练。海军也是同样的，那海军这里面也动用了这个空中的力量进行这个相应的巡逻，那么等等，其实海军的这科目的演练也是非常具有这个威慑性，就是在黄岩岛的海域也是具有很强的实战性。那么所以说演练本身科目的设计来看的话，它就不是一次平常普通的演练，它在以往其实是比较少见的，应该来说在黄岩岛海域，我们说经过这几年的这个不断的我们的探索，慢慢的形成了一套实战场景，我们也慢慢熟悉了，而且我们宣布领海基线了，我们的权益也相应的已经确定了、明晰了，相应的行动也更加的有边界，边界也更加清晰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是我们说这次的演训8月1号针对的就是配合的是我们公布黄岩岛地区的这个黄岩岛国家自然保护区它的管理办法，要注意这个是对应的是它的管理办法，我们开展了一次演训。其实说白了这综合演训，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说我们有了这个管理办法，未来就要根据相应的这个法律，我们要在地方进行执法，我们执法其实是更加清晰了。那你要执法的话，那你要怎么执法，这里面涉及到就是有涉外的部分。所以这次演训呢，其实也是配合着我们发布黄岩岛国家自然保护区的这个管理办法的发布的实施，是进行一个配套一个组合拳，既有立法的，又有军事活动，又有这个执法的活动。当然我觉得这个演训的目的本身来看的话，第一点就是我们说我们也是在想要向菲律宾传达一个信号，就是中方在黄岩岛地区维护主权的这么一种，包括相应的海洋管辖权的这么一种决心是不可能动摇的。不管你菲律宾是宣布领海基线还是干嘛，这不可能动摇。这一点我觉得，而且中方是会真的采取措施，不要让菲律宾不要抱有任何中方可能妥协的幻想。 这一点我觉得在这次海警的行动里面是应该讲得非常清楚了。
0: 嗯，
4: 如果你下次来，那不好意思，我可能就要抓了、扣了、拘留了，那就按照我们法律程序了。这个地方我有相应的法，不管是你破坏渔业资源，还是破坏珊瑚礁，那么还是说是非法，所以未经允许开展相应的渔业活动，这些都是有法可依的。那么当然对于这个海军的演练来看，我认为主要是向国际社会，特别是美西方传达一个信号，也就是说黄岩岛的地理位置很关键很重要，美西方你想要在黄岩岛这个追求相应的地缘政治的利益，比如说这个地方你不希望任何人控制，希望说维护在巴士海峡通道还是说其他的群岛通道的安全也好，你追求你的地缘政治利益，但是你不能以挑战中方的这个主权以及相应的安全作为代价。这个其实中方在这次海军的这个演训里面，我想主要是向美西方传达这么一个信号，中方这个地区维护我们的这个相应的主权以及安全的利益，我觉得这一点信心也是不会动摇的。当然了，我个人觉得就是这次的海军演习它叫管控演习，什么意思，就还是管控形势的。
0: 嗯，
4: 我个人觉得就目前我们在黄岩岛海域的这个演训活动更多的还是基于管控形势的需要，是让菲律宾跟美国放弃他们心中的幻想，避免出现误判，他们一旦出现误判就很容易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最终又会导致中方采取相应的反制或者应对的措施，那样就升级了。那我想通过中方的这么一系列的这个演习演训，有能力有意愿的表达出来，那么我们说菲律宾跟美国应该看清楚了，就不要再抱有任何幻想我们会放弃，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我想这也是有效的为未来的形势管控做一个预防性的措施吧。
0: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这也是自去年九月份在黄岩岛新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中国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的又一行动哈。您认为制定该管理办法的意义和必要性是什么？
4: 首先一个必要性，然后讲意义。必要性就在于说我们这个黄岩岛地区呢，它的这个生态环境目前来说是比较好的，经过我们的科学调查，它的珊瑚礁种群，包括它整个地区的水质、渔业资源的养护，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良好的。但是这个地区也是很脆弱的，
0: 嗯，
4: 特别是面对菲律宾的渔船，它的非法的捕捞，以及它相应的其他的船只的频繁的活动，它是有可能对这个底下的珊瑚礁跟造成破坏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必要性在于说我们有没有必要去维护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有必要，真的有必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事实上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是允许菲律宾的渔民在黄岩岛附近海域进行渔业活动，那菲律宾现在他就把它作为一种侵权的这个灰色的，就是可以利用的一种方式或者渠道，我觉得这点是，我觉得这点是比较可怕的，就是他把它作为一种侵权的一个漏洞大个。哦，这个就引起双方的冲突了，特别是在我们宣布临海期之前，不断的清船就想进入到西湖，他的海警船，海警船跟这个叫做渔业水产资源局的公务船就想利用你渔民去了，我就要护渔，那我就要清船，其实导致这个局势非常的不可控。那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必要性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也是为了管控措施，管控形势的升温，然后我们说我们设立一个保护区，那么同时呢，我们就是有必要去颁布一部法律。那么设立保护区之后你怎么管，因为你保护区里面有核心区，有实验区，实验区能干什么，核心区能干什么，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明确的。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保护区的海洋保护区的管理办法，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位的这个文件，上位法，但是你这个上位法上面还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具体的措施，就到底你在黄岩岛的这个区域能干什么？比如因为你黄岩岛保护的珊瑚礁，那我这个保护珊瑚礁，我实验区能不能建个科研站，我能不能实验区里面进行限量的捕鱼，这个是需要在保护区的管理办法里面体现的。你只有明确了我们本国的船只才知道哪些可以干哪些不能干， 就明确了，才能够在涉外执法的时候，你告诉菲律宾这个地方我有法律规定，你不能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确认说我采取哪些措施，你去了之后

0: 管理提供了依据，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好多部门啊，比如说你涉及到了有生态环境部啊，涉及到了这个农业农村部，涉及到了海警部门，涉及到国家海洋局，好多部门。那么所以实际上的话，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所以你如果说没有这部法律的话，你很可能就陷入到我海警来执法了，我就管我的执法，我可能海警我就负责执法。但是你具体的你要进行处理的话，你交给谁？用什么法？你交给谁？谁来负责这个协助进行这个执法？因为你涉及到海上的，你海警是有执法权，但是你比如涉及到珊瑚礁的，珊瑚礁破坏了，那我向谁提起诉讼？依据什么法律？这个东西还是要最终做出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的，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所以我们说这个管理办法，它虽然是一个办法，但它事实上是把整个在黄岩岛地区的这种管理这个体系给它建立起来，或者自然保护系的管理体系给它建立起来，职能明确。任务分工清晰的这么一种状态，这是我觉得这个是它最大的这个意义。当然了，我们说建立自然保护区本身就是我们行使主权、行使管辖权这么一种这种行为，它的意义也是极其特殊的。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和你一起听见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秘书长蒲斌梅保护鲸豚、守护海洋的故事。

0: 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3到0.6米的小浪到轻浪，受今年

0: 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东海东部有6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台湾以东两面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北部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2.0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0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出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我们知道人类生活和海岸生态紧密相关，海洋保护也不只是清理沙滩这么简单。今天呢，我们将会对话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秘书长蒲冰梅，一同聊聊鲸豚救护、渔村协同治理、岸上源头控污这些一线工作，走进基层护海人的真实日常。你好，冰梅。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冰梅，我知道你是在内陆长大的，毕业之后呢，是放弃了原本稳定的旅游行业，投入到了海洋保护中。那首先想问你，当时是怎样下定决心做出这个选择的？决定转行做公益的时候，家里人支持吗？他们当时都是什么态度呢？
8: 其实我的公益的一个起点应该是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的时候，当时那场举国同心的这个救援啊，也让我第一次能够认识到，其实平凡人的善意汇聚起来，也足以托起生命的一个希望。当时的时候，我是在三亚市的红十字会做募捐的志愿者。我到现在依然记得，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拿着他存了很久的这样一个积蓄，还有小朋友把自己的压岁钱拿到现场去捐款的一些画面。其实那个画面也让我彻底打破了就是公益离普通人很遥远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那个时候我就认识到，微小的善意拥有改变世界的一个力量。包括我自己也在那次志愿服务当中，觉得奉献本身其实就是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那大二的时候呢，我正好接触到了蓝丝带，其实非常认同它团结一切力量保护美丽海洋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对我来说，因为我是来自内陆的，其实在来海南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大海，对大海本身就有非常纯粹的一个向往。那也是那个时候跟着我们的志愿者到海边去捡垃圾，到社区去开展海洋科普的宣传。同时我也亲眼目睹了塑料垃圾的侵蚀海岸线，对以及海洋垃圾对海洋生物的一个影响。那从那个时候也是开始树立了要保护海洋的这样一个念头。毕业的时候呢，其实因为我是学旅游管理的嘛，也找到了专业对口的工作，因为也觉得大学学习了4年，觉得还是不能放弃，所以当时也找了专业对口的工作。当时的工作

0: 工资也还不错，而
1: 嗯。
0: 且其实，在海南做旅游，其实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
1: 嗯。
0: 那个时候，突然有志愿者告诉我说，兰西带有岗位的空缺，啊，那时候我就确实是也是在内心非常的挣扎，但是最后还是就是坚定了自己内心吧，还是想去公益组织去做这个保护海洋的这件事情。当时我去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跟我们当时的领导去谈的时候，完全没有谈过薪资，就只是谈，哎，我对海洋保护的一个理解，以及我觉得未来我可以加入蓝丝带，可以贡献我怎样的一个力量。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还是蛮纯粹的。当然，公益嘛，可能未来的收入不是很稳定，发展的前景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而且对我父母来说，可能，也不应该，女孩子嘛，也不应该再耗在这样一个风吹日晒的海边，所以他们当时其实是非常的反对。但是我可能这个人向来比较固执，我认定的一个事情就很难其实发生改变。我当时觉得，就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薪资的高低，更在于能否做一件长久的、能够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当时还是坚定的加入了蓝丝带。父母可能当时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不认同，但是也尊重我的一个选择。我其实每一次参与海洋保护的活动，我喜欢发朋友圈，我喜欢让更多人去看到海洋目前面临的一个污染，然后也能够看到我们救助鲸豚的困难，以及海洋动物面临的一个困境，也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共情。那我的父母其实也是一样的，他们虽然其实很担忧我们的工作会比较辛苦啊，但是也非常尊重我的选择，而且后来他们也通过我的一次次的这样的活动吧，他们也慢慢的成为了我们海洋保护的志愿者。每年冬季我爸妈来三亚的时候，一定会参与我们的各种海洋保护的志愿服务活动，哪怕他们回到老家，他们也会挂念曾经在三亚种下的那株红树长得怎么样，会专门给我打电话问问。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吧。那当然，10多年的这个深耕海洋的这样的一个实践证明，这份看似不划算的一个事业吧，承载着守护国土生态、平衡人海关系的一个长远的价值，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后悔。
1: 从2008年埋下公益初心，到如今十几年扎根海岸，这条路你走得非常的坚定啊！今年你还获评了全国38红旗手，外界呢也常称你为守海女性。那相较于这些标签，你自己更认可哪一个？
0: 其实比起全国38红旗手或者守海女性，我觉得我更喜欢大家叫我们海洋保护志愿者共同的一个称呼叫蓝精灵。其实全国38红旗手是国家对我们一线女性生态工作者的一种认可，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守海女性呢，定格了女性扎根海岸、守护生灵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的形象。但其实所有的海洋保护的成果，从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们每一次的鲸豚救护，每一场的净滩行动，每一次渔业社区的生态改造，其实都有成百上千的志愿者一路同行。那我们的蓝精灵其实是不分年龄、职业、性别，它代表的是一群心怀海洋、不计得失、不求回报的普通人。我们用微小的力量汇聚成守护海洋的磅礴之力。那这个称呼，我觉得藏着我自己对我们所有者志愿者的一个共情和敬意。当然也时刻的提醒着我，就是海洋保护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需要把所有人的力量汇聚起来，才是修复蔚蓝最持久的力量。
1: 这些头衔的背后，其实是一次次与搁浅海洋生灵打交道的经历，救援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我记得2024年，短肢领航鲸海棠完成救治并成功放归。那么在海棠之前，团队肯定经历过不少这个抢救失利的遗憾。我想问问你，就是哪一次失败的救助经历，让你至今是难以释怀的呢？
0: 海棠的成功确实是让大家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其实海洋动物的救护其实是非常艰难的，失败其实才是我们救援的一个常态。那在过往的这整个10多年的救助海洋动物的这样的一个例中，我觉得应该是2023年搁浅的侏儒抹香鲸蓝宝的救援，是我们所有救援队员当中 难以释怀的一个遗憾，
1: 嗯，
0: 也是我们完善全流程的鲸豚救护标准的一个转折点。嗯，蓝宝是一头怀孕的侏儒抹香鲸，救治了大概28个小时以后，它还是不幸的死亡。那解剖以后，我们发现它的腹中有刚刚成型的鲸宝宝，很可惜啊，它还没有来得及看看这片蔚蓝，就已经和妈妈一起离开。那这个场景呢，一直也是我们所有救援人心中的一道伤疤，而且它的胃里其实没有任何的食物啊，完全是被塑料的薄膜、一次性的塑料的纸杯这些我们人类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到的东西做填满，而它的体表呢，更是有多达50多处的达摩沙撕咬的一个伤痕。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它一边在抵御海洋的天敌，一边又被人类制造的塑料垃圾剥夺进食的能力，还要拼尽全力的孕育幼崽，但最后还是无力对抗我们人类污染带来的一个伤害。其实当时的时候我们特别的自责，我们总是在想，如果我们第一时间能够配备B 超，就能够提前发现它是不是怀孕了，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的调整我们的救治方案。如果我们能够快速的开展胃镜的检查，可能能够发现它胃里的塑料及时提取出来，也有可能能为他们母子争取更多的一个生机。那这份遗憾其实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就是民间鲸豚救护工作不能只依靠人力爱心，必须要用标准化专业化的设备去补齐我们的短板。所以从那以后呢，我们的鲸豚救护，尤其是发现雌性的这种鲸豚搁浅，抵达救助站的第一时间，我们会开展 B 超的检查、胃镜的筛查，能够及时的进行一个处理，把蓝宝的悲剧转化为完善救护流程的一个行动准则，然后用过往的遗憾去守护更多海洋生灵。
1: 嗯，正是这一次次救援留下的遗憾，也推动团队持续升级标准化救助流程。那么在整套这个鲸豚救护体系里，你觉得民间救援队伍承担着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0: 嗯，好的。在整个海洋动物救援的行动当中，其实是多个力量的共同合力而完成的，并不是某一家可以完全负责整个救援工作。那官方部门呢他们更多的是负责统筹调度，科研机构呢提供的是一个专业技术的一个理论支撑，而我们民间的公益团队，它其实是连接海岸群众、海洋动物的一个纽带，在整个救援行动当中发挥着几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作用。第一呢，是我们的志愿者是覆盖全海岸线的，他们日常会常态化的开展这种巡护工作。
1: 嗯，
0: 那本地的渔民和游客发现搁浅动物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大幅度的能够缩短我们救援的一个响应的时间，弥补专业机构无法24小时全域值守的这样的一个短板。那第二呢，是我们常年会和渔民啊、社区居民打交道，知道怎么和当地人更好的沟通。一旦出现这种搁浅的事件的时候，我们能够快速的发动渔民游客参与这种临时的救援转运，调动更多民间力量来补充救援。那第三呢，是十几年的一线的救护也让我们积累了非常多的这种搁浅的数据和实操的经验，能够填补科研院所他们在实验室理论和野外真实救援的一个鸿沟，能够为科研机构优化救治的方案，也能够为政府完善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提供一个真实的这个基层的一个样板。
1: 嗯，
0: 那在其中呢，其实大家分工不同，互相配合，才能搭起一套完整的这种鲸豚救护的一个网络。
1: 嗯，你刚才也有说到曾经救助过腹中带有幼崽的搁浅鲸豚，那同为母亲啊，这种双重身份是不是让你更加容易共情啊？
0: 哦，确实是的。那我身为女性也是妈妈，其实看到待产的这种母亲，特别能共情生命传承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全队定下了一个底线，就是不管多难，绝不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 嗯，
0: 那人类母亲会拼尽全力去守护自己的孩子，其实大海里的鲸豚也是一样的，他们一边饿着肚子，一边还要抵御天敌，还要面对人类塑料污染的伤害，但是还是努力的把小生命能够诞生下来。看着他们因为我们人类乱扔的垃圾而死去，不只是一条生命没了，其实还是整个海洋 生态系统当中的物种的一个繁衍其实都会受到影响，那以后大海里的生物只会越来越少。这份心疼呢也让我们不只是单单的救助搁浅的动物，救援结束以后我们也会专门跟渔民啊游客去普及塑料垃圾对海洋动物的一个影响，把我们心里的一个难受变成团队一边应急救援一边源头减速的这样的一个做事的一个思路，能够守护好每一代的海洋生灵。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和冰梅聊完海上鲸豚救援的故事，其实很多危及海洋生物的污染源头可能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岸上，那像你们长期守在海边近距离接触各类海洋污染，针对废弃渔具啊养殖废料这类污染源有哪些实际落地的解决方法吗？
0: 我们在海洋垃圾的治理当中一直坚持的就是三件事情，第一呢是源头的减量，第二是终端的回收，第三是末端的治理，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治理闭环。第一方面的这个源头减量呢，其实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推动三亚加入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全球竞速城市，我们重点改造后海这样的一些渔业社区，让社区里的民宿不再配备一次性的塑料用具，家家户户和小店都能够用布袋子或者可降解的全降解的塑料制品去替代这个原来的这种不可降解的一次性的塑料制品，从这个消费端去减少塑料入海。而且我们也组织海边的这种渔民大姐成立海洋垃圾的一个监测小队，他们每天到海边去记录海洋垃圾有哪些，从哪里来的，精准的能够去找到污染的源头。那第二呢，就是终端的这样的一个垃圾的一个回收，尤其是废弃渔具的这样的一个回收。废弃的渔网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种海洋幽灵。那它其实这些渔具特别容易缠住海底的海洋生物，无论是珊瑚还是海龟、鱼群，亦或是大型的鲸豚。我们会联合一些企业做一些渔具的回收再利用的活动，然后渔民下海把自己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废弃的渔具或者海洋里发现到的这种废弃的渔网能够打捞起来，能够带到岸边了以后，能够我们会给他一些小小的补贴，然后大家慢慢的去改掉这种随手扔渔具的一个习惯。那第三呢，就是末端的这种治理，在治理方面其实我们会更注重海洋垃圾的一个再生利用，我们收回来的一些废旧的渔网会交给第三方的这种企业，会把它再清洗加工造粒，做成这种文创小物件或者户外用品，让海洋里的垃圾也能再变成有用的一些新的产品，那形成渔民打捞、企业回收、二次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链条。这套办法呢，不光是能够清理掉海边的垃圾，还能让渔村的渔民在日常的生产生活方面，能够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还能够有一份多的一个收入，其实也是一种，应该说是一种共赢的一个现状。
1: 我知道冰梅你日常的工作经常是要和渔民打交道的，那我们刚刚聊到废弃渔具的这个回收这件事情，那不少渔民世代靠海为生，长久以来呢都有着固定的生产习惯，所以想引导大家慢慢转变传统做法，这个过程其实难免会有观念上的隔阂，那你们是如何一步步化解分歧，让渔民从最初的不理解后来转变成主动参与护海的呢？
0: 好的。其实人海矛盾的核心啊，从来不是渔民不愿意去参与这种护海的行动，而更多的是生态保护与生计收益的一个脱节，就是渔民从这个保护行动当中并不能获得利益，所以他们更不愿意去参与这样的一个行动。那我们其实在做这种社区的这种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治理当中，我们并没有完全硬逼着他们改变，而是我们走的是先换位思考，再带领大家一起去创造收益， 然后最后赢得一个长期共生的一个路子。那可能在渔业社区我们刚刚进入的时候，渔民也好，社区的居民也好，其实他们对外来的这种社会组织其实会有天然的一个抵触，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他也不知道你，他会很多时候会有一种抵触的情绪在。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不用说我们立马去跟大家做普及，我们先是找到渔村里有说话有分量的这种渔老大去沟通。渔村呢其实是一个熟人社会，我们不跟他们讲空泛的大道理，就跟他们聊聊实实在在的难处。比如说可能大家自己会发现海里的鱼越来越少了，珊瑚也退化了，这种渔获的品质也变差了。那我们这个时候会告诉大家啊，过度的捕捞，乱扔的渔具，其实最后吃亏的还是世代靠海吃饭的咱们这些渔民本身。那大家其实也能够明白哦，其实我们自己在破坏海洋，最后影响的还是我们自己。那第二步呢，是能够结结实实的让渔民看到好处。那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打捞渔网、回收垃圾会有一些补贴，我们让渔民志愿者做成渔民去参与到海洋垃圾的监测，去填补这种科研的一个数据支撑，也会有补贴。那想做环保民宿的这种老板，我们也会帮他，政策的帮扶，还有这种制度的建立，还有整个民宿的打造，环保民宿的打造上面，我们都会有一系列的帮扶。而且我们还在渔业社区提供这种海洋生态向导的一些工作，所有参与护海的人都能够在这个护海行动当中都能够有一份收入。那其实这些大家能够看到，原来我做这些是给我能实实在在带来好处的，那他们就能够看，就越更愿意参与。第三呢，其实做出看得见的一个样板。比如说我们在亚洲区的梅连村做减塑啊，带着整个社区的居民去参与珊瑚的种植，大家其实能够亲眼看见因为我们的行动的改变而让整个海水变得更干净，然后我们的珊瑚修复得更好，我们的这个渔获更多，其实实实在在的让大家感受到环境变好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生计的一个增量。当大家发现保护海洋其实就是在保护自己的饭碗的时候，这种抵触自然就没了，而这个时候就大家更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去护海呀，去打捞垃圾，从一味的向大海索取变成了大海的一个守护者。
1: 想要改变渔民长久以来的习惯，沟通协调是非常关键的一环。而在推进这些护海工作的时候，我知道沿海女性志愿者也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0: 现在在我们做志愿服务当中，我们能够发现其实女性在这种环保行动当中的这个力量其实变得越来越强，她可以升的是一个主力军。那我们渔村的大姐能够成为我们护海的一个主力，其实是因为时间、想法和沟通方式三方面都非常占有优势，这也是基层环保女性温柔有力的一个力量。那第一呢，其实是时间非常充裕，那渔业社区的男性可能白天的时候都是出海打鱼，女性大多时间都留在村里，有空去海边做巡护、做海洋垃圾的监测啊，或者去给渔民做一些科普宣传。时间上它会比男性更充裕一点。另外呢，其实女性，大家心里其实都装着家庭，装着下一代，也会担心海洋变得糟糕以后，孩子未来有没有这种稳定的这种生计啊。他们更愿意说花时间去做一些见效慢、周期性长的这种生态保护的工作。其实他们的眼界会看得更长远一些。那第三其实就是沟通。那劝游客邻里改掉不文明的这种行为习惯的时候，女性说话的时候更有耐心，也不会容易起冲突，能够更好的化解这种矛盾。所以我们看准这个优势了以后，我们就专门组建了妇女的护海小队，统一给大家做科普培训、垃圾监测啊、手工创作的一些技能培训，然后把零散的这种渔民大姐变成稳定的基层管护的队伍。那靠女性的温柔力量打通渔村环保最难推进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1: 今天我们听冰美讲述了十几年守海的经历，包括鲸豚救助、海岸治理和渔村共建的日常等等。那么关于民间海洋保护事业更多的内容，我们下期接着聊。好，再次感谢冰美，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6.6%，进口同比增长2.9%。今年以来，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记者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中国财政部近日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今年以来，中国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公布的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16亿元，同比增长17.9%，购物人数达311.1万人次，同比增长11.9%，购物件数达1765.3万件，同比增长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6号宣布，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这个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它的投运标志着中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各位好，我是焦娜，欢迎关注平常记录。今天呢，我们继续聚焦立秋时节近海海洋生态与生态物候，特邀深耕海洋观察的嘉宾海洋物候一书作者沈晓明老师，带我们解锁虾虎鱼与枪虾的一些趣事，包括海草与海洋生物的依存关系，探秘南海近海海洋生态的过往与现状，解读小众又珍贵的海洋自然知识，一起来感受海洋万物的灵动与奇妙。欢迎收听。
4: 然后虾虎鱼呢，的确它就是跟沙子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如果现在去潜水的话，因为现在深圳的这个特别是深圳啊，它有很多这种海底的沙的这种沙质海底，沙质是碎石头和沙子构成的这样一个海底。那这种环境的虾虎鱼是非常喜欢的啊，他们会在那里找一个洞啊，就是虾虎鱼它游泳能力不强啊，它就是趴在沙子上。那如果有一个洞，它能够碰到危险的时候，它就躲到洞里面去 虾虎鱼最喜欢那样的环境啊，有一个洞，自己趴在门口，有危险了往里一躲。但是虾虎鱼它自己不会挖洞，它没有工具啊，它没有大的这个搬运的工具，那它就会去找个枪虾啊，有一种虾叫枪虾啊，枪虾是个科，这个科下面有一个属叫骨虾啊，它会去找某一种骨虾，骨虾它有一个大钳子，它的两个钳子一大一小，那个大钳子就是可以挖沙，而且骨虾也有这个习惯，它喜欢把这个洞啊挖得很深啊，它一天到晚就是在不断的挖，把里面的沙子往外推，就会形成一个洞啊，虾虎鱼就会过去把自己住到这个洞里面去。那骨虾呢不会赶它，而且骨虾还特别欢迎虾虎。

0: 鱼过去啊，因为古虾有一个弱点，它的视力很差啊。我们吃那些大头虾或者是什么基围虾，那个虾的眼睛是很大的啊，很大的一个虾。但古虾的眼睛它特别特别小，像一个眼点，它看不了很远的东西。哎，虾虎鱼来了，虾虎鱼的视力是很好的。你看虾虎鱼的它的这个两个眼睛是凸起来的哈，长在头顶上，它的视线很好，所以它们俩就构成了一个搭档，哎，一个挖沙建房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负责安保。那古虾它在活动的时候，它还会把虾有一个触须嘛，就搭在这个虾虎鱼的身上，啊，虾虎鱼一跑，它也会跟着一起往洞里面跑。所以，这个是虾虎鱼在日本哈，也是特别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种鱼类。像那个日本明治天皇，他是一个研究虾虎鱼的生物学家。他发现了很多虾虎鱼的种类，他是在国际上的虾虎鱼分类这个体系里面，这个明治天皇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学者啊，他在这个领域里面也做出了很多贡献。
1: 沈老师，通过您呢，我们了解到了虾虎鱼和枪虾啊，有着奇妙的这种共生的搭档关系哈。那这种独特的海洋生物行为十分特别，而且您也提到虾虎鱼在日本是备受关注，连明治天皇都深耕它的分类研究。那么是什么样的海洋文化和海产环境的特点，让日本人对虾虎鱼这类海洋生物如此感兴趣呢？
0: 我觉得日本文化里面，他对海洋的这个观测程度是很深入的。那明治天皇他肯定是，我觉得小时候可能是也经常去海里啊，或者对接触到这种虾虎鱼，所以让他一生哈、啊、作为自己的一个学术目标，在不断的在研究。其实日本的文化里面有很多那个东野圭吾，他写过一本书叫《白夜行》。它是一本犯罪小说，这个犯罪小说里面两个人物，一男一女，啊，这个女的呢，他们俩小时候就是童年的时候就认识啊，那他们俩就是做坏事，他就因为他们是一个，犯罪，是本犯罪小说嘛，那个女的呢，她就是出面去消除掉大家对他们犯罪行为的顾虑，因为她的形象是一个很好的形象，是一个非常温柔、知书达理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那个男的呢，他就是干坏事儿啊，他就是，
1: 执行
0: 他
1: 犯
0: 们
1: 罪
0: 俩就
1: 行
0: 是，
1: 为的人，
0: 对对，执行犯罪行为，他们形成一个很好的搭档啊，我们叫狼狈为奸啊。其实狼和狈未必像我们以前叫狼狈，为什么狼和狈要弄在一起？因为狼的前腿长还是狈的前腿长，他们搭在一起之后，前后腿都长，就特能跑啊。但这个是其实是没有经过很好的生物观察的，动物界里面狼和有没有狈啊？好像还没有狈这种，有豺狼啊，有豺，但是没有狈，这个是我们生造出来的一种动物行为，狼狈为奸是没有的。但是虾虎鱼跟
1: 枪虾。
0: 当下，他们是在海里面比比皆是啊！我们那个图书馆的生物数据库里面就记录了4种虾虎鱼跟4种枪虾的合作过程，对。对这个，你要来海洋图书馆，你可以去我们机器上去看。哎，四种虾虎鱼，就是一个在不停的干活，一个是在放哨，很好的一种生物行为
1: 有
0: 啊。
1: 意
0: 所
1: 思。
0: 以到这个立秋的时候呢，叫驼护卵。驼护卵其实这个驼呢，驼护卵我因为虾虎鱼有很多种，我这里的驼护卵专门指的是一种最大的虾虎鱼啊，最大虾虎鱼叫尾斑盾虾虎，这个太深奥了，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林哥虾虎，广东人叫林哥虾虎，作为一种观赏鱼，市场上也能买到，叫林哥虾虎。林哥虾虎它有一个特点是，它因为它个头最大，个头最大，它不需要枪虾来帮它造房子，它自己可以挖房子。那它自己挖东西就是拿嘴啊，把这个洞里面的沙子一口一口的往外喷啊，它这也能挖出一个洞来。有洞之后呢，它那个雌鱼就可以把卵产在这个洞里面啊，然后等它孵化啊。在孵化过程中，这个林哥虾虎还有一个特别模范的地方，就是一夫一妻啊，然后共同来守护这个鱼卵的孵化。那它的时间呢，也是我觉得是因为我在地球这个时间点去的时候呢，就会观察到这种 喷杀的行为啊，这个喷。

0: 现在的行为，我们数据库里面也有哈，我们也拍到了，就是林哥虾虎。哎呦，我开始还以为两个虾虎在吵架啊，一口喷一个，一口喷一个。其实他们是在筑巢，这是虾虎鱼的故事啊，
1: 嗯嗯。
0: 偷护卵。
2: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这个很有意思，海洋生物生存的智慧实在太令人惊叹了。除了虾虎鱼呢，您之前也提到了梭海牛，那梭海牛是否也具备护卵的习性？背后又有怎样的这种生物繁殖规律呢？
0: 梭海牛它不会护卵，因为梭海牛它是非常低等的一种卵体动物，它产完卵就走了。
1: 非常低等，它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动物的繁殖策略主要两个方向，高等的它会采取就是我生的少一点，但是我每一个尽量的大，每一个生下来的我都让它抚育啊，让它成长，那低等的动物它会采用另外一种策略，好像叫儿策略，它就是大量的生一大堆，几千几万个，其中有三分之二死了也没关系，剩下一点活下来就能够繁殖传宗接代。那梭海牛它也是这样，梭海牛它就是产完卵就不管了就走了。
1: 明白了，高低等的海洋生物有着不一样的繁殖策略。那您在书中提出的海洋三后是海草结子，而海草床更是绿海龟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对于海草床您又有哪些观察可以分享呢？
0: 对，我们可以接着讲一下，从海龟那里再继续往下说一下海草。海龟是要以海草床为栖息地的。我在日本潜水的时候，它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海草床，在它的西表岛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海草床。我早上去潜水的时候，我都会看到海龟从外海游到这个海草床来找东西吃。然后到9点、10点、11点中午前啊，它会离开这个海草床去外面，傍晚的时候也会进来，它就是非常依赖海草床。那深圳它有没有海草床，其实现在肯定是没有，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海草床。那海龟其实也很难回来，回来了它之后，它一个是没有黑暗的沙滩，第二个是它没有好的海草床。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寻找深圳的海草床，在海南有海草床，香港有一部分地方也有海草，但深圳完全就没有了。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了，就是以前是有的啊，以前也是这些老渔民村民跟我们讲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有一个任务，也不叫任务吧，就是家里一个很重要的事项，就是去海里面割那个海草上来啊，然后把它晒干之后，至于什么怎么用他也没有讲清楚啊，他就是讲有这样一个行为。那我想他既然能晒干的话，他很有可能就是海草。因为如果是海藻的话，海藻晒干之后其实也没什么用，海草它有纤维素，晒干之后还是比较结实的。那海藻特别是马尾藻、海带哈，我们去你看那些海带啊、紫菜啊这些，它晒干之后它还是很脆的，它没有那个纤维素，没有木质素啊，还是很软的。所以我现在推想，他们当年年轻时候下海割的那些应该是海草，但是是哪一种海草就他也讲不清楚，就是他长长的，那现在长长的海草里面只有一种是比较接近于他们当时描述的，因为我们现在常见的都是洗盐草啊，洗盐草它的这个很短，它的叶片是卵形的，那这种海草它肯定也没必要去把它割起来使用。但是有一种海草叫川蔓藻，川蔓藻在热带也有分布，它的这个形态就比较长。它有，我估计能长个50公分啊，60公分这样的一个长度，那在以前的话可能会更长一点。那这种海草，因为它就是草嘛，它割起来是像 陆地上面的草晒干之后是一样的一个特性。但是川鳗藻我们也在，它的名字叫川鳗藻哈，就是取名字的时候是川鳗藻，是海藻的藻，但它其实是海草啊，这是取名上面的不太严谨。海藻和海草的区别，就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海草它是一种高等植物，它有根，它的根会扎在海底的沙土上啊，然后它会开花啊，它会结果，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啊植物的行为。但是海藻它就没有这个过程，海藻的根它也不负责吸收养分啊，它的根只是负责把自己固定在礁石上啊，其他没有别的功能了。海藻它也不开花也不结果，你没见过海带开花吧？但海带它只是用它的孢子来进行繁殖，它不会有开花传，也没有花粉啊。那这个是一个两个很大的区别。那刚才说到我们也在找深圳的海草床，我在深圳潜水十几年了，还没有见过深圳的海草。但是我们的仙湖植物园里面有一个海草标本，那个海草标本，我跟植物园的那个王辉哈，王辉博士，他还来问我，他说，哎，我们植物园的这个标本是有一年我在海边，在海里面捡到的，它有可能是我们深圳本地的海草。他给我看照片的时候，那个已经干了啊，就是看不出它原来的颜色，那肯定是绿色的，但已经干成黄褐色了。但那个长度是，川鳗藻的长度，现在就放在深圳，植物园的这个标本库里面，啊，那我就也非常一厢情愿的认为，这应该是我们深圳海里面的海草，因为它是在深圳海里面捡到这个海草，当然也有这个可能啊。这个海草是其他地方被渔船或者被其他的这个渔网啊从海里面拉断之后，通过洋流飘到了我们深圳，也有这个可能。但是我还是内心里面啊，我从内心的这个盼望愿望里面，这来自我们深圳啊，因为深圳有海草床，意味着我们的海龟还能回来，还能够在深圳活下去，找到它的，甚至发展出一片它的栖息地来。
2: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好，谢谢沈老师。我看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很多你在进行这个田野观察的时候采访的一些人，那这样子的一些采访对于您这个海洋物候的记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对，这个田野采访很重要，因为有很多信息和材料知识是我们的书面上面是没有的，就海洋知识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记录啊，包括航海知识，只要跟海相关的这些去图书馆里面很少找得到，你只能去民间去找这些他们记忆中的材料，他们能够跟你讲啊，这个是另外一种知识的一种搜寻系统啊，我觉得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啊，我只有通过他们的口述啊，才能跟我脑袋里面的材料进行一种交叉验证啊，经过交叉验证我才能够写到书里面来啊，不然的话我这本书也是就随便乱写了啊，这个也对读者是不负责。那我很多这种说法能够形成物候啊，能够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记录的话，离不开这些老渔民啊、老村民啊他们的这些记忆啊。然后我再根据一些论文作者的记录啊，三个来源吧哈，一个呢是村民、老渔民的记录，第二个是相关论文的写作，第三个呢是我实际的观察。啊，这三个来源缺一不可，这三个来源要交叉认证，彼此支撑，才能形成海洋物候的记录。
1: 是严谨详实的海洋物候记录，是实地观察、学术论文和民间记忆三者交叉验证的结果。那么目前您的田野调查工作是否还有在持续推进呢？后续还会补充完善海洋物候的一些内容吗？
0: 啊，对啊，我还在继续啊，因为24个节气，76个物候， 其实有一些物猴，它的支撑性啊不是特别结实，那我就需要去把它做更加固啊，我要给它做加固啊，甚至替换。我最近又发现几个很好的物猴的案例，比如说木麻黄的这个开花期啊，它其实在清明啊，但是我这本书里面还没有记录到木麻黄树的开花期啊。木麻黄是海边的一种非常常见的大型的一种乔木啊，很多地方的防风林就是木麻黄啊，但是这本书里面没有收录。那如果下一本再版的话，那我会把它写进去。
2: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

好，谢谢沈晓明老师。从您这里呢，我们听到了虾虎鱼和枪虾奇妙的共生关系，不同海洋生物的这种繁殖智慧啊，也让我们了解了海洋生态的精妙与海洋研究的坚守。每一种海洋生灵，每一片海底植被，都是海洋生态平衡的关键一环。好，感谢沈老师。那未来我们也期待更多人能关注海洋生态保护，解锁更多海洋奥秘。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娇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3到0.6米的小浪到轻浪。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东海东部有6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南海北部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2.0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

0: 普陀山浪高2.0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阿牛。本期平常记录，我们来继续走进春江花月夜。

从隋炀帝、诸葛颖等人所做的《春江花月夜》的具体内容，来探索六朝人通常写这类诗的艺术手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张若虚在写这首同一题目的长诗时，其构思之缜密精巧是远远超过了前人的。原来用这个题目来作诗，其写景部分是要扣紧题面的，也就是诗中之景离不开春、江、花、月、夜这五方面的内容。要想把诗做巧、做活、做得有特色，必须要从这五个字上下功夫。过去人对此称之为做题目，因此我们在对此事进行具体艺术分析之前，必须先把题面这五个字做一番探讨。春是季节，是全诗的总背景，是表时间观念的大范畴，而夜则为表时间观念的小范畴。如果不在夜间，即无从写月。换言之，只要写了月，夜也就包含在其中了。春与花有关，花是春天的象征，但是花在夜间是无法观赏的，所以全诗只是点到而止，前后仅出现了两次，而且都是虚写。春天是容易引起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恨的，作为总的背景，它当然贯穿于全诗，但是它比较抽象，无法实写，只能通过其他有形象的事物来体现，这样剩下来的只有江与月了。因此在全诗中，这两者才是真正的重点，也是统摄全诗的枢纽和贯穿全诗的线索。江在地上，月在天空。江可以代表空间，所谓碣石潇湘无限路，纵贯了当时唐代的南北版图。而月则代表时间，诗人从海上明月共潮生写起，一直写到落月摇情满江树，概括了前一天的夜幕初临到次日清晨的曙光乍现，概括了完整的一个夜晚。江与月虽似乎互相关联，但是在诗中平分春色。诗人既以写夜景为主，而月光又是夜景中唯一有代表性的特征，那么诗人必须更为突出地写月才行。而夜间的江水，只有在月光下才能显出它的风姿。当然，由于江水中有倒影，使月光更加皎洁澄澈，江对月也起了衬托作用，从而江成为月的背景。既然从月升到月落，概括了一个完整的夜，那么对夜的本身自然也不需多写或者明写，同样也只能点到而止了。这种顾及全局而突出重点，一环扣一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艺术构思，也是唐以前的诗人所不易做到的。另外，古诗韵脚的转换是与诗意密切相关的。此诗四句一换韵，韵脚变而诗意亦随之发生变化，逐步深入。这与六朝乐府长诗《西洲曲》和《木兰诗》是同一技术。下面我们按照竹节转韵法，把全诗分成九节，逐一加以细节，以窥其作意。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前四句从月初写起，除月外还带出春江二字。
这里的江还是诗人描述的主体，所以还要给江安放一个更辽阔浩渺的背景，于是写到海。用海来衬托江，则视野自然广阔。历来评论家谈诗词，多把作品分为豪放与婉约两种风格。所谓豪放，离不开磅礴气势；所谓婉约，离不开鲜丽笔触。两者本不相近。张若虚此诗既属宫体诗余风遗韵，照理应该侧重于婉约鲜丽。事实上，此诗也并没有尽托婉约鲜丽席上。但是诗人的目光和胸襟毕竟与六朝人不同，所以诗的一开头便从海上着笔。江潮平海本为春天特色，而明月从海上升起更显得气魄宏伟，这就比只就江而写月来得雄浑壮丽。可见作者正在试图用鲜丽的笔触写磅礴的气象，把两者尽量统一起来，于是三四两句用了千万里和何处春江无月明这样近乎无所不包的全称词句，以见其目光之远大与胸怀之宽阔。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散。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上一节从宏观写起，这一节渐入深微，两节八句，把春、江、花、月逐步点出，而夜色自在其中，是所谓起笔。此节首两句江月似乎并举，但从三四句看，诗人把重点已经渐渐移到写月的方面来了。芳甸是花之所聚集处，隐含春字，故下文正面点出花林，但是花不宜于夜景，只能一表而过。婉转绕芳甸，写江流之曲折，仿佛有依恋春光之情。秦观《踏沙行》所谓的滨江兴自绕滨山，为谁留下潇湘去，正从此出。而皆似散云云，虽写花而时已转到月，故下文空里两句才不突兀。后两句既写月光之活，更写月色之亮。活到似流霜，但时不觉其飞，可见流光虽美，活仍是假象，亮得跟霜一样才是

0: 真正写出月色皎洁的。然后用看不见听上白纱来反衬月光之亮之强，是透过一层写法。这一节写月色皎洁已经达到了无与伦比之境地，且看下文作者如何调转笔锋，改换角度来描写月的特点。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从这一节的第三四句起，诗人已经把读者引入永恒的境界。但是我常想，为什么在这之前要先写江天一色和皎皎孤月轮？我以为江天一色者正是浩瀚无际无始无终的宇宙的缩影，更着无纤尘三字，即状大自然之纯洁空灵，了无子垢。而这里的江又成为月的背景，在这水天一碧上下无垠的时空之中，唯有皎皎孤月一轮俯照今古。故这两句虽为景语，已涉及宇宙观念，于是三四两句斗出人字才不突兀。江畔两句是回顾过往，说人见月和月照人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到下一节才涉及渺渺无涯的将来。诗人把时间的长河用江上明月体现出来，却分两节写出，正一见文笔顿挫摇曳之妙。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思，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一节四句正是描述永恒境界。人生世代无穷，江月也古今常在，人是有情的，而且是多情的。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这将从下面三节以游子思妇为代表来充分体现人的多情。而江月是否亦属有情呢？作者在这里没有做肯定的答复，只说不知江月待何人。待字看来也该是有情的，至少作者是在希望他成为有情者，仿佛正在期盼或者憧憬着未来的什么吧。然而他所待究竟是何人呢？作者自无从体会，而诗人也感到自己的年命有涯，与江月相比也察觉到自身的渺小，因而他慨叹自己不及长江之无穷，能为他日明月所待究竟何人做一见证，于是只能说一句但见长江送流水了。周振甫先生在《春江花月夜的再认识》一文中曾说，张若虚看到江月年年只相似，又看到人生代代无穷已，即人生的无尽，这就与永恒相遇了。其实这并不神秘，苏轼在《前赤壁赋》里说了，物与我皆无尽也。这里讲的物与我皆无尽就是永恒。假如张若虚的诗看到了永恒，那么比起苏轼的话还只看到一半，即只看到不变的一面，却没有注意到变的一面。我以为张若虚对永恒的那一半

也看到了的，只不过没有用苏轼所说的那么绝对的语言说出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罢了。试看，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两句，不正是苏轼在《赤壁赋》中借客人的口说的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吗？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生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从这一节至以下两节转入写情，情之双方为游子与思妇，两者虽属对等关系，但是在作者笔下则时或有侧重。从字面看，白云是月的衬笔，与上文的吴纤臣相反而相成，清风浦是江和花的衬笔，不过白云一片去悠悠却属比兴手法，是从思妇心目中看游子之一去不返，如白云悠悠一去无迹。下句清风浦乃游子漂泊之所，浦上之人亦不生愁者，正因为他也在思念归人，遇见而不可得也。这一节中江月都已经退居到背景的位置上，活动在背景之前的则是游子和思妇了，而今夜与思妇有互文献意，所以游子思妇同于今夜分别在异乡和闺中，见到了挑人别思离愁的月色，而相思之情则为共同所有也。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这一节的四句是从月写人，而下一节的四句此时相望云云则是从人写月。这四句是从游子的角度设想归人在月光之下的相思之苦，而下四句则前三句竟只写思妇的一腔幽怨，到第四句复由实而虚，兼写男女两面。此节第一句不说人徘徊，而说月徘徊，固然用曹植《七哀诗·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的典故，但是在游子心目中觉得月还是有情的，也是幸运的，它的光毕竟能照到自己妻子梳妆的镜台上。千家诗里有一首托名苏轼的《花影》，诗云刚被太阳收拾去，却叫明月送将来，与不想见他，他偏来惹你，月光如此，月影亦如此。光和影本来是一件事物的两面，这里作者只是从另一角度写，便觉得笔意变化多姿了。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这四句是从思妇的角度怀念天涯游子，相望同望月也，似实而虚，因为彼此同在一个夜晚能够都望见明月，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不相闻，彼此无消息，似虚而实，于是作者又带思妇说出了痴语：我愿追逐着月光流照到我所思念的人的身上。而这当然不可能实现，不但逐月华不可能与君相见，即凭借翱翔于天空的鸿雁和沉浮于水内的鱼龙，也仍然不可能与君相见。鸿雁两句是全诗中最不好讲的所在，
其难度仅次于《玉户联》中两句。参考古人的所有注释，我们可以这样解释：纵使月光无所不照，然此处之光亦绝不同于彼处之光；纵使鸿雁长飞不已，此处之光也依旧照不到彼人身上。正以见逐月华以流照君是不可能的。以上三节专从游子思父两地怀想落笔，而亦归于思慕之城，情爱之笃，该从永恒主题生发而出，以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自古如斯，全无例外。这也正是作者把六朝艳体诗逐渐升华为纯真爱情之作的具体实践。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此八句渐趋结束，虽然是两节，实属一气呵成。昨夜即望月之夜，此就次晨天色渐明时说。闲谈梦落花乃虚写，花落则春去欲尽，天象暑而落月西斜，直至复归于海雾之中，则一宵已过，又到天明。尽写时光之易逝，远喻人生之短促，时不我留，青春老去，而相爱之人终不能朝夕相处，正说明游子思父之处境堪悲，而人生美不能尽如人意，可怜亦复可憾。从而反转过来，见江与月竟万古不灭，为可心可羡也。从月共潮生到月藏海雾，整整一夜是时间的线索。从北方的碣石到南方的潇湘，从海而通江，路遥人远，是空间的脉络。最后归结为不知乘月几人归，似渺茫而又未全失望，而落月摇情，似有非完全无情无义者可比，这就更给离人增添了惆怅。世人不仅洞察人生，而且对旷夫怨女充满无限的同情。这样的结尾似乎比《长恨歌》“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之毫无含蓄更为难得。最后，我们还是来引用清代的评论家王瑶渠所作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余情袅袅，摇曳于春江花月之中，望大海而杳渺，感今古之茫茫，伤离别而相思，是流光而如梦。千端万绪，总在此情字内动摇无已。将全首诗情一总归结，其下添不得一字，而又余韵无穷，此古诗之所以难于结也。这里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春江花月夜，参考文章作者吴小如。吴小如是1922年生的古典文学学者，北京大学教授。这篇文章写于1985年。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米阿牛，再会。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有时候白饭一碗，腌菜一碟，就能让人觉得满足。腌菜的滋味里有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也有古老的文化传统。作者张家荣以自身的味蕾记忆与诸多古籍为考，描绘了一幅腌菜群像，横跨中国人2000多年的饮食历史与发酵工艺。180多种腌菜里，总有一种是你最想念的味道。本期轻阅读，翻开张家荣作品《一碟腌菜》，回想空间里的故乡，品味时光里的古老。
1: 腌菜的历史太悠久了，看似貌不惊人的腌菜，陪伴中国人走过几千年的文明岁月，也在典籍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尽管这些字在今天的中国人看起来那么陌生，不知道该怎么念，可是查一下意思，我们就知道了，这不就是我们餐桌上日常摆着的那碟腌菜吗？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主播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为大家继续介绍的是一碟腌菜。一碟腌菜中写道，秦汉以前，人们宴请宾客，有条件的人家会拿出当时最好的八珍来。礼记中对当时的大餐八珍就有具体的记载。今天的人们翻开来看，感觉文字陌生，读起来也很悬。张家荣说，实际上古人的八珍和现在的食物相比很普通，比如纯熬和纯无，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肉酱盖饭。刨豚、烤乳猪，云南彝族和广东的烤乳猪都很好，虽然做法没有当时繁杂，猜想味道不比当时差。捣针是捣松的里脊肉，渍就是牛肉蘸酒及梅子酱生吃，大概与现在西双版纳剁生的味道差不多。有意思的是，八珍里有一半是涉及海的，海就是肉酱。这四种肉酱中有两种是作为蘸酱来用的，另外两种纯熬和纯无都是以海为主角，也就是把肉酱加热放到米饭上，加点猪油拌着吃。我们不知道酱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的。根据《周礼》等古籍记载，肉酱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很热闹了，宫廷里还有专门负责制造宫廷用酱的人员。肉酱之中，带骨头的、不带骨头的有不同的叫法。到了魏晋南北朝，酱这个字已经用来指代豆酱，肉类的酱要加上限定词，比如肉酱、鱼酱等等。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细致地记录了十几种肉酱的做法，这其中就有虾酱的做法。今天虾酱不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的常用酱料，在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韩国等地区也很常见。张家荣说，虾酱做的菜有特殊的鲜咸味，这种味觉感受很特别，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鲜，也不是咸，两种味道结合起来就使人迷恋。常见的虾酱呈淡紫色或者紫红色，闻起来是鲜香的，也有人不认为它香，说是相反的味道。肉酱也可以是液态的，比如鱼露，也就是福建人所说的虾油，潮汕人所谓的虾海。是的，潮汕人一直使用着古老的海这个字。今天鱼露还是闽菜、潮菜和东南亚料理中常用的调味料之一。这是以小鱼虾为原料，经过腌制、发酵、熬炼后得到的一种味道鲜美的鱼酱油。张家荣说，有人认为鱼露就是远古时代的鱼海的海汁，如果从酱油和醋的产生来看，似乎也说得过去，因为酱油在过去也叫做酱青，醋也是从古老的酸味食品稀演化而来的。 岁月无情，沧海桑田，腌菜却顽强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品尝腌菜也是在品尝时间，腌菜带来的味觉体验将我们瞬间带到历史生活的现场，那么鲜活又充满烟火气息。原来古人歌颂赞美的腌菜就是我们餐桌上的那一碟呀。张家荣说，写作一碟腌菜不仅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也让自己体验到了这种连通古今的奇妙感觉。
2: 古代的腌菜的记录其实挺多的，但是呢，我们去看书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他们，因为就觉得那是一个很古老很遥远，而且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事，就想象不出它就是什么样子，也懒得去想象，所以往往的这些记录呢就被忽略。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呢，研究古代的腌菜的呢有没有，主要是一些做学术的啊，就是抄文字从这边研究到那边。然后现在的我们的大学里面呢有各种食品学院，他们又是研究现实的现实中的啊腌菜，这也有专业，也有人在研究。这样呢它其实是两个就脱节了。我当时的想法呢，就是因为我本身是查过期的资料，查过期的资料是满足我个人的好奇心。一查呢，一联想到我以前是不是在哪里吃过这个东西。你比方说炸，我想云南好多炸啊，在云南本地就成炸。然后那我就要把过期的所谓的炸跟现在的炸梳理梳理，古文上记载的。一梳理发现它打通了。要是不梳理，就是古代的是古代的，现代的是现代的。现在做研究也研究现代的人一直在研究现代的。研究古文的一直在研究古文的，互相不搭界。但是我通过这种方式呢，我弄明白了它其实是古代跟现在它是打通的，它是还有的。那么怎么让别人呢是来理解古代的东西现在有呢，那我觉得不断自己尝试，而且对比它的做法，然后再把它找来拍个图，再吃一吃，感觉跟古代那个味道跟描述跟现在它有什么区别。这样一来呢，我就觉得就有一个沟通吧。像过去的生活跟现在的生活这么一沟通，觉得过去的生活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我们现在的生活呢，也能找到古代的趣味，这样呢，这个感觉就挺好。一方面呢是满足了我自己对这个腌菜这个兴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通过这个图片，通过个人的体验，把它沟通起来，把古代的这种生活的一些片段把沟通起来。就像有的读者看到这个时候，他看到这张图片啊是他家乡的味道，然后他在找文字描述，一看没想到这个是古代就有的了。或者是有的人啊看到我先看文字，一看文字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又描述翻翻后面图上还竟然还真有这个东西，一想一对比还真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意义就在这里吧，把古代的生活跟我们过去的生活通过这些小细节吧有一个沟通，当我们吃现在的某种腌菜的时候就联想到古代也有人在这么享用，这种味道也是挺有意思的。
1: 酱也不都是古老的，比如当下流行于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蚝油产生的年头就不长。1888年，广东珠海南水乡一个叫李锦商的青年，因为煮蚝时不小心煮得太久，竟然煮成了蚝酱，这才有了今天流行的蚝油。和虾酱相比，蚝油更鲜，而咸味消失，因此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在一碟腌菜中，蚝油是少数能被记录准确诞生过程的，绝大多数腌菜的起源只能靠推测。不过腌菜本身就有一种英雄不问出处，大隐隐于市的气质，不知来历并不妨碍它的百搭与受欢迎。一碟腌菜记录的是腌菜，也是生活的智慧与诚心。在劳动人民的手中，腌菜能变出万千种花样，有文人气、山野气，也有火辣辣、热腾腾的民间味，看的人眼花缭乱、垂涎三尺，吃的人要大喊 再添一碗饭。
2: 这个腌菜呢，确实是民间智慧的载体吧，也是我们生活童年故乡情感的载体，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记忆，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独特的历史。它的这个承载的东西挺多的，因为小小的腌菜。腌菜呢，我自己也经常吃，现在物流也比较发达，有的时候想吃不一样味道的也可以购来吃。我特别想念的腌菜的味道呢，我觉得还是家乡的腌酸菜，就是青菜的腌制品。但是呢，现在这个来理解这个想念，这个时代理解可能有一点变化。过去车马慢的时候呢，我们对食物的想念，实际上也就是对故乡、对自己童年的想念。这种想念呢，一直贯穿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也是我们情感的贯穿。腌菜呢，也是这种重要的载体之一。它虽然是个小小的腌菜，过去远在异乡的人呢，就是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念亲人，亲人带一个腌菜，或者是他自己带着一味腌菜去，因为加上腌菜本身也对过去来说也是携带也相对来说要方便一点，把家乡的味道带在身边，把家乡的情感带在身边。但过去呢，它确实需要这个一种安慰嘛，因为过去对异乡的这种陌生感更强烈，信息又不畅通，但是家乡的信息、家乡的味道带在身边呢，通过腌菜这种方式带着腌菜，它就会有一种安慰感。有一种亲切感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这几十年这种变化来理解这个故乡，来理解故乡的味道，来理解特别怀念的腌菜，还是有变化。我们还是适应咱们这个时代。比方说我想念我老家的腌菜，没关系，很快快递几天就到了。这是一个好事，但同时呢，也可能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呢，就在于这个想念感慢慢淡化了。这是一个时代前进的方向吧。我们还是既尊重过去，也尊重现在这种变化啊，这个是我的理解吧。
1: 作家汪曾祺在小说《晚饭后》的故事里，写了一个京剧导演郭庆春的人生故事。郭庆春是苦出身，学过唱戏，卖过西瓜。新中国成立后，他进了剧团，后来成为京剧导演。小说中写道，他曾经两次参加戏剧代表团出国，到过东欧、苏联，到过朝鲜。他听了曾经出过国的师哥的建议，带了一包五香粉，一盒固体酱油，于是什么高加索烤羊肉、带血的煎牛排他都能对付。他很想带一罐臭豆腐，经同行团员的劝阻才没有带。那个年代的普通中国人对于国外的生活所知甚少，为了能更好的生活，带些腌菜，必要的时候可以安慰自己的胃，也可以安抚思乡的心。如今我们在海外也能买到中国的腌菜，我们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腌菜扮演的角色就和从前不同了。如果让张家荣给今天的郭庆春出主意，会有不一样的推荐菜单。
2: 出国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来说稍微有一点异乡感了。我出国不多呢，有一次跟朋友去日本，大家一起十多个人，朋友们都带了各种各样的腌菜，酸菜、豆腐乳、老干妈都带上了，一开饭就起出来，不管吃是日本的什么东西，都拌这个味拌那个味，大家都拿出来分享自己带的腌菜。这样呢，我觉得日本饮食的味道就没有了，全是我们的腌菜味道。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有好处就是在国外还能吃到家乡的味道，不好的地方也正是在这里。这个旅行呢，本来就是找一种新鲜的、不一样的、异域的感受。这种让日本的味道变成了我们云南的味道，我就觉得至少在这个饮食上可能这个旅行的感觉少了一点。但是我们这个出国其实应该是分别来看的吧，短期的旅行、商务活动，还有长期的留学的、工作的，这个要区别对待。我觉得短期的出国的 建议就不要带腌菜，带国内的腌菜，而且我自己也不会带，这个是个人的原因吧。就是我们对，因为是旅行嘛，因为商务活动嘛，你就是要了解一下别人的生活，看看别人的生活的味道是怎么样，就保留比较干净的口感去感受别人的生活，别人的饮食的味道，我觉得这个也是旅行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嘛。既长期留学工作的，我建议还是带一点自己家乡的腌菜，让这种味道保持在身边。因为跟国外的是这个邮寄呢，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现在很多在国外的朋友，他如果有一点家乡的腌菜，他可能这个会得到一种安慰。所以这个腌菜虽然是小小的、很普通的一种食品，长期的工作留学的还是可以带一点。我觉得在国外可以学习制作家乡的腌菜。你现在这个资讯那么发达，学会做某种自己家乡的腌菜应该是很方便的。我觉得这个是把家乡的腌菜带在身边的一种重要方式吧。如果我自己出国，长期出国呢，我觉得我自己带腌菜，我觉得更喜欢带这个傣族的干腌菜吧，因为它确实方便带，而且味道也不那么强烈，就是干的时候味道不那么强烈，并不影响别人啊。但是你一旦把它放到食品里面，哎，奇特的家乡的味道它就来了，就是从各个方面来说呢，一满足了自己的味觉，家乡的味觉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至于影响别人，而且带起来也方便，因为它晒干了。
1: 一碟腌菜中介绍了一些腌菜的做法，也有一些对各地饮食文化的思考，但是它并非菜谱，更不是学术书。张家荣觉得这本书就是出版物中的一碟腌菜，有滋有味，堪当生活调味品。因为众口难调，所以有人很喜欢，也有人觉得不合口味。有的读者在书中惊喜地发现了自己的家乡味，有的读者则留言问，为什么没有某地的某道特色腌菜呢？张家荣坦言，中国的腌菜实在太多，相比之下，自己所知所尝的只是其中微小的一部分。虽然如此，他还是用酱、豉、腐、腌、字五章来讲述腌菜的故事，仿佛是中国腌菜的一本史记。曾经的腌菜是中国人，尤其是穷人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味。鲁迅先生曾经自嘲，绍兴到底遇着多少回大饥馑，竟这样吓怕了居民，仿佛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专喜欢储藏干物品。物质匮乏的年代，腌菜是那么重要，能下饭，能饱腹，易储存，味道好。而现在的人们看腌菜，是缺少营养，重盐、重油、重糖，怎么看也不是值得推崇的健康食品。可是味蕾的记忆是如此顽固，当我们翻开一碟腌菜，看着一张张不多修饰的图片，一段段平时真诚的文字，会感到那么亲切，又是那么美味，勾引人的口水。
2: 我写这本书呢，很多读者也会留言在那个网上，我看到了，认为这个作者不知道要吃多少腌菜，吃那么多腌菜对身体又怎么影响很大。其实我吃腌菜不多的，我也只是尝一下而已，尝呢每次也不太多，因为我爱人是广东人，他很多腌菜根本就不尝，也只是我要尝一尝，然后对比一下这种感觉，因为腌菜方便嘛，在饭桌上很容易就拿出来，不用专门去做啊，这样的话，所以就可以尝试各种腌菜，腌菜的以后的走向，我自己看的是。它还是有自己的空间，因为腌菜的走向不是腌菜本身，而是掌握腌菜味道走向的是人。以后的腌菜呢，肯定是会向淡盐、少糖、少油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发展方向，就是更加精细化，做一点就是一点，不像以前就是很粗放的。一弄就是一碗那大半盆的，这没有这种，不应该是这样的。它就是一点点啊，就是个调味，而且以后呢，这种调味的方式可能会更多的在菜的制作里面， 会出现的。这样呢，他就把这个重油、重糖、这个重盐这些方面呢，他就会分化掉，它就变成一个更多的是做菜的调味品，而不是直接用来吃的做这种调味品。过去很多腌菜呢是直接入口腔来吃饭，送馒头送主食这种，但是现在呢它是慢慢的发展，还是进入菜里面做调味品的更多一点点。而且这个以后这个更精细化之后呢，我们的腌菜应该是做一点是一点，粗放的这种享用方式呢就会得到改变，这样呢也可以享受到味道，也可以减少这个摄入量，这样呢我觉得同时也算是尊重了咸菜，尊重了食物吧。然后但是这些味道肯定是不会忘的，也是挺有意思，但是腌菜呢还是有它自己的前途，应该是还走在一个更宽阔的道路上，它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腌菜了，它现在的腌菜的存在的方式应该是更现代、更年轻、更时尚、更适合我们这个时代、更适合未来的时代，应该是这么来理解。过去2000年、3000年的风格它基本没变，但我们这几十年是个真的是个美好的时代，饮食极大丰富，它是过去几千年饮食文化总和加起来还不如现在的几分之几嘛，腌菜这个方面也是这样，它在这个时代它会得到释放，释放的方式就是以现代的方式来释放，它过去可能几千年汉代到清代末期到民国时候没有得到释放，它一直是沿着了一个传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它也沿着了一个传统，但是它绽放了，过去它一直在长一个茎长一个茎秆，长长长，味道一直不也在保持在那里，很好。我们这个时代它像花一样绽放，绽放的方式不一样，它会更漂亮，这个是我对现在腌菜的理解。
1: 张家荣说写腌菜是出于兴趣和好奇，一番阅读、品尝、记录之后，他写道：人类史就是食物史，再小一点就是腌菜史。庞大的历史事件也不过是众多腌菜中的一小碟，蘸蘸葱，拌拌酱，如此而已。横跨一国，纵贯一生，这就是腌菜的魅力。不需要太多，偶尔来上一碟，尝上几口，其中的家乡味与时光味，你自然能够明白。过年过节的饭桌上，如果能有一碟腌菜，会让我想起曾经有一首歌，老板，来碗泡菜，真的会丰富一下你的饭桌。好，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会。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3到0.6米的小浪到轻浪。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东海东部有6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南海北部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2.0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0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赵奢将靴子脱了下来，蔺相如将两只靴子举起来，拿给白起和

0: 和士卒一一观看。白起不解地问道，
1: 林大夫这是要做什么？
0: 蔺相如说，白将军，你应该看得很清楚，赵奢左手上有血，右手上一丁点血丝也没有，左脚的靴子内有磨痕，右脚却完好无损，可见他插刀拔刀都习惯用左手。白起这才恍然大悟说，
1: 不错，我也留意到赵奢不似寻常人那般将剑配在左腰处，而总是拿在右手上。
0: 蔺相如说，但这名杀死吉恩的凶手却是用右手。
1: 将军看这血手印了吗？
0: 这上面的印记是赵奢拔刀时留下的，虎口在左，拇指向右，显出他用的是左手。再看这拇指印下面的残留痕迹，却是虎口在右，拇指朝左，这分明是那凶手留下的。白起仔细一看，果然如此，一时沉吟不语。蔺相如说，
1: 将军再想想看，赵奢是赵国副使，正为和氏璧一事而日夜犯愁，去咸阳宫也是为此事，怎么可能节外生枝在这个时候杀死吉恩？事已至此，杀死吉恩对赵国对赵奢个人能有什么好处？
0: 白起说，
1: 话虽如此，但赵奢刚丢了匕首，匕首旋即又成为杀死吉恩的凶器，这也太未免巧合了。
0: 蔺相如说，
1: 这不是巧合，而是有人刻意为之。赵奢的匕首在咸阳宫门丢失了，什么人能从士卒那里偷到匕首？又是谁有意引诱赵奢来到御寺，好嫁祸给他？这个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挑拨秦赵相斗，还是要破坏已成义弊一事？这才是将军该担心之事。
0: 白起也是个精明之极的人，立即明白了蔺相如的暗示，说，
1: 这件事我们秦国自会调查清楚，既然赵奢无罪，那就请令大夫带他回驿馆歇息吧。不过这柄匕首是凶器，我可要扣下了。
0: 赵奢说，
1: 是，将军请便。
0: 蔺相如引着赵奢出来，上了车子，这才问道，
1: 赵军到咸阳宫见宣太后到底是要做什么？
0: 赵奢便大致说了经过，连之前宣太后有意留他做男宠的事也没有隐瞒，说，
1: 我答应了太后，太后也答应出手相助，若是大夫君信得过我，同意这个计划，我今晚就能将和氏璧送出去。
0: 蔺相如良久才叹道，
1: 妇人的心机当真是深不可测呀。
0: 赵奢问道，
1: 大夫君信不过宣太后吗？
0: 蔺相如摇了摇头说，
1: 无论信不信得过，都只能冒险一试，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
0: 赵奢说，
1: 我也是这么想，宣太后若是想玩弄我们或赵国，有的是法子，她既然答应了我，应该不会食言。
0: 蔺相如说，
1: 既然如此，赵军便依计行事。
0: 又说，
1: 哦，不巧的是，今晚楚国太子设宴为使臣苏代饯行，邀请了你我同去赴宴。
0: 赵奢说，
1: 我断然是去不得了。
0: 蔺相如说，
1: 我就说你身子不适，替你向楚太子辞谢。
0: 回了赵国驿馆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蔺相如回来房中，将和氏璧从盒子中取出来，用旧衣衫包了，交给赵奢说，
1: 小心行事。
0: 赵奢自是知道自己这一走，蔺相如等人多半要有性命之余，问道，
1: 大夫君可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0: 蔺相如摇了摇头问道，
1: 赵君可有孩子？
0: 赵奢说，
1: 我有一子，名叫赵括，一直养在燕国，这次离开邯郸前才刚刚接回赵国。
0: 本以为蔺相如也会提起家眷之类的话，哪知道他沉思良久，只说，
1: 赵君多保重。
0: 赵奢本是军人出身，果敢坚毅，虽觉伤感，还是毅然出门，回房略微收拾了行囊，吹灭灯烛，静坐在黑暗中等候。蔺相如则略作梳洗，换了衣衫，带着李寅等侍从到隔壁楚国驿馆赴宴。李寅尚不知道赵奢之急，问道，
1: 赵副使不来吗？
0: 蔺相如也不说明真相，说，
1: 哦，赵副使说心中烦闷，不愿意出门，只好由他去了。
0: 楚国驿馆的建制比赵国驿馆大许多，还带有一处圆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宣太后是楚国人的缘故。当年楚怀王被诱来秦国，就是被软禁在这里，最终也死在了这里，尸首运回楚国安葬。而今他的孙子太子熊完也被迫来到秦国做人质，前程命运难卜。毕竟是楚太子居住之所，驿馆布置得颇为华丽，侍从众多，不似赵国驿馆那般冷清。太傅黄歇亲自出营，将蔺相如等人引入堂中。楚国太子熊完正与苏代在商议什么，见客人到来，忙下堂迎接。苏代不见赵奢，颇为惊异，问道：
2: 赵副使不肯赏光赴宴吗？
0: 蔺相如说：
2: 哦，赵副使身子不适，不宜出门，不过他请我转至谢意。
0: 苏代不由得转身望了黄歇一眼，露出了踌躇之色。黄歇忙说：
2: 无妨，改日再请赵副使也是一样的，只是苏大夫明日就要启程回楚国了，
0: 今晚他们只请了赵国使者一行，既然宾客已至，于是命开宴。主人熊完席地坐在堂首的方形大帐内，前方设一长方形木质大案，装饰有艳丽的漆绘图案，案上有一大托盘，托盘内放满鼎、杯、盘等餐具。主人席位的两旁各有一排宾客席，诸人就坐，侍者依次奉上酒水、食物。酒是楚国特产的包毛梭酒，食物则是米饭和炙肉。因为食人烹煮热类食物时不放任何调料，又有小碗分别盛装着饴和盐，放在个人的面前，供食用者蘸取调味。当时北方诸侯国如秦国、赵国均是以粟为主食，很少能够见到稻米。李寅坐在下手，他从未吃过楚国的食物，闻着酒肉巨香，尤其是那碗白米饭，更是从所未见的稀罕物，颇有大快朵颐之心。正将手伸向之肉的时候，却发现上面有一根三寸长的头发，再看旁边的米饭混着一根半寸长的杂草，心中颇感恶心，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黄歇立刻留意到了，问道：
2: 怎么，食物不合李君口味吗？
0: 李寅说：
2: 哦，当然不是，是这上面有异物。
0: 黄歇抢过来一看，发现了肉饭中的蹊跷，不觉得很是尴尬。熊完虽然年幼，却长期在秦国做人质，受尽委屈，早积压了一腔强烈的怒气，忽见手下人弄得在宾客面前失了面子，顿时发作起来，叫道：
3: 来人，立刻将宰人和被李君禁食的婢女全部处死。
0: 侍立在李寅身后的婢女媚儿一听，当即软倒在地，手中的酒器跌落在地上，洒了一地，一股浓郁的酒香顿时弥漫开来。熊完见他当众失礼，心中更怒，连声喝道：
3: 快些将这些贱婢拖出去杀了。
0: 蔺相如忙止住侍卫说：
2: 请等一等，太子，这件事未必就是宰人和婢女的错，人命关天，还是先弄清楚的好。
0: 他是客人，熊完少不得要给他几分面子，便点了点头，示意侍卫放开媚儿，问道：
3: 那么蔺大夫认为是谁的错呢？
0: 蔺相如说：
2: 请太子稍后，太傅君，请你陪我走一趟。
0: 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起身出堂，过了一刻功夫才重新回来说：
2: 宰人无罪，婢女只是小过。
0: 熊完、苏代等人均是大齐，忙问原因。蔺相如说：
2: 哦，我刚才和太傅君到厨房看过，案板上切肉的刀是新磨的，非常锋利，用这样的利刃切肉，筋皮都能切断。各位请看自己面前的炙肉，大小不过一寸，而这根头发却有三寸，并没有被斩断，所以这不是切肉人的过错。我又查看了烤制肉块的用具，所用的炭是最好的桑炭，铁炉也不错，用这样的炊具烤出的肉非常的焦黄，但一根三寸长的头发却没有烤焦，这不像是烤肉者的责任，由此可以推断宰人无罪。
0: 苏代说，
2: 嗯，有理，肉上的头发一定是婢女奉食时掉落的。
0: 蔺相如说，
2: 婢女发长过尺，挽着双髻，纹丝不乱，况且进献食物时须得举木案过额头，不大可能掉头发到肉上，这头发多半是根旧发，落在堂中什么地方，适才人进人出，穿梭如风，待得它飞到了肉上也说不准呢。
0: 熊丸大觉新奇，问道，那么蔺大夫又如何说婢女只是小过呢？蔺相如说，
2: 我到这位妹儿的卧室看过，床上铺的草席破旧，边席的绳子都折断了，草也碎了，她睡在这样的卧具上，有草粘在衣服上也不足为奇，又进进出出的堂中侍奉，偶尔有身上的杂草掉进饭里也是有可能的。各位请看，这是我从妹儿卧室里捡来的席草，跟她衣衫背后的这根以及饭里的杂草比照是一模一样的。太子，臣以为妹儿不仅不该受罚，还该赏新卧具和新衣服。
0: 熊丸转头去看黄歇，见他点点头，只得说，
3: 好，就依靠蔺大夫所言。
0: 宰人和媚儿莫名经历一场死里逃生，慌忙上来办谢。苏代哈哈笑道，
3: 有趣有趣啊，蔺大夫，来，我敬你一杯。
0: 众人便轮番敬酒，正酣热之时，忽听见外面有人高声叫道，
4: 奉太后之命，为楚国使臣苏代君送酒饯行。
0: 随即有侍从奔进来禀告说，
5: 秦国大夫魏丑夫到了。
0: 熊丸顿时色变，脾气和善的苏代也明显露出了不悦之色来。宣太后执掌秦国朝政，不派别的大臣，非要派他的男宠来赐酒，分明是引有侮辱轻视楚国使臣的意思了。黄歇却立即堆满了笑容说，
3: 快请快请。
0: 转头向熊丸连使眼色，熊丸尽管不快，还是不得不亲自出堂迎接，苏代等人均跟了出去。蔺相如心道，
2: 想不到宣太后会派魏丑夫来接应赵奢与和氏璧，这位太后行事当真是处处出人意料啊。
0: 想了一想，正欲跟着出堂，那婢女媚儿却奔过来扯住她的衣衫，轻声叫道，
5: 恩人留步。
0: 蔺相如说，
2: 你有事吗？
0: 媚儿脸色绯红，眨了几下眼睛。蔺相如见她神色有异，心中一动，便说，
2: 李兄，你带我去迎接魏大夫，我得去方便一下。
0: 有意往茅厕方向而来，见左右无人时便停了下来。媚儿跟了过来，拜谢说，
5: 媚儿多谢恩人救命之恩。
0: 蔺相如说，
2: 不必如此，你还有别的话要对我说吗？
0: 媚儿应了一声，回头张望了一下，确认四周没有人，才说，
5: 我昨夜偷听到他们谈话，太傅预备派人去你们赵国驿馆盗取和氏璧，他们今晚设宴是有意将恩人办在这里，恩人得赶紧回去驿馆做好防备。
0: 蔺相如大出意外，微一沉吟，便说，
2: 我知道了，这回可要多谢你，你先回去，免得旁人起疑，我迟些就来。
0: 媚儿点点头，转身匆匆去了。蔺相如凝视他瘦小的身形消失在黑暗中，心说，
2: 和氏璧原是楚国之物，楚国起义夺回也不奇怪。媚儿的话应该不假，天下人都在关注秦赵以成义璧一事，咸阳城中更是沸沸扬扬。而我自踏入楚国驿馆以来，楚国人未有只言片语提及和氏璧，原来是在刻意回避，显然是怕事发后怀疑他们。适才进堂时，苏代不见赵奢与我同来，神色更是有异。楚太子因为一点小过错，便欲当着宾客杀人立威，他一个小猫孩子情有可原。黄歇身为太傅，却不加劝阻，原来也是有意沉默，无非是想拖延时间，转移我的视线。可眼下秦强楚弱，连楚国太子也在秦国为人质，和氏璧一旦失窃，楚国必然成为首要的怀疑对象。黄歇、苏代均不是凡人，难道没有考虑到这一层干系吗？ 又岂能为一块玉璧因小失大，无端为楚国引来战火呢？这其中一定另有缘故，亦或黄歇等人已布下周密计划，自有人出面当替罪羊。一念及此，大事焦急。虽然他已将和氏璧交给赵奢，并不担心楚国能够盗走玉璧，但是按照事先的约定，宣太后今晚会派人从楚国驿馆接应赵奢。现在看来，接应的人就是魏丑夫，赵奢应该正等候在赵国驿馆的墙下。楚国一方派去盗窃和氏璧的人，肯定也是打算翻墙到赵国驿馆，万一正好碰上赵奢，那么今晚偷运和氏璧出赵国驿馆的计划可就全泡汤了。无论如何，都必须得立即阻止楚国人的计划，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他立即回去赵国驿馆。那么楚国人猜到计划暴露，自然会取消行动，但这样一来，黄歇等人多半会怀疑到媚儿身上，他的下场可想而知。略已迟疑，蔺相如便急忙赶回来正堂。魏丑夫已被熊婉等人迎来堂中，见到蔺相如也在楚国驿馆做客，极为惊异，说：怎么，赵国使者居然还有闲心来这里？言外之意，无非是暗指蔺相如该留在赵国驿馆张罗接应事宜，但在不知情者如黄歇等人听来，则以为是说赵国献璧之日即到一事。蔺相如忙说：哦，倒让魏大夫见笑了，相如本日夜为已成易璧一事烦扰，幸亏楚国太子善解人意，且为苏代君回国践行之机设酒备宴，加以劝导抚慰，立主该将和氏璧献给秦王，相如才放宽了心。熊丸根本没有谈到和氏璧一事，忽听到蔺相如如此说法，不觉面有诧色，转头去看黄歇。黄歇忙说：理该如此，理该如此。魏丑夫笑道：我倒是听说过有不少诸侯国想暗中争夺着和氏璧，蔺大夫你这两日可千万要小心了。他不过随时一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熊丸到底还是个孩子，遇事不稳，脸色当即大变。苏代忙说：这里可是咸阳，和氏璧即将是秦国之物，谁还敢在秦王眼皮底下动手，那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魏丑夫笑道：这话说的极是。黄歇陪笑说：各位请入席就坐吧，来人快些上酒上菜。招手叫过一名侍从，低声嘱咐了几句。蔺相如瞧在眼中，猜想黄歇万万料想不到魏丑夫今晚会来楚国驿馆，又琢磨不透赵奢因何故留在赵国驿馆中，心底犯了嘀咕，绝对不会再冒险倒闭，心中一块石头这才放了下来。
6: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2: 赵奢从蔺相如那里取到和氏璧后，便一直等在房中，到戌时摸黑出门，来到驿馆的东墙下，隔壁楚国驿馆内有轻微的觥筹交错和人语声传来，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动静。又等了老大一会儿，见有车马声传来，似有一大群人停在了楚国驿馆的门前，随即有人高声叫道：奉太后之命为楚国使臣苏代君送酒饯行。驿馆一下子骚动起来，人进人出，脚步声不断。又等了一会儿，对面墙下传来一声咳嗽声，赵奢便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作为回应。片刻后，有一根绳索从对面扔了过来，赵奢将长剑和玉璧斜系在背上，攀着绳子爬上墙头，见墙下猫腰蹲着两名内侍打扮的男子，便轻声跃下。一名内侍收起绳索，另一人上前问道：
5: 和氏璧呢？
2: 赵奢说：
7: 在我身上。
2: 内侍说：你这身胡服怎么出得了大门？幸好太后早有准备。扔过来一个包袱，里面却是一套内侍的衣衫鞋帽。
0: 赵奢只得将长剑和和氏璧解下来交给内侍，换过衣衫，将和氏璧藏在长袍下，这才跟着两人出来。刚到大门处，忽听见正堂中金刃声、惊呼声抖起，似是出了什么重大变故。守卫驿馆大门的是秦军士卒，闻声立即封锁大门，不准人出去。赵奢和那两名内侍也只能干等在一旁。过了一会儿，宣太后的男宠魏丑夫悻悻地带着侍从出来，一名内侍忙迎上前问道：“出了什么事？”魏丑夫说：“
7: 有刺客。”
0: 赵奢吃了一惊，忙问道：“
7: 可有人受伤吗？令大夫人可还好？”
0: 魏丑夫说：“
7: 刺客已经当场格杀了，只刺伤了楚国太子。”
0: 内侍说：“楚国驿馆守卫森严，哪里来的刺客？”魏丑夫不耐烦地说：“
7: 不知道，大约是从隔壁赵国驿馆翻墙过来的。”
0: 转头瞪了赵奢一眼说：“
7: 事情办妥了吗？我们走吧。”
0: 出来楚国驿馆，魏丑夫叫过赵奢说：“
7: 太后已经安排好了，明日一早会派人送你出关，你只需老老实实地等着。”
0: 叫过一辆车子，命车夫送赵奢去安置之所。赵奢便上了车，一路驰来西城门的一处宅子。车夫说：“
7: 赵军只需安心休息，养足精神，明日一早自会有人来接你。”
0: 赵奢满口应了，进屋睡下，却哪里睡得着，一想到此行吉凶难料，即使自己能够顺利携璧返回赵国，蔺相如一行必有不测之祸，心头愈发沉重，耿耿难眠，忍不住解开旧衣衫，一边抚摸和氏璧叹道：“
7: 和氏璧啊，和氏璧，你到底有什么好，给赵国惹来这么大的风波？换作我是赵王，一定宁可牺牲你，也要换回蔺大夫的性命。”
0: 叹息一番，蓦然想起一件事来：和氏璧号称夜光之璧，能在黑暗中自然发光，眼下正是夜晚，为什么不见一点光亮呢？他心中恍然明白了过来，心道：“
7: 一定是那两名内侍趁我换衣衫时换走了和氏璧，我终究还是上了宣太后的大当。蔺大夫亲手将和氏璧交给我，却被我失落，而今不但不可能完璧归赵，蔺大夫一行大概也活不成了。这些都是我自作聪明一手造成的后果，我是赵国的罪人呐。”
0: 身子如锐冰窟，通体冰凉，惊悔交加，却又无可奈何，忍不住涕泪纵横起来。哭了一会儿，心中越想越气，便脱下内侍的衣服，背上那块假和氏璧，出来房中，预备连夜回赵国驿馆找蔺相如商议。正顺路上茅厕时，赵奢忽见一名黑衣人翻过土墙，敏捷地跃入院子中。那人四下一望，走过去开了大门，又进来三名男子，手中均举着明晃晃的兵刃。四人相互点点头，一起闯入房中，只听见噼噼啪啪一阵乱砍声，随即灯火点着，有人诧声说：“
7: 人不在这里。”
0: 又有人说：“
7: 快去搜一搜。”
0: 过得片刻，四人一齐出来，在庭院中搜索一番，也无所获。一名男子说：“
7: 奇怪，人怎么不会在这里？没有太后交付的官船，他出得了咸阳城，也出不去函谷关呢。想回去赵国，比登天还难。”
0: 另一个人说：“
7: 也许他根本就不信任太后，只是要利用太后带着和氏璧逃出赵国驿馆。既然目的达到，一到这里他就趁机溜走了。”
0: 又有一个声音沙哑的男子说：“
8: 多半是如此，他应该还没有发现和氏璧是假的，不然不会逃走时连假币也带上。现在是半夜，城门还没有开，他人还在咸阳城里，赶快派人去监视赵国驿馆，他们一定会暗中与赵奢联络的。”
0: 四人记忆一定，便摸黑出门去了。
6: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鱼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鱼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同比增长2.9%。今年以来，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记者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中国财政部近日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今年以来，中国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公布的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16亿元，同比增长17.9%，购物人数达311.1万人次，同比增长11.9%，购物件数达1765.3万件，同比增长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6号宣布，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这个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它的投运标志着中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好，以上就是。

0: 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该忘了你，对不对？周蕙，据说这首歌刚好哈、是周蕙人生最低落的一个阶段，包括她的感情、事业，都算是到了一个低谷点吧。歌词完完全全是戳中了他的一份真实的心境，所以据说在录制的时候呢，也是一度的情绪失控，眼眶泛红，被迫暂停很多次，休息平复之后又继续录。但是后来制作人意外收获到了一个走心的版本，原来是想让他收敛情绪，标准化的演唱，结果发现带着真实委屈的声线更有感染力，索性就保留了略带哽咽、气息稍颤的这个原版，没有重录，修掉情绪的痕迹。这也是这首歌可能真的会格外的戳中。

不敢爱。何洁的这首2012年收录在他的那张敢爱专辑当中，那样的一张专辑呢，就是经历了伤痛依然敢去爱，敢不爱，敢爱呢也是那张专辑当中的一个精神核心吧。就是这首歌其实当年是完全的非常的符合何洁的那个心境哈，因为当时的他经历了解约，几段受伤的感情，包括内心渴望重新相信爱，勇敢的去奔赴新恋情，整个一个过程呢，都是跟这首歌曲当中所写到的落单后的心跳，带着伤的奔跑，亿万次跌倒，只为等你一个拥抱。这种心事写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它完全没有很空洞的情歌套路，完完全全的是贴合歌者自身受过伤却依然敢爱的这个性格，觉得怎么样？好样吗？

怀念这个声音，来自李玟《过完冬季》。据说这首歌呢，在2005年超女，是哪个赛区的这个海选当中哈，有一位歌者，他在50进20强的比赛当中呢，演唱了这首歌，极具爆发力，但是完全不受控的怒音，加上夸张的表情和肢体动作，让这段表演成为了十几年之后依然被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名场面。其实他的音准和音域底子都是不差的，主要是气息和咬字太过野生，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喜欢那个女生的原因吗？我不知道你在网上有没有看过那段。一生何求，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另一个值得怀念的声音，陈百强。

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它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3到0.6米的小浪到轻浪。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东海东部有6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南海北部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2.0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2.0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不要哭，不要怕。李田在2016年一段感情结束之后，他独自在出租屋里头熬夜，满脑子都是分开之后强装坚强夜里崩溃的反差，仅仅半个小时就写出了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能不能不要哭不要怕，我好想你。这首歌的歌词也是一种自我安慰式的逞强吗？明明舍不得，嘴上却劝着自己别哭别怕，实则是深陷到了思念当中。很多朋友听完这首歌曲之后都觉得失恋单曲循环真的会忍不住落泪。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也有类似的这种心境啊，还是说不会想那么多，只是单纯的来听这里的声音，来自莫文蔚《扶摇》。

这个男生版的听说来自王博文，这样的一首歌好像从男生的视角赋予了歌词不一样的温柔哈，少了很多女生的心酸，多了一些男生的克制，也有一些体面吗？这首歌其实发行之后呢，常年是稳居治愈伤感情歌的歌单前列。这也是王博文为数不多的翻唱代表作哈、奶茶刘若英的原版，我不知道你是否更爱听，还是说蔡健雅的声音你也喜欢，有请她带来的这首 Beautiful Love。

当年这首《吻别》的填词人何启宏，他有一位朋友外籍爱人要回国，机场分别的时候语言不通，千言万语都说不出来，只剩下了一个很沉默的绵长的吻。这个画面呢，也让他提笔写下了全部的歌词。前尘往事成云烟，无人的街，风中告别，全部都是取材那一次的无声的离别，把那份克制的遗憾都写到了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如果你有去看这首歌的 MV 的话，里面周海媚客串出圈的名场面，哇，真的多年之后觉得我好好笑啊，反正呢就是很值得怀念的。对，张学友的这首超经典《吻别》，听完之后会给自己带来一份好感吗？什么感？第七感。来听

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10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同比增长2.9%。今年以来，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记者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中国财政部近日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今年以来，中国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公布的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16亿元，同比增长17.9%，购物人数达311.1万人次，同比增长11.9%，购物件数达1765.3万件，同比增长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6号宣布，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这个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它的投运标志着中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万里黄河，百转千回。在流过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的银川平原之后，一路向北，进入了石嘴山市境内。石嘴山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东北西三面与内蒙古接壤。这里是宁夏的北大门，也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地级市。黄河流经石嘴山市108公里，母亲河滋养着贺兰山下这片土地，也孕育了石嘴山这座年轻的城市。摄制组来到惠农区黄河边的石嘴子码头遗址，贺兰山与黄河在此交汇。贺兰山的岩石经过黄河水千百年的冲刷，被打磨成了一张张巨嘴的形状，在这长约1公里的河岸上绵延不绝，非常壮观。
1: 那石嘴山是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2: 它的最早的历史应该从石嘴子说起。如果从文字记载这个方面来说呢，应该是可以追溯到明代。最早的明代有好多的这个著作里面，我看到都有关于石嘴子的记载。你像那个《大明一通志》里面，它有一句话：“去渭城200里，山石突出如嘴。”他说的山石突出如嘴，正是这个地方。
0: 这个最先称之为石嘴的地方，从明代开始就成为了黄河上重要的水路码头，后来逐渐称为石嘴子山，石嘴山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2: 石嘴子这个地方曾经在明代就建了一个石口，石口是一个这个蒙汉之间的易货贸易。所谓易货贸易就是不用钞票，不用钞票，
1: 以物换物。
2: 那个内蒙的蒙古人拿了羊毛、羊绒、皮毛过来。鄂尔多斯有那么多羊毛、羊绒，怎么过来呢？当时是没有黄河大桥的，全靠着这个石嘴子码头这个渡船，一船一船渡过来。那么这面交易的粮食、布匹，一船一船渡过去。所以这个石嘴子码头的兴盛呢，它就兴盛在这儿。
0: 历史上，黄河水运促进了石嘴子这个小镇的繁荣，而石嘴山市的发展也与黄河水运密不可分。20世纪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五计划时期，这里被布局为全国十大煤炭工业基地之一。1960年，石嘴山市正式设立，石嘴山迎来了五湖四海的建设大军，很多大型设备都是通过羊皮筏子从兰州运到石嘴山。石嘴山是一座新兴城市，来自各地的建设者把家乡的饮食文化带到这里。在主城区大五口区，凉皮是当地人最喜欢的小吃。
1: 你好，我们一进店就看到这些打包好的凉皮啊，这都是客人叫的外卖吗？
3: 也有叫的外卖，也有我们来到顾客方便随时就拿走。
1: 好像品种还不太一样，是不是？
3: 这个是卷凉皮。
1: 卷凉皮，
3: 这是凉皮，这个手拿着走路就能随口就能吃。
1: 比较方便，就是把调料都已经拌好了。那这个价格怎么样呢？怎么卖呀？
3: 卷凉皮是7块。这种普通的凉皮是9块钱一个。
0: 店主张彩萍说，他家的凉皮店1990年就开张了。1979年，她从老家山东烟台跟随丈夫来到大五口，那时丈夫在煤矿上班，张彩萍想自己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她很快就学会了做凉皮，如今她家的凉皮店已经成为当地的老字号。
1: 你好，打扰了，是从哪里过来的？
4: 我们就在这个附近。
1: 吃了很多年了。
4: 就是隔个几天就要来吃一趟那凉皮，不吃好像觉得缺这一口一样。
1: 这个味道这么多年来有变化吗？
4: 没有变化，尤其它这个辣椒特别香甜。
1: 香甜，
4: 就是觉得辣吧还不算辣，但吃嘴里甜丝丝的，所以每次就特别想吃这一口，尤其天一热更想吃。
0: 大五口人对凉皮可谓情有独钟，无论春夏秋冬，凉皮店里总是顾客盈门。我们来到后厨，张彩萍的儿子管威宁正在忙碌。
1: 这个地方是在制作

0: 这是在洗面。
1: 洗面。
0: 对。
1: 它是直接把面粉倒到这个机器里面了。
0: 是的。
1: 这个面粉就是最普通的小麦粉吗？
0: 不是，这是我们本地的，春小麦的磨出来的面粉。然后我们本地这个春小麦啊，它这个生长的周期比较长，然后它的这个筋度会比普通的面粉要高一些。
2: 制作凉皮的工序也很有讲究，首先要将面粉加水揉成面团，然后将面团在水中反复揉洗，将其中的淀粉洗出。
1: 这里面放的水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0: 水跟面的比例是1:2，面粉是水的比例的2倍，水一般就没有太高的这个讲究了。
2: 将洗出来的白色浆水倒入容器内，经过几个小时的沉淀，将上面的清水倒掉，保留下面的淀粉糊，把淀粉糊进行充分的搅拌，调整稀稠度，然后就可以蒸凉皮了。
1: 我看阿姨好像一般就是舀一勺，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舀一勺这个面筋的这个蒸圈的厚度是刚刚好的。
0: 是的，它这个整个蒸汽的温度大概在110度左右，111到115之间。用蒸汽蒸完的凉皮儿，它这个温度高，然后凉皮儿的口感呀、筋度都会特别的好，而且我们这个温度它是可以恒定的，能保证每一张凉皮儿的质量都是一样的。
2: 将淀粉糊倒进平底的容器内，放入蒸汽炉内蒸2-3分钟，经过冷却后，一张凉皮就算做好了。管卫林说，以前做凉皮全凭手工，劳动强度很大，如今采用机器，效率提高了很多。面团经过多次清洗之后，剩下的就是面筋。
1: 这个面筋你看一下哈，是很晶莹剔透的，就像外面刷了一层油一样。
0: 对对对。
1: 这是洗好之后直接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0: 是的，这样就把面粉里面那个淀粉就给洗得特别干净，上面里面就没有淀粉了，这就是蛋白质。然后洗出来的做凉皮那一块就是小麦淀粉，然后这个蒸完之后它会暄暄的，然后就跟面包的感觉差不多，拌到凉皮里面吃着口感就特别暄软，然后也挺筋道的，弹弹的。
2: 一碗好凉皮，调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调料中的灵魂是辣椒油。宁夏辣椒香而不辣，辣味绵软，炸出来的辣椒油别有风味。
1: 这个辣椒面都已经配置好了哈。
0: 是的，我们这个辣椒呢是采用了我们本地的这个平罗的羊角椒，然后我们这个辣椒大多数都是从农户手里面直接定制出来的，然后每年告诉他我们需要多少，然后他给我们种植，所以我们这个辣椒可以保证它的质量，就像这个辣椒的块儿就比较大，然后我们可以吃到辣椒肉，然后基本上选用的都是头茬辣椒，头茬辣椒的这个辣椒皮啊就比较厚一些。
2: 目前大五口区的凉皮店已有300多家，每家的凉皮味道各不相同，在调料上每家都有独自的配方。他家的辣椒油选用了本地产的3种不同的辣椒，用胡麻油炸制而成。
1: 现在经过这个油热的温度的一刺激，这个辣椒的香味一下子就散发出来了。现在站在辣椒的旁边，甚至有点睁不开眼。这个辣椒会很辣吗？
0: 辣椒不辣。
1: 不辣哈。
0: 对，我们这个辣椒主要是以香为主，然后但是这个辣椒呢，还会带一点淡淡的甜味在里面。
2: 将冷却好的凉皮从容器中取出，切成条状，加入切好的面筋，再放入辣椒油、花椒水、酱油、醋和黄芥末等10几种调料配料，一碗地道的大五口凉皮就做好了。
1: 你们拌的时候就是拌匀就可以啦。
3: 拌匀就可以。

0: 以吃。
1: 对，
2: 好，下面的汤料还是挺足的哈。
0: 你要是不够，我还可以再加。
2: 阿姨再加，
0: 个人的喜好。
1: 我们大伙凉皮就靠汤料啊，主要汤。
0: 他有的喜欢吃干的，有的喜欢吃汤的。嗯，不够需要再另给你上点，就是。
2: 嗯，很好吃啊。真的就像您说的哈，这辣椒一点都不辣，它非常非常的香，而且你能够吃到那个辣椒的颗粒，当你去嚼它的时候是微微泛甜的。凉皮呢就是非常的有韧性，非常的爽口，尤其是在这种大汗淋漓的夏天哈，来到店里面吹着空调来碗凉凉的凉皮还是很舒服的，是不是？
1: 非常爽，
2: 是很畅快哈。
1: 对，
3: 大五口凉皮，面皮筋道弹滑，口感清凉爽口，辣味绵软，香味浓郁。谷物的香气伴着一丝丝清甜，糯软的面皮伴着酸、甜、辣、咸的滋味，让人欲罢不能。
2: 那大五口的凉皮是不是跟陕西汉中的凉皮也有一定的关系？
1: 有一定的关系。它其实这个凉皮呢，最早就发源于陕西汉中。我们大五口成立时间不长。成立的时候是因为三线建设，来五湖四海的人来到我们大五口来搞三线建设，所以他对饮食的要求也不一样。那么大五口的凉皮呢，集中了以陕西凉皮为基础，然后呢改良了一些东西，适合我们五湖四海的人吃。你看，就不光是凉皮，包括是餐厅，他都是来了叫融合菜，来我们大五口呢。他要针对我们大伙本地人的这个饮食特点，要来调制一些菜品，所以说大伙在这个融合了咱们中国的所有的地方的这个口味。
3: 小小的凉皮成为了当地的一大产业，大五口区的凉皮店铺现有300多家，如今张彩评价的凉皮已成功申报宁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虽然几年前他已经将店铺交给了儿子打理，但他依然牵挂着这里，几乎每天都要来店里看一看。
0: 我只是没事了，我就现在操心着这店里的质量啊啥的，我得看着点，瞅着点，就是在这没事瞅一眼，起码有什么事他们问我，问一问是有人能看着。你看我们都是按点来做，比方说坐上2个小时再停一停，停一停，这2个小时消出去了，再接着做，这样这个凉皮就能保证质量，因为天热。
3: 张彩萍说，随着网购的普及，凉皮的销售模式也在发生变化。如今他的心愿是帮儿子把好质量关，让凉皮走出大五口，走出宁夏，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大五口凉皮。走进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重温三线建设的激情岁月。
1: 我的名字还叫有炭，我弟弟出生的时候也就是叫有梅，就跟我们水山一样的，因梅而生，因梅而姓。
3: 色泽纯真，古朴精致，梅雕艺术，雅俗共赏。
4: 这幅作品是一幅写意画，这是在井下拍的照片，然后在上面雕刻。因为他在井下脸全是黑的，仔细看的话，这个眼睛眼角还能看出来。
3: 山河锦绣看中国，塞上展新姿，活力石嘴山正在播出。石嘴山是一座因煤而生、因煤而兴的城市，在这里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工业用煤、第一堵工业用电和第一炉钢，它被誉为宁夏工业的摇篮。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需要，石嘴山转向了绿色发展的道路。近年来，石嘴山利用丰富的工业文化遗产发展工业旅游项目。我们来到了大五口洗煤厂旧址，这里已经被开发为洗煤厂工业遗址公园。
1: 这个是洗煤厂，大五口洗煤厂是1960年国家立项，开始设计规划，68年12月份正式投产。
2: 当时这个工厂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1: 功能主要是咱们贺兰山的山顶的煤，它的煤开采出来以后，用火车运输到我们这个洗煤厂，洗完把它洗好以后， 发往全国各地，支援咱们国家建设。
3: 大五口洗煤厂占地28万平方米，生产厂房约8万平方米，年处理原煤达250万吨，是宁夏煤炭工业的重要企业之一。从1960年建厂到2016年正式停产，50多年间，曾为宁夏乃至全国的工业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
1: 这个煤是无烟煤，高热量，发热量，低硫，基本没有烟。这个用在咱们精细的这种化工建设上，尤其国外就当时就特别喜欢这个煤，用我们泰西钴金，出口这个煤的这个价格非常高，大家都喊的相当于金子一样的。
2: 所以它叫钴金
1: 哦，
2: 它的价格是什么样子的？
1: 最早的时候就相当于普通的煤价的4倍。就普通的煤，普通的烟煤和无烟煤，它的价格呢，当时价格非常低。
3: 泰西煤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煤品，在中国宁夏、内蒙古和越南境内探明有储量，它有低磷、低灰、低硫和高发热量、高化学活性、高机械强度等特点，是宁夏五宝之一。
1: 我父亲是66年。当兵转业过来的，也是支援咱们三线建设，到68年才把这个厂里建成了。我正好建成的时候，我也是刚出生。
2: 68年的时候您出生的。
1: 对，我的名字还叫有炭。
2: 有炭。
1: 对，当时建的时候，我的父亲想洗出煤，那么炭越多越好嘛，那就是有炭，就喊我有炭，大家这我的名字现在就叫有炭。等我弟弟出生的时候，也就是叫有煤。所以说我们家跟这个煤炭就跟我们水山一样的，因煤而生，因煤而姓，这么跟煤炭有联系。我父亲呢也是在洗煤厂工作了30多年，也退休了，他对这个我们一家对这个洗煤厂的情节就特别的深厚。平常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等我们放假了，儿女都轻松的话，会把父母推到洗煤厂，让他讲讲当年的故事，当年青春的时候在这怎么样奋斗的故事。
3: 卢有炭从小生活和工作在石嘴山，这里留下过他很多难忘的记忆，也承载着他家几代人的情感。石嘴山曾经被誉为塞上煤城，丰富的煤炭资源也孕育出很多民间艺术，煤雕就是其中一种。我们来到煤雕技艺传承人汉学栋的工作室。工作室里陈列的煤雕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从古典题材到现代题材，从人物到动植物，每个作品都展示出独特的艺术效果。
2: 这幅作品也是描绘了一个矿工的形象，是不是？
4: 对，
2: 还是比较抽象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哦。他的五官在哪里？可以给我们指一下吗？
4: 这幅作品是一幅写意画，这是在井下拍的照片，然后在上面雕刻眼睛。你看，因为他在井下脸全是黑的，仔细看的话，这个眼睛眼角还能看出来，这是个眼，
2: 是
4: 眼睛那个眼珠中间有个白点，
2: 眼神光、
4: 这个是个写意画，这是局部画像。
3: 汉学栋的许多作品人物形神兼备，表现出塞上煤城石嘴山的时代特色和生活风貌，以饱含着他对家乡的情感。
2: 这幅山水画体量比较小，但是我们能够在画面上非常清晰地看到它的细节展现，还是很生动的。这是很传统的中国山水画。
4: 对，这是中国传统的一幅山水画，是用工笔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2: 像您当时想要把山水画和煤雕结合在一起，是怎么想的呢？
4: 我当时想的，山水画是以黑以墨和白衬托图案。我这个是也是黑与白反向制作的一幅画，因为我是以刻刀为笔，所以我这个表现形式也是，它越白就说明它越浓，我这个用刀的可能密度越大一些。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南部有东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中北部、南海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3.0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汉旭东退休前在石嘴山市矿业集团工作，20多年前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学习煤雕技艺，至今创作了大量的煤雕作品。汉旭东带了很多学生，想把这门手艺传下去。平时他带着年轻人琢磨刀法，研究纹样，试着把新题材融入老手艺。他说只要有人愿意学，他就一直教，要让石嘴山的煤雕技艺一代代传下去。这里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村落，银河村里生机盎然，硕果累累，丰收忙。
3: 它桃子的味儿特别浓，然后我看就真的跟大哥跟我说的一样哈，晒得黑红的表面，它的内肉是粉红色的。
4: 对，
3: 水分很足。
2: 它被称为石头上的艺术，它是远古历史的一面镜子。
4: 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同步开始这么一个活动，用舞蹈的一种方法把这个形态全部表现出来。
2: 贺兰山中长城蜿蜒起伏，天堑要塞守护宁夏北大门。
5: 这四段长城呢，在石嘴山，也就是宁夏的北部啊，形成这个平凡的凡字。
2: 山河锦绣看中国，塞上展新姿，活力石嘴山，正在播出。

惠农区李河巷的银河村是黄河流经宁夏的最后一个村落，滔滔黄河在村边流过，造就了万亩湿地和上千亩红柳林。摄制组来到黄河边，蓝天白云下，水润沃野的黄河两岸犹如一幅美丽的风景画。

0: 方大哥，打扰你工作了哈。
1: 没事。
0: 我看你们这边正在割草。啊，
1: 对。
0: 这草割完之后是怎么处理啊？
2: 我们卖到那个谁养殖场，然后通过这个。我们村集体这个火灾隐患不是它这个是到冬天不收割的情况下，哦，然后已经在这个火化，然后我们就卖给羊场，哦，我们就自行解决。
0: 所以一般都是夏天割草，这样就会冬天没有火灾的隐患。
2: 我们万亩湿地草原能，每年能收割有个1500吨，每吨能卖个800元左右。哦，
0: 一般都是什么地方的人过来收呢？
2: 附近的村民过来买呀，还有那个黄岩子那工业园区那边不是养牛场也挺多的。
3: 银河村湿地草原的面积有8000多亩，天然红柳林2000余亩，湖泊面积1000余亩。村民们将草出售给附近的养殖场，出售牧草成为村集体的主要收入来源。银河村东临黄河，交通便利，如今是惠农区远近闻名的生态旅游村。记者来到村里的桃园，此时正是桃子采摘的旺季，我们见到了桃园的主人李占平。
0: 哇，走进这个桃园，我们就能够闻到桃子的清香了，好，很诱人啊，红彤彤的就挂在树上。像这些桃子已经完全熟透了，
4: 熟了啊，
0: 种的是什么品种呢？
4: 北京七号。
0: 这个桃的个头不是很大哈。
4: 今年这个天气太凉了，桃子越是这个肤色越黑，哦，桃子那个甜度越高，因为它采光好。
0: 嗯，好吃哎。嗯，它桃子的味儿特别浓，然后我看就真的跟大哥跟我说的一样哈，晒得黑红的表面，它的内肉是粉红色的。
4: 对。
0: 水分很足，它这个是脆脆的口感，还挺好吃的，我觉得水蜜桃的味道很足。
4: 熟透之后水特别多，好多都说是，还是脆的好吃。您说。
3: 李占平告诉记者，以前他在外从事汽车销售工作，后来银河村开始发展乡村旅游。2018年，他回乡创业，开始经营这个桃园。
4: 头3年树小没有产量，也是从个受益就是二一年开始那阵11年，也就是13万左右吧，
0: 13万。
4: 去年是22万，估计今年在30万吧。
0: 这个收益的变化其实也是跟来这儿旅游的游客数量逐渐增加有关系。
4: 对，游客多啊，我们这个采摘浪费就小了。
0: 那游客没有采摘完的桃子你们怎么处理呢？
4: 基本都能采摘完，就是有的都是落过，然后就是，附近的这个村民过来了，就是每家每户反正都给上10斤20斤的，他就拿走了。
0: 是在建什么？
3: 村子变化大，也吸引了年轻人回乡创业。我们来到退役军人百步的家中。
0: 这是您的父亲。
5: 这是我父亲。
0: 然后这是您母亲。
6: 养猴子。
0: 哦，养了多少头啊？
6: 60多头。
0: 60多头牛。哦，现在给他们喂干草呢。
6: 是的。
0: 这些牛养了多少年了？
6: 我从退伍以后回来就开始接我父亲的班，就开始养牛了。现在也养了6年了。
3: 百波家以前种植玉米、小麦等传统作物。2017年，他退伍回乡，将家里的养殖规模逐渐扩大，如今已成为村里的养牛大户。
0: 这个是已经晒干的麦秆，
6: 这是麦秸秆。
0: 麦秸秆，
6: 对。
0: 牛平时就喂这一种饲料吗？
6: 不是，我们还种植玉米。那个玉米的话，我们家今年种了60亩，这个种植下来以后，今年预计会做20亩的清除饲料。然后玉米的秸秆呢，就是跟麦秸秆一样，属于干物质。然后玉米棒子呢，粉碎了以后可以做精饲料，就是整个都在用在这个养殖牛上面了。玉米，
0: 那你们家现在的地相当于就是为这些牛服务的？
6: 对，我们的地呢就是种植这个牛的饲草料，肥料我们用的是牛粪，牛吃的呢是自己产出的玉米，这个成本就控制得特别低。
7: 对，就这一个院子。
3: 从部队退伍后，百步也曾在企业打过工，做过银行保安。自从银河村发展生态旅游，百波承包了7亩地种植无花果，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效益。
0: 这些牛肉啊还有无花果销量怎么样？顾客的口碑？
7: 我们家现在的这个无花果和牛羊肉基本上是供不应求的。因为都是知道我们在做这个绿色有机农产品，都是顾客比较信赖我们，我们也更有信心去发展这份产业。
3: 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让银河村的名气逐渐响亮。

0: 多的村民们吃上了生态饭和旅游饭，人均收入有了大幅提升。
1: 村子里的变化大吗？
2: 现在大多了，咱们村子这个路首先就硬化了，出行方便，家家户户的交通工具都非常方便，有出行用车，有拉货用车，小铲车，有交流机，都挺方便的。
0: 银河村的良好生态和特色产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休闲，很多人做起了民宿，开起了餐饮。我们走进村里的一家民宿，村民们正在这里聚会。
1: 啊，好香啊！你们这个串儿烤了多长时间了？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3: 这光烤再烤一烤，撒个盐，再烤一会儿就好了。
1: 一般会放哪些调料呀？
3: 我们这儿羊肉品质比较好，放点盐，然后喜欢掺辣椒的，再放点紫辣椒就可以了。哦。
0: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银河村利用闲置房屋改造了四座特色民宿，这座整洁的小院就是其中之一。今年的牧草收割完成，党支部书记组织大家在这里庆祝一下。
1: 哇，大哥，你这边在做烤全羊哦？
3: 对，银河湾特色烤全羊。
1: 哦，这个烤到几成了呀？
3: 对，烤九成了。
1: 是不是就已经开始刷调料了？
3: 对，先刷油，油刷完以后，然后就开始撒料。
1: 这是一只小羊羔吧？
3: 对，这是一只20多斤的小羊羔。哦，
1: 你之前我看已经改了刀了，是不是也上面刷了一层调料了？已经。
3: 这个腌制好了，先腌制。哦。
0: 烤全羊选用当地产的羔羊，肉质细嫩，脂肪分布均匀，无膻腥味，是银河村的美食招牌。
3: 对对，
1: 您也是本地村民？
3: 对，我也是本地的。
1: 家里面现在有多少亩地啊？
3: 家里面有个13亩地，然后我本身就是干厨师的，我们是银河村银河湾，我在银河湾开了个餐厅，我特色就是烤全羊。
1: 你餐厅开在哪里？
3: 就在我们银河湾。
1: 在银河湾，在村子里面是吧？什么时候开的呀？
3: 去年开的，这是一年多了。我们银河湾的烤全羊全部都是自己养的小滩羊，不是外面进来的，就是冷冻羊呀，全部都是新鲜宰，当天宰当天烤，特别新鲜，而且外酥里嫩，味道特别好。
1: 就是羊本身的品质好。
3: 对吧。
0: 马东说，在烤全羊之前需要将羊肉进行腌制，时间至少3个小时，这样可以更入味。腌制之后把羊上架，需要烤制3.5个小时。
1: 哇，能想象哦，这个羊肉提前已经腌制了2.5个小时了。在烤制的过程中呢，大哥也是不断的往上刷这个炸的葱油，最后再撒一层料。哦，这味道应该很入味啊。
3: 要不你吃吃看，绝对是满口留香。好，
1: 可以啦。
3: 可以了，可以出锅了。
1: 怎么出锅呀？这个？
3: 不会，咱们就需要一个人抬，我抬那边，他抬那边。
1: 抬出来。好。
0: 羊烤好了，此时村民们已经将各种做好的农家美食摆放上桌，大家围坐一起，开始品尝美食。
1: 这羊羔肉啊，真的是烤完之后啊，它既有嚼劲，
3: 对，
1: 汁水又很多，
3: 对，
1: 又很香。大厨的手艺很棒哦，它的外皮是焦焦的，里面的肉汁水很多，就很好吃。从这一桌饭上，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今天这个收获的心情和喜悦了。收入可以。
0: 夏日的银河村绿意盎然，和村民拉起家常，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由衷的喜悦。良好的生态环境让村民得到了切实的收益。他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客人来到这里，欣赏壮美的黄河风光，感受黄河边的幸福生活。石嘴山地处贺兰山东麓，这里曾是古代先民的筑墓地和狩猎地。贺兰山中留存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贺兰山岩画被称为原始艺术史的文化宝库。我们摄制组驱车来到石嘴山市西北的黑石峁，这里是贺兰山岩画比较集中的地方。
1: 韩老师，我们一会儿就是从这个坡上去到什么位置能够看到贺兰山岩画呢？
4: 我们现在之后到这个上面就是将近20分钟，到山顶是1440米，而且这个山是最近的。 它位于这块大沽口的这个中心区，离大沽口也就是市区的是3公里左右。
1: 那个地方盐化有多少？
4: 也就是按照单组和这个组合的是一共是240。
1: 哦，那行，那我们就现在就出发，
4: 好的，
1: 上去看一下。嗯。
0: 黑石峁岩化群主要分布在这座海拔1400多米的小山上，这里山峦起伏，地势险峻。我们沿着陡峭的小路向上攀登，接近山顶时，地貌有了显著的变化。
1: 啊，这里的山体结构真的跟我们一路走来看到的贺兰山很大的不同哈，都是这种巨大的岩石堆砌在这里。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4: 它是当时在这个几亿年前，这贺兰山形成一个火山爆发点，形成的灰岩石之后，形成之后特别坚硬，撼天特别高，跟社科院一致推断，它是当时狮子山这个地方形成的一种火山爆发点，形成的一个巨石。
0: 据韩雪斌介绍，这些黑色岩石的学名叫灰绿岩，已经有17亿年左右的时间。经过长期的日晒与林风吹，灰绿岩里面的铁质在岩石表面形成了一层黑色的岩漆，黑石峁的名字也由此而来。我们继续向山顶行进，大大小小的岩画陆续出现在眼前。
1: 还有什么？面前的这幅岩画，它刻画的是什么形象呢？
4: 它这是这个羊，它3只羊。
1: 3只？
4: 那3只羊。
1: 但是还有一只是在哪里？可以给我们指一下吗？一只、两只。
4: 下面还有一个。
1: 我们先看一下这只大羊的形象哈，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抽象的。它的头很大，身子很小。是这个部位是它的头吧？
4: 啊，对。
1: 然后这个部位是它的身体，
4: 对，它身子。
1: 其实它的头是比身体1:1的羊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去刻画的。
4: 它的这个山，这幅画呢，整体反映了当时贺兰山的整个的在一这一旧石时期的整个的人类的这一种贺兰山的一种文化兴起、文化生存和畜牧业的发展。
0: 古代先民创作大量的岩画，在当时的生活中，它们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
4: 第一个就是狩猎。他记录了他当时的整个贺兰山的所有的，也就是整个的记录的生活的一个区，
1: 记录生活的功能。
4: 生活的功能。第二类是就是他每一个山沟不同，有每一个山沟的这种形象。第三种就是之后区域划分区域管理，也就是你比如说今天我们到黑石峁，它的坐标它只是以羊为主，标志它这个地方属于它这个民族部落的，那到其他的就不能进入这个山沟。
0: 黑石峁岩画属于北方风格岩画，手法粗犷豪放，线条流畅，表意性强。这幅名叫双人舞的岩画最具代表性，
4: 所以这两个人的手同步开始之后有活动，用舞蹈的一种方法向往着把这个形态全表演出来。
1: 好像是一个
4: 动态的，
1: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啊，因为他们的个子大小啊都是不太一样的。
4: 你看，对，个头，你包括他那个透视，你看这右边的这个啊，有当时一种很好的一种形态表演，啊，给这种展示他们的形态。
1: 其实对于旁观者来说，看到这块岩石好像就是在对大自然表达一种敬畏之心，对于整个他们生存的这片环境的感恩之情啊。
4: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吗？
4: 就这么理解。
0: 在贺兰山，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远古时代先民们的智慧结晶岩画，还能看到蜿蜒起伏的长城。宁夏被称为中国长城博物馆，其中石嘴山境内的长城资源十分丰富。我们跟随平罗县文物管理所的茂志文和石嘴山市摄影家协会的陈小祖来到了贺兰山中的九寨沟长城。
1: 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长城的一个结构了哈。这边是烽火台是吧？啊，
5: 这边是个烽火台。我们这样的烽火台在石嘴山境内有44个，明代叫边墙，不叫长城，他们这个叫西关门墙，就是贺兰山这个西边的叫西关门墙，北边呢有2道，一个叫旧北关门墙，一个叫北关门墙。东边的那个呢，在这个整个这个就是明代的这个中央这个军事方面啊，中央的这个指挥这个军事方面以后呢，它一直没有形成这个正式的名称，它叫套了长堤。那么这四段长城呢，在石嘴山，也就是宁夏的北部啊，形成这个平凡的凡字。
0: 石嘴山境内的长城以明长城为主，总长度近100公里， 其中分布着敌台、烽火台、狼烟台等共计200多座。韭菜沟长城属于西长城的一部分。
6: 走啊！
0: 我们登上制高点，周围的地形一览无余。
1: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呢，就能够非常清楚地感受到您刚刚说的哈，两山直接见长城的一个地理位置了，视野很开阔。嗯，那这段长城它主要是防的从哪边过来的敌人呢？
5: 它的这个长城呢，粗面看啊，是防的我们那边的。你这样看，实际其实它不矛盾。这个长城从这沟里面来的敌人，它是正面打的。你也可以从这个下面这个裂隘上看出来，人的这个戍边的这个士兵呢，是在这个范围的。
0: 茂志文说，在这个地段修建长城，是根据地形走向，防止敌人从背后偷袭，造成腹背受敌。韭菜沟长城现存的墙体长246米，有烽火台和敌台各2座。总体呈东南西北走向，地势呈2端高中间低的 U 字形。由于地处山谷之中，这段城墙保存的比较完整。
5: 你看它这个因地制宜的这个建造方法，你看这是过去的石头，没动。
1: 嗯。
5: 它后来呢维修的时候，这是泥巴糊上去了啊。这个泥巴，这是它的夯层。你看，咱们从这个地方来比一下，你看。
1: 嗯。
5: 我这个手啊，手这个一扎是基本上20公分没问题。
1: 嗯。
5: 你看咱们这是个印子吧，这是个印子啊，正好20公分。每个朝代它有每个朝代的这工程的要求。咱们明代这个长城呢，在这一段你看，就是这一段长城呢，你从这个我这个角度你看它特别明显，一层一层的啊。
1: 是。
5: 这个角度看了以后，它这个层次呢，就是这个挡风层次比较大的，比较结实。
0: 茂志文说，石嘴山地区西依贺兰山，东临黄河，自古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明代，这里隶属于宁夏前卫的平鲁守御千户所。近些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石嘴山市加大了长城保护的力度。韭菜沟长城在不久前刚完成了保护修缮工程。在灯台下，和我们随行的摄影师陈小祖谈起了他拍摄长城的计划。
7: 这个地方所有的石嘴山长城我都走遍了，而且不止
1: 这块是吧，
7: 包括这边朝的长堤，这都属于我们石嘴山长城。
1: 嗯，
7: 还有旧北长城，还有北长城，还有这些烽火台，这个大水沟、小水沟、鬼子沟，这是鬼子沟，韭菜沟，现在站的是韭菜沟。
1: 嗯
7: 啊，韭菜沟这个地方，还有这个罗家园子。
0: 陈小祖退休前在石嘴山矿务局工作，业余从事摄影30多年，从2012年开始拍摄长城。在拍摄之余，陈小祖还研究了大量的长城文献。他说，只有掌握相关的历史知识，拍起长城才能得心应手。
7: 我下一步打算，首先要考虑这个石嘴山这块长城，我准备出版一本《石嘴山长城考》。
1: 哦，
7: 啊，这是我的计划，在2年之内吧，我准备完成的，给后人留下一个资料。这就是我，拍摄石嘴山长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愿望。
0: 10多年来，陈小祖已经拍了万余张宁夏长城的照片。一年四季，他希望把宁夏长城完美地呈现在镜头中，也希望通过他的镜头，让更多的人了解长城，热爱长城，保护长城。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蛮不听的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同比增长2.9%。今年以来，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记者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中国财政部近日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今年以来，中国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公布的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16亿元，同比增长17.9%，购物人数达311.1万人次，同比增长11.9%，购物件数达1765.3万件，同比增长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6号宣布，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这个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它的投运标志着中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驳斥日本防卫白皮书，并向日方严正交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进展，地区危机并未彻底解决。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关注中国坚定维护黄岩岛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相关内容。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6: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针对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无端抹黑中国，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还妄议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八月五号作出书面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方强调，台湾钓鱼岛问题均为中国主权事务，不容日方智慧。日方不断强军扩武，背离和平发展承诺，威胁地区稳定。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立即纠错。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八月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据介绍，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每三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办城市为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此前曾获得世界建筑之都称号的城市包括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和巴塞罗那。当地时间八月五号晚，伊朗外交部方面宣布，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朗美国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下面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4: 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五号晚表示，过去三周以来，伊朗一直在与阿曼进行磋商和讨论，旨在确定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宜，以及该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的准备工作。伊朗的诉求是更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7: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6: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近日，中方针对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等侵权挑衅以及煽宣炒作的行动，采取了一系列坚定有力的反制措施。从海警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到解放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再到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这些强有力的反制措施传递了什么信号？ 菲律宾一系列侵权挑衅行为对地区形势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就这些问题，南海之声记者赵叶冰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研究员陈向淼。
8: 陈先生您好，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近日，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来强化其非法诉求，还将其所谓的诉求提交联合国。您怎么看待菲方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等一系列侵权挑衅行为？
9: 首先一个呢，就是菲律宾划设这个领海基线，那么我们说划设领海基线的一个前提就是你拥有相应的主权。但是黄岩岛在菲律宾20世纪90年代提出这个黄岩岛的领土主权的这个主张之前，其实中方就已经确立了在对黄岩岛的这个主权的，而且中方是在行使相应的管辖权，那也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活动，开展了相应的活动。所以菲律宾这个对这个宣布领海基线本身这个行为本身来讲，按照国际法，我认为它是无效的，那也是非法。当然，菲律宾把它作为这个单方面的强化对黄岩岛主权主张宣示的这种行为的话，它的政治上的意义要大于它的法律上的考量。那么再有一个呢，是为什么要宣布领海界限这个问题，也是值得国际社会去反思的。那么它本身是把国际法当作是一种扩张的工具，领土扩张的工具。再一个的话，就是他宣布的领海基线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今年非法裁决十年。
8: 对，今年是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十年。
9: 实际上他是把整个黄岩岛这个打包成一个就裁决十年炒作的一个热点，他作为法律热点来炒作，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等等。
8: 菲律宾在用各种名目不断地在国际社会上山宣炒作南海问题。我们看到菲律宾近日还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扩展西巴拉望区域南海大陆架主张的口头陈述，但其实这项大陆架划界案早在2024年菲律宾就已经提交，直到现在菲律宾才做相关的陈述。您认为菲律宾为什么会选择在此时提交有关南海大陆架主张的口头陈述？
9: 首先一点呢，就是提交联合国大陆架的划界案这个事儿，我们知道他当时提交了南海的大陆架划界案，它是不仅仅是200海里，它实际上提的是200海里之外还要组装一个自然衍生350海里的大陆架的划界。那么最北其实到黄岩岛这个地方，那么按照程序呢，就是菲律宾必须去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接受这个咨询，就是他要去有一个申诉的过程。那事实上早就应该去申诉，但是他们一直没去。同期提这个大陆架划界案的越南，甚至更早现在马来西亚都已经去过了。这个申诉程序本身它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啊。所以菲律宾为什么一直拖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值得去观察，很耐人寻味。那我想大概率是因为菲律宾觉得在那个时候去对他而言并不是十分的有利。今年去了，因为他不能再拖了，就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他今年非法裁决十年作为这个舆论上的效应，所以他认为是信心满满的，觉得今年去啊应该能得到委员会的。所以呢，我觉得菲律宾选在这么一个时机去是有他的考虑的。
8: 为什么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近期的侵权挑衅行为愈演愈烈，和菲律宾国内的政治压力是否有关系？
9: 因为现在小马哥是菲律宾国内的这个政治是可以这么讲，已经到了一个濒临崩溃的状态。我们说从2004年，去年把杜特尔特允许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把他逮捕完之后，那么事实上的话，杜特尔特家族跟马克思家族间的矛盾没有任何的可以妥协调和的空间，这个呢是整个矛盾公开化。那么到现在为止，马克思他对杜特家族对沙拉的穷追猛打，对这个杜特特曾经的这个政治集团也是各种建筑杜特特他的这个势力，这就导致一个问题，杜特特的这个利益集团也在进行反抗，所以双方之间这个矛盾确实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说菲律宾的官僚集团现在基本上已经失去平衡，过去我们说还有外交部还有国防部 那军队、警察部门，那双方之间各自还是在一个团队，至少在政府里头，外交部的这个角色是重要的。但是从瓦格上来之后，基本上现在是听不见有外交部的声音，那么也就意味着其实已经把他斩空了。这个菲律宾成立一个新的国家海事委员会，这个机构在南海问题上处理权限要更大，他直接向总统负责。那这里头呢，就军警部门的影响就要大，强硬派势力、极右势力就有更大一点的势力，所以这就导致一个问题，是在马克思本身他自己的名誉支持率一路在下跌，甚至于现在已经到了。曾经上个月底有一个民调说他已经到了一个负的水平，他现在救命稻草的就只有南海，希望老百姓能够给他一点好感。
8: 对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中国外交部7月31号发表声明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8月1号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同日，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陈老师，中国军队和中国海警同日在黄岩岛附近演训传递什么样的信号？这些演训科目又有哪些值得我们注意的方面？
9: 这次的演训应该来讲它的意义是不同于以往的，特别是在科目的设计上非常的务实，也是非常有实战的这种色彩。首先我们看这个海警的演练里面有什么，有缉拿、登临检查一系列的这个科目。这个是场景，实际上设想就是在这个中方管辖的海域内有外国的船只侵入，特别是渔船，那么中方的海警进行登临检查，包括登临检查包括拿捕后面一系列的这个措施是完整的。所以这个科目可不是简单的一次这个演训，它实际上是一次设想基于实战的场景设计的一次实战的这个演练。海军也是同样的，那海军这里面也动用了这个空中的力量进行这个相应的巡逻，那么等等，其实海军的这科目的演练也是非常具有这个威慑性，就是在黄岩岛的海域也是具有很强的实战性。那么所以说演练本身科目的设计来看的话，它就不是一次平常普通的演练，它在以往其实是比较少见的。应该来说在黄岩岛海域，我们说经过这几年的这个不断的我们的探索，慢慢的形成了一套实战场景，我们也慢慢熟悉了，而且我们宣布领海基线了，我们的权益也相应的已经确定了、明晰了，相应的行动也更加的有边界，边界也更加清晰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是我们说这次的演习8月1号针对的就是配合的是我们东部黄岩岛地区的这个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的管理办法，要注意这个是对应的是它的管理办法，我们开展了一次演训。其实说白了这综合演训，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说我们有了这个管理办法，未来就要根据相应的这个法律，我们要在地方进行执法，我们执法其实是更加清晰了。那你要执法的话，那你要怎么执法，这里面涉及到就是有涉外的部分。所以这次演训呢，其实也是配合着我们发布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这个管理办法的发布的实施，

0: 去进行一个配套、一个组合拳，既有立法的，又有军事活动，又有这个执法活动。当然，我觉得这个演训的目的本身来看的话，第一点就是我们说我们也是在想要向菲律宾传达一个信号，就是中方在淮南岛地区维护主权的这么一种，包括相应的海洋管辖权的这么一种决心是不可能动摇的。不管你菲律宾是宣布领海基线还是干嘛，这不可能动摇。这一点我觉得，而且中方是会真的采取措施，不要让菲律宾不要抱有任何中方可能妥协的幻想。这一点我觉得在这次海警的行动里面是应该讲得非常清楚的。如果你下次来，那不好意思，我可能就要抓了、扣了、拘留了，那就按照我们法律程序。这个地方我有相应的法，不管是你破坏渔业资源，还是破坏珊瑚礁，那么还是说是非法，所以未经允许开展相应的渔业活动，这些都是有法可依的。那么当然，对于这个海军的演练来看，我认为主要是向国际社会，特别是美西方传达一个信号，也就是说，黄岩岛的地理位置很关键、很重要。美西方，你想要在黄岩岛这个追求相应的地缘政治的利益，比如说这个地方你不希望任何人控制，希望说维护一带巴士海峡通道，还是说其他的群岛通道的安全也好，你追求你的地缘政治利益，但是你不能以挑战中方的这个主权以及相应的安全作为代价。这个其实中方这次是海军的这个演训里面，我想主要是向美西方传达这么一个信号，中方这个地区维护我们的这个相应的主权以及安全的利益，我觉得这一点信心也是不会动摇的。当然了，我个人觉得就是这次的海军演习，它叫管控演习，什么意思？就还是管控形式的。我个人觉得，就目前我们在黄岩岛海域的这个演训活动，更多的还是基于管控形式的需要，是让菲律宾跟美国放弃他们心中的幻想，避免出现误判。他们一旦出现误判，就很容易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最终又会导致中方采取相应的反制或者应对的措施，那样就升级了。那我想通过中方的这么一系列的这个演习演训，有能力有意愿的表达出来，那么我们说菲律宾跟美国应该看清楚了，就不要再抱有任何幻想，我们会放弃，这是不可能的。那么我想这也是有效的，为未来的形势管控作为一个预防性的措施吧。
1: 您刚才也提到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这也是自去年9月份在黄岩岛新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中国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的又一行动哈。您认为制定该管理办法的意义和必要性是什么？
0: 首先一个必要性，然后一场意义。必要性就在于说，我们这个黄岩岛地区呢，它的这个生态环境目前来说是比较好的。经过我们的科学调查，它的珊瑚礁种群，包括它整个地区的水质、渔业资源的养护，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良好的。但是这个地区也是很脆弱的，特别是面对菲律宾的渔船，它的非法的捕捞，以及它相应的其他的船只的频繁的活动，它是有可能对这个底下的珊瑚礁跟造成破坏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必要性在于说，我们有没有必要去维护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有必要，真的有必要，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事实上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是允许菲律宾的渔民在黄岩岛附近海域进行渔业活动，那菲律宾现在它就把它作为一种侵权的这个灰色的，就是可以利用的一种方式或者渠道，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觉得这点是比较可怕的，就是他把它作为一种侵权的一个漏洞 bug，这个就引起双方的冲突了，特别是在我们宣布领海期限之前，不断的清创就想进入到西湖，他的海警船跟这个叫做渔业与水产资源局的公务船就想利用你渔民去了，我就要护渔，那我就要清创，其实导致这个局势非常的不可控。那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必要性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也是为了管控措施、管控形势的升温，然后我们说我们设立一个保护区， 那么同时呢，我们就是有必要去颁布一部法律。那么设立保护区之后，你怎么管？因为你保护区里面有核心区，有实验区，实验区能干什么？核心区能干什么？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明确的。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保护区的海洋保护区的管理办法，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位的这个文件，上位法。但是你这上位法上面还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具体的措施。这到底你在黄岩岛的这个区域能干什么？比如，因为你黄岩岛保护的主要是珊瑚礁，那我这个保护珊瑚礁，我实验区能不能建一个科研站？我能不能实验区里面进行限量的捕鱼？这个是需要在保护区的管理办法里面体现的。你只有明确了我们本国的船只，才知道哪些可以干，哪些不能干。只有明确，才能够在涉外执法的时候，你告诉菲律宾这个地方，我有法律规定，你不能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去了之后，我采取哪些措施？你去了之后，我抓你，我依据什么法律啊？这些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因为保护区的管理办法其实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管理办法，它不仅仅是单个物种的，比如说一个濒危物种，比如说这个珊瑚礁，它不是，它是个综合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它的一个意义就在于说，第一个就是完善了我们对黄岩岛的行政的这个管辖，这个行政管辖里面就包括了这种立法。不仅仅是司法哈，更关键的是你还有立法，这个我觉得是完善行政管辖，因为你本身立法这个行为就是行政管辖的一种体现。第二一个的话，就是为我们这地方规范管理提供了依据，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好多部门哈，比如说你涉及到了有生态、环境部啊，涉及到了这个农业农村部，涉及到了海警部门，涉及到国家海洋局，好多部门。那么所以实际上的话，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所以你如果说没有这部法律的话，你很可能就陷入到我海警来执法了，我就管我的执法，我可能海警我就负责执法，但是你具体的你要进行处理的话，你交给谁？你用什么法？你交给谁？谁来负责就协助进行这个执法？因为你涉及到海上的，你海警是有执法权，但是你比如涉及到珊瑚礁的，珊瑚礁破坏了，那我向谁提起诉讼？依据什么法律？这个东西还是要最终做出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的，那法律依据是什么？所以我们说这个管理办法，它实际上是一个办法，但它事实上是把整个在黄岩岛地区的这种管理这个体系给它建立起来，或者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体系给它建立起来，职能明确、任务分工清晰的这么一种状态，这是我觉得这个是它最大的这个意义。当然了，我们说建立自然保护区本身，就是我们行使主权、行使管辖权这么一种这种行为，它的意义也是极其特殊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和你一起听见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秘书长蒲斌梅保护鲸豚、守护海洋的故事。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中北部、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3.0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我们知道人类生活和海岸生态紧密相关，海洋保护也不只是清理沙滩这么简单。今天呢，我们将会对话三亚市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秘书长蒲冰梅，一同聊聊鲸豚救护、渔村协同治理、岸上源头控污这些一线工作，走进基层护海人的真实日常。你好，冰梅。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冰梅，我知道你是在内陆长大的，毕业之后呢，是放弃了原本稳定的旅游行业，投入到了海洋保护中。那首先想问你，当时是怎样下定决心做出这个选择的？决定转行做公益的时候，家里人支持吗？他们当时都是什么态度呢？
8: 其实我的公益的一个起点应该是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的时候，当时那场举国同心的这个救援啊，也让我第一次能够认识到，其实平凡人的善意汇聚起来，也足以托起生命的一个希望。当时的时候，我是在三亚市的红十字会做募捐的志愿者。我到现在依然记得。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拿着他存了很久的这样一个积蓄，还有小朋友把自己的压岁钱拿到现场去捐款的一些画面，其实那个画面也让我彻底打破了就是公益离普通人很遥远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那个时候我就认识到微小的善意拥有改变世界的一个力量，包括我自己也在那一次志愿服务当中觉得奉献本身其实就是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那大二的时候呢，我正好接触到了蓝丝带，其实非常认同他团结

0: 一切力量保护美丽海洋的这样的一个使命。
1: 嗯
0: 嗯，对我来说，因为我是来自内陆的，其实在来海南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大海，对大海本身就有非常纯粹的一个向往。那也是那个时候跟着我们的志愿者到海边去捡垃圾，到社区去开展海洋科普的宣传。嗯，同时我也亲眼目睹了塑料垃圾的侵蚀海岸线，对，以及海洋垃圾对海洋生物的一个影响。那从那个时候也是开始树立了要保护海洋的这样一个念头。
1: 嗯，
0: 毕业的时候呢，其实因为我是学旅游管理的嘛，
1: 嗯，
0: 也找到了专业对口的工作，因为觉得大学学习了四年，觉得还是不能放弃，所以当时也找了专业对口的工作。嗯，当时的工资也还不错，而且其实在海南做旅游其实前景还是比较广阔的。
1: 嗯，
0: 那个时候突然有志愿者告诉我说蓝丝带有岗位的空缺啊，那时候我就确实是也是在内心非常的挣扎，但是最后还是就是坚定了自己内心吧，嗯，还是想去公益组织去做这个保护海洋的这件事情。当时我去的时候，其实说实话，我跟我们当时的领导去谈的时候，完全没有谈过薪资，就只是谈，哎，我对海洋保护的一个理解，
1: 嗯，
0: 以及我觉得未来我可以加入蓝丝带，可以贡献我怎样的一个力量。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还是蛮纯粹的。当然，公益嘛，可能未来的收入不是很稳定，发展的前景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而且对我父母来说，可能也不应该，女孩子嘛，也不应该再耗在这样一个风吹日晒的海边，所以他们当时其实是非常的反对。
1: 嗯，
0: 但是我可能这个人向来比较固执，我认定的一个事情就很难其实发生改变。我当时觉得就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薪资的高低，更在于能否做一件长久的能够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当时还是坚定的加入了蓝丝带。父母可能当时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不认同，但是也尊重我的一个选择。我其实每一次参与海洋保护的活动，我喜欢发朋友圈，我喜欢让更多人去看到海洋目前面临的一个污染，然后也能够看到我们救助鲸豚的困难以及海洋动物面临的一个困境，也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共情。那我的父母其实也是一样的，他们虽然其实很担忧我们的工作会比较辛苦啊，但是也非常尊重我的选择。而且后来他们也通过我的一次次的这样的活动吧，他们也慢慢的成为了我们海洋保护的志愿者。每年冬季我爸妈来三亚的时候，一定会参与我们的各种海洋保护的志愿服务活动，哪怕他们回到了老家，他们也会挂念曾经在三亚种下的那株红树长得怎么样，会专门给我打电话问问。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吧。那当然十多年的这个深耕海洋的这样的一个实践证明，这份看似不划算的一个事业吧，承载着守护国土生态、平衡人海关系的一个长远的价值，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后悔。
1: 嗯，从08年埋下公益初心到如今十几年扎根海岸，这条路你走得非常的坚定啊。今年你还获评了全国38红旗手，外界呢也常称你为守海女性。那相较于这些标签，你自己更认可哪一个？
0: 嗯，其实比起全国38红旗手或者守海女性，我觉得我更喜欢大家叫我们海洋保护志愿者共同的一个称呼，叫蓝精灵。其实全国38红旗手是国家对我们一线女性生态工作者的一种认可，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守海女性呢，定格了女性扎根海岸守护生灵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的形象。但其实所有的海洋保护的成果从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们每一次的鲸豚救护，每一场的鲸滩行动，每一次渔业社区的生态改造，其实都有成百上千的志愿者一路同行。那我们的蓝精灵其实是不分年龄、职业、性别，它代表的是一群心怀海洋、不计得失、不求回报的普通人。我们用微小的力量汇聚成守护海洋的磅礴之力。那这个称呼我觉得藏着我自己对我们所有者志愿者的一个共情和敬意。当然也时刻的提醒着我，就是海洋保护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需要把所有人的力量汇聚起来，才是修复蔚蓝最持久的力量。
1: 嗯，这些头衔的背后其实是一次次与各

0: 搁浅海洋生灵打交道的经历，救援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我记得2024年短肢领航鲸海棠完成救治并成功放归，那么在海棠之前，团队肯定经历过不少这个抢救失利的遗憾。我想问问你，就是哪一次失败的救助经历让你至今是难以释怀的呢？
1: 海棠的成功确实是让大家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其实海洋动物的救护其实是非常艰难的，失败其实才是我们救援的一个常态。那在过往的这整个十多年的救助海洋动物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应该是2023年搁浅的侏儒抹香鲸蓝宝的救援是我们所有救援队员当中难以释怀的一个遗憾，也是我们完善全流程的鲸豚救护标准的一个转折点。蓝宝是一头怀孕的侏儒抹香鲸，救治了大概28个小时以后，它还是不幸的死亡。那解剖以后，我们发现它的腹中有刚刚成型的鲸宝宝，很可惜啊，它还没有来得及看看这片蔚蓝，就已经和妈妈一起离开。那这个场景呢，一直也是我们所有救援人心中的一道伤疤。而且它的胃里其实没有任何的食物啊，完全是被塑料的薄膜、一次性的塑料的纸杯这些我们人类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到的东西做填满。而它的体表呢，更是有多达50多处的达摩沙撕咬的一个伤痕。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它一边在抵御海洋的天敌，一边又被人类制造的塑料垃圾剥夺进食的能力，还要拼尽全力的孕育幼崽，但最后还是无力对抗我们人类污染带来的一个伤害。其实当时的时候我们特别的自责，我们总是在想，如果我们第一时间能够配备B 超，就能够提前发现它是不是怀孕了，那我们就可以及时的调整我们的救治方案。如果我们能够快速的开展胃镜的检查，可能能够发现它胃里的塑料及时提取出来，也有可能能为他们母子争取更多的一个生机。那这份遗憾其实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就是民间鲸豚救护工作不能只依靠人力爱心，必须要用标准化专业化的设备去补齐我们的短板。所以从那以后呢，我们的鲸豚救护，尤其是发现雌性的这种鲸豚搁浅抵达救助站的第一时间，我们会开展 B 超的检查、胃镜的筛查，能够及时的进行一个处理，把蓝宝的悲剧转化为完善救护流程的一个行动准则，然后用过往的遗憾去守护更多海洋生灵。
0: 正是这一次次救援留下的遗憾，也推动团队持续升级标准化救助流程。那么在整套这个鲸豚救护体系里，你觉得民间救援队伍承担着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1: 好的，在整个海洋动物救援的行动当中，其实是多个力量的共同合力而完成的，并不是某一家可以完全负责整个救援工作。那官方部门呢他们更多的是负责统筹调度，科研机构呢提供的是一个专业技术的一个理论支撑，而我们民间的公益团队，它其实是连接海岸群众、海洋动物的一个纽带，在整个救援行动当中发挥着几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作用。第一呢，是我们的志愿者是覆盖全海岸线的，他们日常会常态化的开展这种巡护工作。那本地的渔民和游客发现搁浅动物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大幅度的能够缩短我们救援的一个响应的时间，弥补专业机构无法24小时全域值守的这样的一个短板。那第二呢，是我们常年会和渔民啊、社区居民打交道，知道怎么和当地人更好的沟通，一旦出现这种搁浅的事件的时候，我们能够快速的发动渔民游客参与这种临时的救援转运，调动更多民间力量来补充救援。那第三呢，是十几年的一线的救护也让我们积累了非常多的这种搁浅的数据和实操的经验，能够填补科研院所他们在实验室理论和野外真实救援的一个鸿沟，能够为科研机构优化救治的方案，也能够为政府完善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提供一个真实的这个基层的一个样板。那在其中呢，其实大家分工不同，互相配合，才能搭起一套完整的这种鲸豚救护的一个网络。
0: 你刚才也有说到曾经救助过腹中带有幼崽的搁浅鲸豚，那同为母亲啊，这种双重身份是不是让你更加容易共情啊？
1: 哦，确实是的。那我身为女性也是妈妈，其实看到待产的这种母亲特别能共情生命传承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全队定下了一个底线，就是不管多难绝不放弃任何一条生命。那人类母亲会拼尽全力去守护自己的孩子，其实大海里的鲸豚也是一样的，他们一边饿着肚子，一边还要抵御天敌，还要面对人类塑料污染的伤害，但是还是努力的把小生命能够诞生下来。看着他们因为我们人类乱扔的垃圾而死去，不只是一条生命没了，其实还是整个海洋生态系统当中的物种的一个繁衍，其实都会受到影响。那以后大海里的生物只会越来越少。这份心疼呢，也让我们不只是单单的救助搁浅的动物，救援结束以后我们也会专门跟渔民啊游客去普及塑料垃圾对海洋动物的一个影响，把我们心里的一个难受变成团队一边应急救援一边源头减速的这样的一个做事的一个思路，能够守护好每一代的海洋生灵。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和冰梅聊完海上鲸豚救援的故事，其实很多危及海洋生物的污染源头可能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岸上，那像你们长期守在海边近距离接触各类海洋污染，针对废弃渔具啊、养殖废料这类污染源，有哪些实际落地的解决方法吗？
1: 我们在海洋垃圾的治理当中一直坚持的就是三件事情。第一呢，是源头的减量，第二是终端的回收，第三是末端的治理，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治理闭环。第一方面的这个源头减量呢，其实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推动三亚加入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全球竞速城市，我们重点改造后海这样的一些渔业社区，让社区里的民宿不再配备一次性的塑料用具，家家户户和小店都能够用布袋子或者可降解的全降解的塑料制品去替代这个原来的这种不可降解的一次性的塑料制品，从这个消费端去减少塑料入海。而且我们也组织海边的这种渔民大姐成立海洋垃圾的一个监测小队，他们每天到海边去记录海洋垃圾有哪些，从哪里来的，精准的能够去找到污染的源头。那第二呢，就是终端的这样的一个垃圾的一个回收，尤其是废弃渔具的这样的一个回收。废弃的渔网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种海洋幽灵。那它其实这些渔具特别容易缠住海底的海洋生物，无论是珊瑚还是海龟、鱼群，亦或是大型的鲸豚。我们会联合一些企业做一些渔具的回收再利用的活动，然后渔民下海把自己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废弃的渔具或者海洋里发现到的这种废弃的渔网能够打捞起来，能够带到岸边了以后，能够我们会给他一些小小的补贴，然后大家慢慢的去改掉这种随手扔渔具的一个习惯。那第三呢，就是末端的这种治理，在治理方面其实我们会更注重海洋垃圾的一个再生利用，我们收回来的一些废旧的渔网会交给第三方的这种企业会把它再清洗加工造粒，做成这种文创小物件或者户外用品，让海洋里的垃圾也能再变成有用的一些新的产品，那形成渔民打捞、企业回收、二次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链条。这套办法呢，不光是能够清理掉海边的垃圾，还能让渔村的渔民在日常的生产生活方面，能够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还能够有一份多的一个收入，其实也是一种，应该说是一种共赢的一个现状。
0: 我知道冰梅，你日常的工作经常是要和渔民打交道的。那我们刚刚聊到，废弃渔具的这个回收这件事情，那不少渔民 世代靠海为生，长久以来呢都有着固定的生产习惯，所以想引导大家慢慢转变传统做法，这个过程其实难免会有观念上的隔阂。那你们是如何

0: 步步化解分歧，让渔民从最初的不理解，后来转变成主动参与护海的呢？
1: 好的。其实人海矛盾的核心啊，从来不是渔民不愿意去参与这种护海的行动，而更多的是生态保护与生计收益的一个脱节。就是渔民从这个保护行动当中并不能获得利益，所以他们更不愿意去参与这样的一个行动。那我们其实在做这种社区的这种转型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治理当中，我们并没有完全硬逼着他们改变，而是我们走的是先换位思考，再带领大家一起去创造收益，然后最后赢得一个长期共生的一个路子。那可能在渔业社区我们刚刚进入的时候，渔民也好，社区的居民也好，其实他们对外来的这种社会组织其实会有天然的一个抵触，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他也不知道你，他会很多时候会有一种抵触的情绪在。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不用说我们立马去跟大家做普及，我们先是找到渔村里有说话有分量的这种渔老大去沟通。渔村呢其实是一个熟人社会，我们不跟他们讲空泛的大道理，就跟他们聊聊实实在在的难处。比如说可能大家自己会发现海里的鱼越来越少了，珊瑚也退化了，这种渔获的品质也变差了。那我们这个时候会告诉大家啊，过度的捕捞乱扔的渔具，其实最后吃亏的还是世代靠海吃饭的咱们这些渔民本身。那大家其实也能够明白哦，其实我们自己在破坏海洋，最后影响的还是我们自己。那第二步呢，是能够结结实实的让渔民看到好处。那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打捞渔网回收垃圾会有一些补贴，我们让渔民志愿者做成渔民去参与到海洋垃圾的监测，去填补这种科研的一个数据支撑，也会有补贴。那想做环保民宿的这种老板，我们也会帮他政策的帮扶，还有这种制度的建立，还有整个民宿的打造，环保民宿的打造上面，我们都会有一系列的帮扶。而且我们还在渔业社区提供这种海洋生态向导的一些工作，所有参与护海的人都能够在这个护海行动当中都能够有一份收入。那其实这些大家能够看到，原来我做这些是给我能实实在在带来好处的，那他们就能够看，就越更愿意参与。第三呢，其实做出看得见的一个样板。比如说我们在亚洲区的梅连村做减塑啊，带着整个社区的居民去参与珊瑚的种植，大家其实能够亲眼看见因为我们的行动的改变而让整个海水变得更干净，然后我们的珊瑚修复得更好，我们的这个渔获更多，其实实实在在的让大家感受到环境变好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生计的一个增量。当大家发现保护海洋其实就是在保护自己的饭碗的时候，这种抵触自然就没了，而这个时候就大家更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去护海呀，去打捞垃圾，从一味的向大海索取变成了大海的一个守护者。
0: 想要改变渔民长久以来的习惯，沟通协调是非常关键的一环。而在推进这些护海工作的时候，我知道沿海女性志愿者也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啊。
1: 现在在我们做志愿服务当中，我们能够发现其实女性在这种环保行动当中的这个力量其实变得越来越强，她可以生的是一个主力军。那我们渔村的大姐能够成为我们护海的一个主力，其实是因为时间、想法和沟通方式三方面都非常占有优势，这也是基层环保女性温柔有力的一个力量。那第一呢，其实是时间非常充裕。那渔业社区的男性可能白天的时候都是出海打鱼，女性大多时间都留在村里，有空去海边做巡护，做海洋垃圾的监测啊，或者去给渔民做一些科普宣传。时间上它会比男性更充裕一点。另外呢，其实女性大家心里其实都装着家庭，装着下一代，也会担心海洋变得糟糕以后，孩子未来有没有这种稳定的这种生计啊。他们更愿意说花时间去做一些见效慢、周期性长的这种生态保护的工作。其实他们的眼界会看得更长远一些。那第三，其实就是沟通。那劝游客邻里改掉不文明的这种

0: 为习惯的时候，女性说话的时候更有耐心，也不会容易起冲突，能够更好的化解这种矛盾。所以我们看准这个优势了以后，我们就专门组建了妇女的护海小队，统一给大家做科普培训、垃圾监测啊、手工创作的一些技能培训，然后把零散的这种渔民大姐变成稳定的基层管护的队伍。那靠女性的温柔力量打通渔村环保最难推进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1: 今天我们听冰美讲述了十几年守海的经历，包括鲸豚救助、海岸治理和渔村共建的日常等等。那么，关于民间海洋保护事业更多的内容，我们下期接着聊。好，再次感谢冰美，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6.6%，进口同比增长2.9%。今年以来，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记者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中国财政部近日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今年以来，中国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公布的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16亿元，同比增长17.9%，购物人数达311.1万人次，同比增长11.9%，购物件数达1765.3万件，同比增长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6号宣布，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这个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它的投运标志着中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清晨六点，坦桑尼亚港务局轮渡船长齐提加哈米杜早早来到船上，做着准备工作。他每天要开船载着几千名旅客穿越这片非洲最大的湖泊。船开动了，随着轮渡的行进，一架建设中的大桥渐渐显现，而这所

0: 座即将建成的跨湖大桥将会彻底改变当地人的生活。维多利亚湖是非洲最大湖泊，也是非洲最大的淡水鱼产区，养育着环湖而居的3000万人。千百年来与之相伴的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人民在这里依湖而生，两岸居民往来只能依靠轮渡或者公路绕行。许多生了病的患者因交通不便，常常会错失最佳就医时机。而这座由中国承建的横跨维多利亚湖的马古富里大桥即将改变这一切。2019年底，项目还没有动工，中国工程师秦荣来到坦桑尼亚开展筹备工作。
1: 当地的国家的居民都是饮用这个水的，所以我们的肩膀上也扛着的是我们对非洲保护母亲湖的这种责任吧，所以我们要对现有的一些技术进行一些突破。
0: 作为桥梁建造领域罕见的女工程师，秦荣带领的团队承担着这座绿色大桥的科研攻关工作。为了不污染水体，秦荣和团队研发了一项新技术，利用橡胶胶囊填补承台底板与桩基的空隙，充气膨胀后完成隔水，这样就不用进行水下浇筑，对湖水的污染可以降低到接近为零。大桥建设施工期间，渔民们依然穿梭在施工水域，没有一天停止捕鱼，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就是我们中国建造者追求更加先进技术的精神。
0: 作为女性，秦荣对这片湖泊的热爱更加细腻而深沉，用创新的技术来保护这片绿色的纯净是沉甸甸的责任。
1: 看到你第一反应就是真的是要给你一个拥抱，就是这种的热情。对他们，因为他们首先是知道我们是来建设他们国家的，包括他们这边总统和总理来都说要尊重我们中国的技术专家，他们对中国人的这个友好是扎根在骨子里的。
0: 马古富里大桥全长4.66千米，建成后，它将连接坦桑尼亚姆万扎地区与邻国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成为非洲内陆的重要国际交通枢纽。
2: 在大桥修建之前，当地的群众如果想跨越维多利亚湖的话，陆地交通需要2个小时，轮渡需要40分钟以上。但是修了马古富里大桥之后，当地这个跨越维多利亚湖只需要5分钟，所以这大大的节省了当地人民出行的时间，也降低了当地的这个运输成本，包括也稳定了当地的这个物价。
0: 这座桥不仅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出行需求，还为当地创造了1000多个宝贵的就业岗位。萨米尔，马古富里大桥工程的测量工程师，从小在湖区周边的村庄长大。大桥项目开工后，萨米尔加入进来，他的生活因为马古富里大桥的建设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This bridge is more than a bridge because they make a friend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Chinese and Tanzanian, and they connect people from one side to the other side. So we very very benefit from this bridge.
0: 2025年6月19日。非洲最长矮塔斜拉桥马古富里大桥正式建成通车。通车当天，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亲临现场，并对工程建设质量给予高度评价。他称马古富里大桥是坦桑尼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成就。这座桥不仅是一座民生之桥，更是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

0: 是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诠释。
1: 我们经常说，我们跟非洲国家，我们这种共同的命运啊，来自于我们有这个相似的这个历史遭遇，我们又有共同的这个发展需求，我们还有这个相似的这个未来发展目标。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就是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非永远都是命运共同体啊，这种说法在别的区域啊还没见过。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是命运共同体，现在我们再提这个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我们要向更高水平、更高更广的领域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0: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向非洲提供了不同数量的援助，这些援助涉及的领域包括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技术和人力资源培训、农业发展、债务减免、人道主义援助等多领域，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合作共赢之路。当大桥的钢索牵起发展的动脉，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也延伸向更广阔的大地，把温暖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姆巴克是塞内加尔共和国巴林村的一位普通农民，除了每天的农活，他还有一项特殊的工作，那就是负责维护村里一口水井的运行。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对村民来说却意义重大。对巴林村的每个人而言，这口由中国人帮他们打的水井，就是他们的生命之源。今天，马文强和同事们给当地村民带来一件特别的礼物，一个简单的过滤装置。
2: Comment ça s'appelle? Ça s'appelle?
3: C'est un filtre de l'eau.
2: Voilà.
3: Ok. Par exemple, on doit remplir la barre par la pluie, et puis on le filtre. Ce qui est sorti, c'est potable.
2: Sans aucun problème?
3: Sans aucun problème. On va essayer. Voilà, voilà. Essayez ça. Vas-y.
0: 水是这里最珍贵的东西，与水有关的一切都会让村民们感到莫名的兴奋，而马文强和同事们就是他们的水务专家。塞内加尔临近撒哈拉沙漠，水资源极度缺乏，取水是很多家庭日常最为繁重的家务。以前常常可见勤劳的妇女在烈日之下头顶各种器皿走几千米去排队，有时候甚至只能喝泥浆水。打一口好井，喝上干净的水，是每一个村庄每一户村民最大的愿望。巴林村有一口老井，那是村民们用锤子和锥子用了3年时间一点一点挖出来的，但是因为技术和工具的落后，水井深度有限，所以会经常干涸，不能满足全村的用水需求。
4: 非洲我们知道更多国家严重缺水，严重缺可饮用水或者管道，就是自来水。这个又缺水呢，就不仅制约了它获得卫生健康条件，其实也影响了其他领域的发展。
0: 2017年，塞内加尔乡村打井工程正式启动，中国施工队带来了钻机，要在巴林村钻一口新井。然而，这里特殊的地理构造和地形地貌，让水井选址变得特别困难。
5: 沙场打了以后，你打进去以后，它塌方，塌方以后，如果你换一根管子，一换以后，整个井，你塌方塌掉以后，又就白打了。
0: 施工队面临的不仅是恶劣的水文条件和极端高温的天气，还有更现实的难题：施工本身也需要水。
5: 就施工用水很缺，包括我们打井进去，它这个设备也需要水去润滑它，但是我们的周围啊都取不上水，想方设法到周围去找水去，几十公里以外去找水去把这个任务完成。
0: 2018年，炽热的阳光洒在非洲大地，一口当地村民盼望许久的深井终于呈现在巴林村的村民面前，世世代代的缺水烦恼由此成为历史。
6: 我们已经在塞内加尔打了230多口水井，然后是覆盖了接近1000个村庄，汇集人口230万。
0: 如今距离巴林村不远的地方，又一座

0: 钻机塔高高耸立，中塞两国的工人们正在进行新的作业。这是中国施工队在这里钻探的又一口深井。
1: 而我们在基建方面可以说是四面开花，全方位推进。中国现在几乎成了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里面的唯一的一个了外部的主要的经济体。经常说我们的发展模式，一条铁路可以带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经济区，一个经济区又能带动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又能带动那一片，必须两个引擎，你一个引擎是不行的，那么这个引擎就是基础设施。
0: 水让巴林村的那一抹绿意得以延续，而在数千千米之外的东非高原，另一个关于绿色的故事也在悄然延续。2006年，中国农业专家林占西教授带着他的菌草技术团队来到了卢旺达，这个被称为千秋之国的东非高原。他们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治理卢旺达严重的水土流失，二是向当地农户推广一项神奇的技术，用草种蘑菇。这项技术的原理并不复杂，用生长迅速的草本植物替代木材，作为培育蘑菇的机制。这样一来，既保护了森林，又能让农户用极低的成本种出高价值的蘑菇。这项技术曾经在中国的贫困山区帮助无数农民摆脱了贫困，也让一位曾经迷茫的非洲青年莱昂尼达斯看到了希望。
2: I go back for looking them, so I star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technology. I start a business for producing mushroom using ginkgo.
0: 在查阅了很多关于这项技术的资料后，莱昂尼达斯决定创业，用菌草生产蘑菇。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穷学生如今已是卢旺达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2: We have a house to live. We have a transport means. We have my kids, my four daughters. Two of them, they are in secondary school now. So they from the starting, they study in the high school.
0: 曾经迷茫的非洲青年正在谋划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未来。卢旺达卡布耶山学校又迎来了毕业季，莱昂尼达斯正在为毕业典礼忙活着。如今他又多了一重身份，卡布耶山学校的校长。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卢旺达的明天铺设一条希望之路。如今中国的菌草技术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扎下了有益之根，一株菌草不仅筑牢了非洲大地的生态屏障，还点亮了致富的希望，而希望最终要落进饭碗里。布隆迪位于非洲中东部，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重度粮食危机国家之一。在这片赤道附近的土地上，饥饿是很多人从出生就伴随一生的阴影。爱丽斯特就是在这种阴影下长大的，她的童年记忆里，饥饿是每天的常态。由于家中贫困，爱丽斯特直到20多岁才勉强读完中学，她不知道命运即将被一群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人改变。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致辞时强调，为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中方愿在未来3年同非方重点实施10大合作计划。
3: 新时代以来，中非合作论坛先后推出了10大合作计划、8大行动、9项工程等旗舰合作框架，他们是一脉相承、迭代升级，主要是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涵盖基建、金融、减贫、人文等10大领域。
0: 随后一批批中国农业专家奔赴非洲，手把手指导农业生产，杨华德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他来到布隆迪，在林格寺村试种了7个中国杂交水稻品种。几个月后，丰收的盛况让当地人惊呆了。
4: 超级稻达到了 13.86吨每公顷，跟它传统的产量2吨多的产量，那这就是天壤之别。
0: 但杨华德知道，让当地人亲眼见证高产奇迹只是个开始，真正的目标是教会村民们亲手创造出同样的奇迹。爱丽斯特，林格斯村第一批跟着杨华德学种杂交水稻的农民，因为杂交水稻连获丰收，在不到2年时间里彻底解决了全家的吃饭问题，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种植中国杂交水稻。恩达伊克基就是在那时加入了杨华德的团队，他从最基础的插秧、施肥、除虫学起，跟着中国专家一步步走进稻田深处。几年时间，他从一个失业大学生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杂交水稻技术专家。为了表达对恩师的感激之情，恩达伊克西给自己的大女儿取名为杨，意为杨华德的杨。他想让女儿从一出生就记住有一个中国人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5: Yeah, it's why I cannot forget Yang Hua. It is my parents, I told you, and also I will continue to remember the China. Yes.
0: 2024年，临近退休之年的杨华德主动申请延长自己在非洲的援外工作。
4: 在我心中还有个梦，要把种地建设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或者乃至于整个非洲的水稻科技强国。
0: 一粒种子从中国漂洋过海，在布隆迪落地发芽，让当地人的生活有了希望。而在非洲的乌干达，有这样一群人，也正在追寻另一种梦想。
6: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0: 夫电影。非洲的小村庄，中国功夫，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却实实在在发生了。这一切都因为一个名叫伊萨克的人。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个名叫瓦卡里加的小村庄，伊萨克正在拍摄他最新的一部功夫电影。几年前他拿起了摄像机，开始了导演之路。迄今为止，他已经拍摄了几十部功夫电影。
6: In 1986, we got China magazine. It was called China Sports Magazine. At the end of that magazine, there was kung fu movements. So we learned, we taught ourselves those kung fu movements.
0: 被中国功夫吸引的伊萨克决定要自己拍摄一部功夫电影。当时可供他参考的除了杂志，最主要的就是影碟。但在乌干达的印象店里，功夫片却很难找到。不只是影碟难觅，在小村庄看电视也很困难。瓦卡里加村生活着2000多名村民，付费电视的普及率不足30%。就在伊萨克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中国团队带着卫星电视来到了村里。2017年，中国援非万村通项目启动，中国为非洲30个国家的10000多个村落接入卫星电视信号，并向20万个非洲家庭捐赠接收设备。很快，瓦卡里加村的设备安装完成。从此，伊萨克家里的电视能收到全球440多个电视频道，而他情有独钟的是中国功夫频道，这给他后来拍摄功夫影片提供了参照。伊萨克的拍摄现场只有一台摄像机，为了拍摄效果，一个动作要重复很多次。因为是动作片，演员们都是真实的拳打脚踢。为了节约资金，演员就从村民中找，不会功夫现场教。为了培养功夫演员，伊萨克还开办了一所功夫学校。
7: I saw it on the television. I saw the two actors, Ip Man and Jet Li, fighting. But I saw them physically. It was good. On my side, even me, I decided to come and learn Kung Fu.
8: Agamba chungu. Kali miri na tutoria bayi miri zemi. Amusemberi.
0: 伊萨克影片中的道具基本都是就地取材，子弹用削尖的小木棒代替，手上的枪由废弃的金属或木头拼凑而成，火箭发射器更是离谱，用塑料管和平底锅组成，就连拍摄需要的直升机模型、手推车、摄影吊臂也是用一堆废弃零件辛苦焊接而成的。化妆能省就省，需要特殊效果时由伊萨克的妻子负责完成。
2: I decided to do a movie Bruce Lee in respect of Bruce Lee who taught us about China very much. It's a bridge that brings together China and Uganda.
0: 2017年8月，伊萨克拍摄的功夫电影《乌小龙》在瓦卡里加村首映。现在伊萨克的电影之路仍在继续，为了拍出更好的电影，他还特意到北京的长城为自己的电影拍摄了素材。
3: 非洲年轻人对功夫的热爱并拍摄成电影，在当地形成了新的这个产业，正说明了中国文化在不断地走出去，越来越多的非洲年轻人认同或者喜欢中国的这个文化，这也说明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软实力在进一步的这个提升。
0: 2026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习近平主席指出，希望双方以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文明互鉴，密切人员往来，特别是青年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携手推进现代化，促进28亿多中非人民心相通、情共融、力同聚，为全球南方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中非贡献。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中北部、南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3.0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地是民生之根，是安国定邦的重要基石。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暖南国大地，时代的浪潮悄然起航。如今的深圳，田野化作厂房，热土焕发生机。这场扎根土地的先行探索，拉开了全国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序幕。淘港潮作为一个历史名词，记录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上最大的淘港潮席卷了中国广东沿海地区，许多群众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涌上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宝安县，试图逃往香港。让人们甘愿背井离乡逃往香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两地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据统计，当时宝安县农民的年收入仅为130元，而香港农民年收入却达到13000元，差距之大竟达百倍。当时在广东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8分钱。这里的8分钱指的是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的邮资。一边是繁华富裕的香港，车水马龙；一边是萧条困窘的宝安，杂草丛生。如此鲜明的对比，让当时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感触良多。

0: 当时的李彦宏就两条，一条把生产跑上去，把经济发展起来，一条把投入降下来。所以农业生产的我们想了好多办法，但是我们农民没有积极性啊。
1: 方苞意识到要下定决心发展经济，让逃过去的人回到家乡。在听取了多方建议之后，方苞决定利用深圳临近香港的地理优势，用三来一补的形式承接香港的工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为保安破局。所谓三来一补，就是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生产和补偿贸易。内地出土地、出劳力，港澳出设备、出订单，这种门槛低、落地快的形式，成了当时保安破局发展的务实选择。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鼓励开展三来一补业务。随着合作势头愈发火热，前来洽谈加工业务的港商络绎不绝，各类来料加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78年12月18日，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幕当天，深圳首家三来一补企业食盐公社上屋大队热线圈厂悄然诞生，编号深青宝D001号。港商出设备、原料与订单，村里出土地、厂房和劳力，25位农家女洗脚上田。赵代荣就是宝安县第一批打工妹中的一员。
2: 以前我们很苦的，种田呢又不够吃，这时候我才18、19岁，在79年进入这个伐业现前厂，我是第一批的工人。
1: 时代的红利很快在宝安全面铺开，工业化浪潮一路向前，土地价值被重新激活，也深刻改写了城乡格局。昔日村落变成了大小城镇，原本几百人的小村庄也成长为万人集镇。世代务农的农民转身成为城镇居民，而遍地开花的三来一补企业也给成千上万外来务工者提供了安稳的就业岗位。
2: 不用回去种田嘛，500-600块钱一个月，这样嘛，我们好像包工一样嘛。就是你一条线，你一天要完成多少，你做得多就得得多。
1: 这些不起眼的乡村土地，成了改革开放起步时最坚实的底气。小小的加工厂房，既富了一方百姓，也铺就了宝安工业化、城镇化的崛起之路。当三来一补在宝安遍地开花，悄然改变了一方土地命运的同时，在宝安向南几十公里的海边，一场更大胆、更具开创性的试验正在破土动工。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向国务院呈报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1月31日，当时的招商集团常务副董事长袁庚走进中南海，提出在宝安县的蛇口南头半岛最南端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这里便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1979年7月2日，隆隆的炮声在蛇口响起，这个沉寂了多少年的半岛一夜之间沸腾起来。 挖土机和翻斗机昼夜轰鸣，伴随着轰隆隆的炸山填海声，蛇口工业区的基础工程建设正式破土动工。工地的建设如火如荼，为了加快施工进度，袁庚提出在超额完成部分多拉一车就多给四分钱的奖励机制。出人意料的是，四分钱的定额超产奖励机制产生了空前强大的驱动力。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司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每人一天可运输八九十车，一个月的奖金加工资能达到100多元，超过了工业区的中层干部。四分钱的奖励制度让码头施工飞快提速，工程整整提前了一个月完工。可跟工地上热火朝天的气氛相比，不少海外客商对于投资蛇口的态度却心存顾虑。在他们眼里，当时的土地使用没有明确政策，办事无法可依，无规可循。外资办厂不能沿用过去土地无偿划拨的老办法，土地制度如何改革，如何规范用地，成了摆在眼前最迫切的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和不断推进，新的市场主体诞生。外资进来办企业，用地还能无偿供应吗？答案几乎是一致的，不能。因此，土地制度的适应性变革变成了首先面临的问题。面对投资者的观望，国家连续出台了多条法规，为蛇口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证。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出台，首次明确了合资企业的土地使用规则，给外商吃下了定心丸。1980年，国务院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建设用地的暂行规定《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相继落地，从国家到地方层层细化，把土地有偿使用、外商投资办厂的规则一一厘清。
3: 改变单一的无偿的行政划拨方式提供土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从吸引外商投资的角度来说，要鼓励外商怀着恒心啊，也让外商安心，让他们依法取得的中国的土地使用权那么具有稳定性，然后随着他的经营需求，他可以转让、抵押、出租，这也是吸引外资的需要。
1: 荒滩之上开山拓土，浪潮之畔敢闯敢试，在这片从炸山填海中崛起的土地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横空出世。这句口号冲破了思想的桎梏，也喊出了一个时代奋进的节拍。蛇口人以敢为人先的魄力，靠着完善的法规护航，盘活闲置土地，敞开大门招商引资，用实干和速度在南海边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工业新城。这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不仅让蛇口从一片荒滩迅速蜕变为高楼林立、产业集聚的工业热土，更以先行一步的实践，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创立铺就了探索之路。在深圳市罗湖区的东湖丽苑，一棵凤凰树静静矗立。40多年前，这里还没有绿树成荫，也没有楼房林立，改革的探索却早已悄然萌芽，一场土地生金的探索从这里开始。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这片327.5平方千米的土地承载着改革开放的使命。然而起步之初的深圳 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当时的深圳市区仅有两条不足2000米的水泥路，总人口不过20000余人，工业产值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杀出一条发展之路，必须找到全新的突破口。敢闯敢试的深圳人把目光再次投向了脚下的土地。时任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长骆锦星接到了一个任务，为支援深圳建设的干部建250套宿舍，但财政拨款只有50万元。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一位香港朋友的话点醒了他：你是端着金饭碗讨饭。金饭碗就是脚下沉默的土地。这句话让骆锦星萌生了出地合作、利润分成的大胆想法。1979年12月31日，一份以补偿贸易为名的协议签订，深圳出地，港方出资，最终收益深圳占股85%，香港占股15%。新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在图纸上诞生。1980年，东湖丽苑正式推向市场，2730元每平方米的均价还不足当时香港楼价的一半。5000多名香港市民排队抢购，首期100多套房源抽签售罄，二期也迅速售空。而深圳则凭借土地入股赚到了500多万元。这一次大胆试水，真正让人们看懂了土地生金的价值密码。沿海地区已经靠土地赚到了钱，可外商资源稀缺的内陆城市没有区位优势，没有外资加持，又该怎样盘活国有土地？
3: 中国的各地区这个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一些偏远落后地区这个特征并不突出。我们当时出差就碰到过，有的地方领导就说，我这儿土地不要钱让人家来投资，人家还不来呢，啊，更不用说要收钱了。哎，这就是各地方的这个发展它不平衡，那么也决定了这个改革它是要渐进的。
1: 抚顺，一座随着煤炭工业而发展起来的城市，素有煤都之称。改革开放初期，抚顺市产业结构单一，城市建设财力薄弱，大量国有土地粗放利用，闲置浪费，传统无偿划拨的用地模式早已跟不上发展节奏。抚顺的国有土地改革急需一条破局之路。徐永彪，当年抚顺国有土地改革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4: 有句话叫南有深圳，北有抚顺，抚顺土地有偿使用的跟深圳不一样，深圳当时搞的叫批租制，就是我把这地批给你使用多少年，一次性缴纳多少钱。因为抚顺市呢，就是说对已经建成区的用地，就是企业和个人每年征收一次土地使用费。
1: 20世纪80年代的抚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土地管理的矛盾十分尖锐。国家建设需要扩大征用土地，征地难度持续加大，征地费用不断攀升。城市用地供给日趋紧缺，应该节约合理利用，但当时用地单位却把大量土地闲置荒废，造成极大浪费。根据1983年土地普查资料显示，全市征而未用土地50万平方米，违章建筑占地达1000平方米以上的单位就有400多个，占地近500万平方米。
4: 这个土地违法滥建的现象非常多，行政的手段。

0: 水管理，天然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要辅以经济的手段和行政的相结合的办法，所以呢就探讨了土地有偿使用，也到外地进行学习了，参考了外地的经验，结合了抚顺的实际，才出台了决定要收费。
1: 改革之初，最难的不是政策制定，而是疏通千家万户的固有思想。长久以来，抚顺市民早已习惯土地无偿使用，从没听过土地还要缴费，还要确权登记，不解、抵触、观望的情绪在街巷间蔓延。
0: 当然，这个收费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那时候来的时候就骑自行车，背个兜子、皮尺、比例尺、铅笔，有的时候就不到班上了，直接到街道，直接到现场去干。
1: 靠着市领导及部门工作人员的耐心宣讲、上下劝说，抚顺市民和有关方面慢慢理解并接受了土地有偿使用新政。全市国有土地改革稳步推进，很快见到了实际成效。1985年1月9日，抚顺被确定为全国征收土地使用费试点城市，改革获得官方认可，得以全面铺开。土地收费政策落地后，改变了过去没钱投入市政建设的困境，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建设有了稳定资金来源，也让国有土地得到更规范的管理和节约利用。有了土地使用费带来的财政收入，抚顺终于有底气启动期盼多年的浑河城区段综合治理。有了政策的支持，抚顺市政府通过每平方米440元的价格预售河滩土地使用权，回笼的资金全部投入浑河整治，圆了多年的城市建设梦想。
0: 河渡改造主要是由抚顺矿务局承建，抵顶了350万的土地使用费。因为抚顺矿务局作为一个市级，跟我们抚顺市平级的一个单位吧，它有这个原料，有运输工具，有工人，你再交费，政府再拿去雇单位去建设，不如他直接去干了。所以河渡东段由矿务局承建，抵顶了350万土地使用费。
1: 浑河治理完工后，城市防洪能力明显提升，重新修缮后的河堤既美化了城市环境，也给市民增添了休闲游玩的去处。从1984年到1986年3年时间里，抚顺总共收取土地使用费2847万元，70%投入道路、供热、小区绿化，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因为在之前，我们土地在计划经济条件，它只能走的唯一的就是划拨。原来的时候，因为你是固化的，到现在的时候它是动态的，它能给这个流转的。其实土地本身是不动产，它是不能移动的，它能流转的是土地的使用权，所以把权利这样呢就盘活了。
1: 借着土地有偿使用改革的契机，抚顺还集中清理了长期遗留的违章占地和违法建筑。3年里，有不少单位主动退回闲置土地，节省了征地开支。盘活的土地投入工业生产后，也给地方带来可观的产值和利税。违章占地罚款逐年大幅下降，市民和单位慢慢养成依规用地的习惯，城市土地管理秩序逐步建立起来，也为内陆老工业城市探索土地改革、盘活城市资源、改善民生福祉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满祠堂的机器轰鸣，到蛇口开山的破晓炮声，从深圳借地生财的胆识，到抚顺走街入户的耐心，这是一场始于泥土的伟大觉醒。土地不再只是生长粮食的土壤，也是托举广厦的基石。回望漫漫征程，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土地制度变革始终是贯穿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主题。而改革开放初期的土地使用制度的探索与艰难寻路，正是这份土地探索的接续延伸。
2: 我们今天的时候来看深圳，从一个小渔村滚动开发了以后，到今天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线城市，成为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那么可见这个实际上土地制度的改革，它起了一个杠杆的效应，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大的发展。我们来说的时候应该把它的意义啊，我们怎么样的来看都是可以大大的要赞扬的。
1: 改革没有终点，改革永远在路上。这份实事求是、敢闯敢试的担当精神，让土地有了价格，让价值有了回升，让一个奋起的国家在改革的春风中听见大地深沉而稳健的心跳。
3: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南部有东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中北部、南海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3.0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Some say Chinese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languages in the world, and learning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2: So learning Chinese,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3: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
4: So I'm sort of tone deaf. I can't really hear them.
5: I think the cultural mindset is the biggest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6.6%，进口同比增长2.9%。今年以来，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记者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中国财政部近日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今年以来，中国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公布的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16亿元，同比增长17.9%，购物人数达311.1万人次，同比增长11.9%，购物件数达1765.3万件，同比增长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6号宣布，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

0: 电网并职工绿电。这个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它的投运标志着中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早些年说起中国出口的商品，大家最先想到的是衣服、家具、家电，也就是外贸老三样，靠性价比走遍全球。前几年逐渐成长起来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组成的新三样，接过增长接力棒，撑起外贸增量。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的新兴三样，正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在海外市场赢得广泛认可，成为中国制造提质升级的最新名片。从简单日用加工品到新能源硬件，再到高端智能生物医药产品，中国这张出口货单的变化背后藏着产业升级的底层逻辑。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经济方面的专家一起来分析三代出口产品迭代背后的经济变化。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前两年还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近日，多国主流媒体相继将目光投向中国，他们关注的对象高度一致，那就是中国的新兴三样。详细情况，先来通过一个声音短片了解一下。
1: 英国金融时报注意到，越来越多从硅谷到欧洲的企业转向使用中国 AI 模型以降低成本。文章指出，中国 AI 模型普遍定价更低，多采用开放或开源模式，降低了技术应用门槛。而美国企业模型往往成本偏高，技术体系更封闭。中国的优势在于贯穿整个 AI 价值链的全栈创新。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称，中国正在成长为全球医疗创新的强大引擎， AI 技术的融入成为生物技术领域的重要趋势。越来越多中国药企自主研发

0: 创新药，知识产权正从中国流向西方，而不是过去那样由西方向中国输出。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关注到，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在具身智能产业链多个关键环节取得领先，正从国际标准的采用者成长为重要制定者。从老三样的拼成本，到新三样的拼集成，再到新新三样的拼原创核心技术，中国经济的韧性在于不断自我迭代。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增加值已超过25.7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18.39%。新新三样的爆发正是三新经济蓬勃发展的鲜活缩影，这不仅意味着外贸结构的优化，更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已进入深水区。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新兴三样新在哪些方面？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今天的新兴三样，中国制造的接力演进到底勾勒出中国经济发展怎样的升级曲线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来听听他的分析。王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王教授，您觉得这个新兴三样它到底新在了哪里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新兴三样所具有的新特征。从产品维度上来看哈，新兴三样不再仅仅的来卖这个硬件本体，而是输出数据、场景、算法模型，和全套的研发体系。比如说手术机器人附带的操作数据，创新药附带了全球临床权益等等哈。那从竞争逻辑上来看，新兴三样呢，从能造多少转向能否定义新产品、开辟新赛道，核心竞争力呢在于知识产权和生态整合能力。其实呢，市场的感知是最为敏锐的。从统计数据来看哈，2026年的上半年，中国机器人出口啊销往了141个国家，手术机器人的出口额增长了 3.3 倍。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大约是1100亿美元。AI 大模型的发展呢也非常的迅速。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正式迈入创新驱动阶段。再进一步来观察哈，我们看机器人领域，中国企业呢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站上世界舞台。在今年年初哈，美国的国际消费电子展会上，人形机器人的展区里边，中国企业占据了超过一半的展位。宇树科技凭借四足机器人和双足人形机器人成为了全球科研和教育场景的新宠。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最大 AI 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监测数据显示，6月15号到21号这一周哈，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达到了 46.7 万亿次元，其中中国的 AI 大模型这一周调用量达到了 18.81 万亿的次元，连续八周稳居首位。在硬件方面呢， AI 眼镜、 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这些创新智能产品也不断地涌现出来并进入海外市场。在创新药领域呢，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交易前十名当中，中国药企独占八个席位，百济神州、恒瑞医药等头部企业频频与跨国药企签下重磅的授权协议，将自主研发的抗癌新药、靶向药等等都推向了全球临床的管线。这三个切面呢，共同展现出了中国外贸竞争力的新图谱。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那么王教授，您认为新兴三样出海的热潮对国内实体经济长远发展来说存在着怎样

0: 深层次的价值呢？
1: 新兴三样出海的核心深层价值啊，在于推动中国经济从要素规模驱动彻底转向原始创新与标准定义驱动，通过全球高附加值循环反哺国内的产业链，确立新质生产力的长期增长引擎。我们说具体来看哈，首先是重构了增长逻辑。新兴三样的成功可以说告别了依赖劳动力和产能堆叠的传统模式，确立了以原始创新能力、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以及全球标准制定权为核心的竞争新范式，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技术方案权益的一种质变。第二呢，就是倒逼国内产业升级，因为海外高端市场啊，它的需求非常的严苛，比如说算法精度、临床数据、专利壁垒等等，这些要求都很严格哈。那么它反过来可以倒逼国内研发体系的革新，加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推动制造业向微笑曲线的两端，也就是研发设计和品牌服务攀升。第三呢，就是重塑价值链的地位，通过创新药的 license out、 AI 模型的调用、机器人系统集成等这些模式哈，获取知识产权的溢价和技术服务的收益，改变以往呢仅赚取微薄加工费的局面，夯实国家科技安全和经济韧性。第四呢，就是构建内生循环，海外高利润回报呢为长周期的基础研发提供了资金土壤，吸引了全球人才和资源集聚，形成了海外创收、国内再投入、技术迭代、更强出海的一种良性循环，培育可持续的内生增长动力。那从具体的作用机制来看哈，首先是技术溢出和生态协同，因为 AI 赋能新药缩短研发周期，机器人的落地那么使得这个工厂实现了智能化，提升了效率，这三者呢互为底座，形成了高能级的技术生态，推动了上下游数千亿级的配套产业整体向高端化跃迁。第二方面呢，就是定义权的争夺，从被动遵循国际规则转向了主动甚至引领国际标准的制定，掌握了产业链的话语权，规避了低端锁定的风险。第三呢，就是抗风险能力的增强，知识密集型出口呢受贸易壁垒的冲击相对比较小，并且通过市场多元化，比如说一带一路的共建，还有新兴市场，那分散地缘政治风险，保障实体经济外部需求的稳定性。从长远来看哈，我们这一个进程标志着中国实体经济已经完成了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创新策源地的关键跨越。那它不仅解决了人口红利消退之后的增长动力的接续问题，更通过输出解决复杂问题的中国方案，将国家竞争力锚定在不可复制的智力资本和原创技术上，就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持久的结构性支撑。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从老三样到新兴三样，中国外贸又添新名片。那么王教授，今年上半年这三类产品出口销量走高，那么都销往了哪些市场？海外采购的客户主要来自哪些国家？他们采购这些产品主要用来做什么？
1: 好，我们说今年上半年啊，新兴三样出口覆盖了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核心市场呢是东盟、欧盟、北美以及共建一带一路的这些新兴市场。海外客户呢主要来自欧美发达国家以及东南亚、中东这些工业化的加速国，采购目的呢，主要聚焦于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医疗临床治疗和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那我们看一下主要的这个销售市场哈，从全球的覆盖度来说，机器人类的产品远销141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全覆盖。那核心增量的市场主要是东盟、欧盟、北美这些传统的主力市场，还有呢中东、拉美、非洲等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也成为了新的增长极，特别是在算力基建和工业改造需求上表现很强劲。那区域特征呢，就是欧洲和日本侧重高端机器人的导入，东南亚承接物流和清洁机器人规模化的应用，中东呢聚焦 AI 算力中心的建设，欧美药企呢主导创新药技术授权的交易。从这个具体用途来看哈，美、德、日等这些发达国家，他们的客户类型呢主要是跨国的药企，还有呢高端制造企业，还有一些医疗机构，他们呢采购创新药用于靶点开发和全球临床管线的补充，也就是刚才说的 license out 模式。还有工业机器人呢，用于焊接、搬运等产线智能化的改造， AI 技术嵌入算法模型和数字服务的解决方案。那另外还有就是东南亚和中东国家，包括越南啊、沙特、阿联酋，他们的客户呢主要是物流巨头、能源转型机构、政府基建的项目方。那他们采购新兴三样呢，包括清洁物流机器人儿，来替代人工进行高危或者重复的作业， AI 大模型呢助力电网的巡检、智慧城市运营以及算力的新基建。还有呢就是全球的医疗机构和药企，包括海外医院、制药巨头，他们购买新兴三样呢，主要包括手术机器人用于微创手术的辅助治疗，创新药的权益呢用于填补肿瘤、自免、代谢病等领域的全球药物缺口。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王教授，在您看来啊，我国的新兴三样需要如何来做才能够保证长远持久的出口到海外市场呢？
1: 我们认为啊，就是新兴三样如果想实现长远持久的出海，核心呢在于从产品出口转向技术加标准加服务加合规这种全生态的输出，构建不可替代的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地位。我们说核心的策略路径啊，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强化原创技术和标准的主导权，这就需要突破底层的算法、高端伺服部件、新靶点发现等这些卡脖子的环节啊，主动参与并且引领国际技术标准和数据规则的制定，避免陷入单纯的价格竞争。第二呢，就是推行本地化加生态化的出海模式，从卖单品转向交付设备加软件加运维这样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在重点市场呢建设海外研发中心、生产基地以及售后网络，实现在地制造、在地服务。第三呢，就是构筑全链条合规 和 ESG 的壁垒，建立覆盖碳足迹、数据安全、知识产权以及伦理审查的穿透式管理体系，通过国际权威

0: 认证来化解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第四呢，就是实施市场多元化和风险对冲。我们未来呢，要深耕一带一路、东盟、中东等新兴市场，降低对发达国家经济体的这样一个依赖，那么利用出口信用保险以及法律支援机制，应对地缘政治和知识产权的纠纷。那关键执行的举措呢，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构建技术护城河，主要就是加大基础研发投入，推动 AI 大模型、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具有首创性的创新药的自主可控，将国内超大场景的优势转化为技术迭代的速度，形成国内练兵、全球复制的闭环。还有呢，就是合规前置，在产品定义阶段呢，就要嵌入目标市场的法规要求，比如说欧盟的电池法、GDPR、药品临床数据的互认，还有呢，就是建立全球供应链的 ESG 溯源体系，确保碳关税和劳工标准的合规。第三方面呢，就是品牌和服务的升级，改变低价代工的印象，打造高端技术品牌的形象，建立海外本地化服务团队，提供7x24小时响应、定制化培训以及全生命周期的维护，提升客户的忠诚度。第四呢，就是协同出海的机制哈，发挥链主企业的带动作用，组织中小企业抱团出海，利用自贸协定优化区域供应链的布局，通过海外建厂规避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那我们还要强调一下未来的风险防控重点哈，一个就是知识产权的布局，企业呢要提前18到24个月在目标市场完成核心的专利网布局，建立海外侵权预警和快速响应的机制，善于呢使用法律工具来维权。第二呢，就是地缘政治的应对，避免敏感技术过度集中的出口，通过技术授权、合资合作等灵活的方式来降低政治阻力，分散产能布局，从而增强供应链的韧性。第三呢，就是人才的国际化。未来企业呢，要引进和培养懂国际规则、跨文化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解决海外运营当中的法律、税务及文化适配等方面的难题。从长远来看哈，新兴三样的持久竞争力啊，其实不取决于短期的订单规模，而是取决于能否成为全球产业链当中不可或缺的技术供给方和规则的参与者。通过解决全球共性的难题，比如说老龄化、数字化转型、能源效率等等，来确立自身不可替代的市场地位。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王孝松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王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96.8、 文昌 FM107.0、 琼海 FM102.0、 万宁 FM95.0、 三亚 FM89.1、 东方 FM90.8、 儋州 FM101.5、 五指山 FM96.6、 三沙 FM101.0。 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您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黄海南部有东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东海中北部、南海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3.0米，不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3.0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

0: 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1: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华后保护研究团队的负责人谢小勇教授，以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海南媒体人大勇。哎，谢教授您好，大勇您好，欢迎两位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我们了解到啊，后的蓝色血液在医学上有非常重要的应用，具有非常高的医学价值。那有关后试剂的应用，在如今的很多医疗场景当中也是非常普遍的，是吧？
3: 我们现在日常的使用的一个场景，其实杰博士有提到过，就是它这个检查内毒素。那么检查内毒素是什么呢？我们再延伸过来翻译一下，就是说我们大家就很多老百姓或者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知道的，就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到医院去就诊，比如说打点滴或者是打疫苗打针这样的这个经历。只要你需要打点滴，就是需要使用到这个注射器，那么这个注射器的这个真空状态下，在封装之前都需要进行这个内毒素的检测。谢博士，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不是正确的。
2: 对的，大云讲得非常好，就是这样的。
1: 嗯，
3: 我们现在这个后试剂的应用的场景，几乎就是每天，可能甚至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用到。
2: 是的，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然后也是
3: 对
2: 医药行业的一个刚性的需求。
3: 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诊所、医院或者是一些医疗机构，可能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这些医疗器材，就包括了这个注射器，以及一些这个无菌的一些这个医疗器械。那么其实这个可能都需要这个后试剂的来进行检测。
2: 对的，对。
1: 那这个里面我听起来，就是因为它的蓝色血液又是如此的宝贵，它一直延续到今天，原来在医学上还在发挥着如此重要的，甚至说可能是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作用。那我觉得让我重新去审视后吧，觉得它的这种不管是从以前的这种生命的延续，或者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它都是极其宝贵的。所以再次佐证吧，我觉得这样的一项研究和保护，那么有它极其重要的价值啊。谢教授也是在做着一件非常了不起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2: 就是这个确实是太特别了。
1: 那后有如此久远的这个生命历史啊，又有这样高的医学的价值，我们就也很想来了解它的种群目前的这个生存的情况。因为大勇和谢教授也是去实地走访哈，去感知了一下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状况。那其实现在在我眼前打开的这个图景，可能就更想去知道怎样的滩涂适合它，什么样的区域能够我们去更好的去保护它，以及人类诸多的活动对它的影响和我们今后该怎么办，很多的问号现在就摆在我的面前。那谢教授先来给我们讲一下目前它的一个种群数量的情况，还有近些年它的生存状况经历的一些变化吧。
2: 好的。过去几十年里面，其实后世在那个边缘地带吧，大家很少留意。然后我们通常一般的就是说，对于一个地方新出现什么东西，都会引起大家的普遍的关注。但是一个地方如果说某样东西慢慢的消失了的话，就很少能够引起社会留意到这个事。然后对于后来说，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一个潮汕的本地的朋友说，他跟我说，如果不是看到我在做后的保护工作的话，他根本没想到他小的时候对他小的时候他们那里很多后，但是现在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了，但是也想不到。
1: 这个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视角，可能是以前也接触过了解过，但是也许会觉得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不会去对它投入过多的关注啊。
2: 对，是的。所以大家就只能说是模模糊糊的，好像有感觉到中华后的数量在下降。但是呢，具体下降到什么程度，然后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就缺乏一个那个系统性的评估，或者说这方面的资料。然后2019年的时候，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它正式把那个中华后列为濒危物种，但这个它列为濒危物种的依据也仅仅是发现了明显的后的栖息地的退化、数量的减少和消失，但是对于后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这个具体的数

0: 资还是缺乏资料的评估。
1: 嗯，
0: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要保护后，但是我们连后的家园现状是什么样子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能够展现出来。
1: 嗯，
0: 团队第一步就想说，在大家都公认的北部湾这个传统的后的家园里面到底还有多少后，然后他们的那个灵气结构是不是一个健康的状况。但是对于想要摸清这个情况的话，事实上就很难，因为要调查那个在漫长海岸线上的分布的幼后栖息地，潜在的幼后栖息地，事实上是就是真正你要去做这个调查的话就面积太大了，所以很难就说做这样的一个长年累月的高强度这样的调查。所以我们选择了一条比较接地气的那个调查方式，就是公民科学方式。简单来说就是发动群众力量，然后招募普通公众，这里面主要是大学生志愿者，然后经过培训后参与那个后种群调查，通过这样来解决大量野外调查的那个人力问题，然后让参与者在寻找后的过程中切身体会后这个生物的生存现状，然后通过这种方式让公众亲身下场体验，这样感觉能够更好的唤醒大家对于这个物种濒危的现状的感受吧，或者说唤起大家的保护意识。
1: 这样的一个调查的办法其实也是很科学，或者像您说的很接地气的。因为我现在直观感受上对于他的这个研究和调查，因为大量的存在于户外哈，都是这样的这个比较空旷的场所，他并不是说在实验室里靠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去专注的去投入研究，那也许他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或者是呢唤醒大家更多的这种保护的意识，可能我们才能够群策群力的哈去进行这样的一项大家投入很大精力去从事的这种研究的工作。那我觉得大勇的实地走访是不是也相当于在亲身的投入到这样的一项了解，作为媒体哈去宣传，或者说更多的人去保护和了解呢？本身也是在加入这样的一项研究调查和实际的保护行动吧，我觉得。
2: 对，我认为也是这样的。因为那天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儋州湾的这个滩涂上的时候，我也发现了一个小细节。我们一开始呢要在这个陆地上，就是在这个港口的这个陆地上下海之前，那么先换上水鞋，因为下面的这个地质呢都是这种泥沙质、泥质，甚至有的地方会有一些小水坑，所以呢要换上这个水鞋，普通的这个鞋子在里面很难行走。然后呢我们在最先下去的时候，在距离这个岸边最近的这个地方先经过了一片红树林，这个红树林呢面积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确实能非常清晰地辨认出这个就是红树林，所以这个也是佐证了刚刚这个谢教授、谢博士所说的这个后的这个栖息地的这个选择的问题上，包括说在海南的这个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基地这个地方也发现了后，那么可能也是一个双向的佐证。那么另外呢，我们就沿着这个小水沟就一直的往里面走，走到了这个滩涂的深处。那么当我们发现这个后的时候，其实当时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知识点，就是谢教授呢当时呢还告诉我说，怎么样在这个泥滩当中能够快速的发现后呢，就是在这个小水坑当中能够清晰的看到就是这种弯弯延延的这种川字形的这样的一个泥沙的结构，那么这个地方大概率就是有后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川字形的这个泥沙的结构其实就是后它的活动轨迹，所以我一看，哎，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我们沿着这个弯弯曲曲的这样的一个后的行动的轨迹再往前找，那么果不其然在不远处就找见了这个后的身影。然后呢在一个这个小水沟当中呢还是发现了数量比较多的这个后，那么也是谢博士呢就是跟我们分享说，这个位置呢也是他们历来在进行这个科研工作调查的时候，可能每次都会在这个区域发现这个后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那另外呢我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其实我们那天在驱车前往这个位置，大家其实可能听我们的节目也听出来了，就是我们来到这个滩涂的海边它并不容易。那么首先我们要驱车从市区赶到这个市郊，赶到这个海边的这个周围，然后呢换上这个雨鞋，然后到这个滩涂当中。而且那天的这个天气气温也是很热的，是30度以上的一个温度，而且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树荫啊阴凉的遮挡，大家可想而知这个紫外线的这种程度，以及这个海南六七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季节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滩涂上活动作业工作一两个小时以上，其实真的是对我们的这个科研工作者的这个体力和心理都是一种双重的一种考验，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当时就是在这个滩涂上就是走了10来分钟吧，我其实身上穿的这个短袖的衣服都已经

0: 汗湿了。然后呢，那天我们是开车过去，开车前往的嘛，所以在一路上跟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大哥在聊。这个驾驶员大哥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海南人，他就说他小的时候其实就在海口和澄迈的这个海边上，就是在这个沙滩上都见过这个中华后，但是后来现在长大了之后，这个大哥大概今年是40-50岁的样子了啊，但是现在这个人到中年了之后，反而好像他现在再回忆再到这个去过的这个海边，比如说海口和文昌的这个海边，好像真的就是很难看到中华后的身影。所以这个也是说这个中华后好像濒临濒危，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可能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佐证。那么就是从原来能够看到很多，到现在可能在有些地方已经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种群的一个身影，我想可能也说明一定的问题。那么当我们那天在这个儋州湾看到这个中华后的时候，其实我第一眼的这种感受啊，就是当然这个生物它长得，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长得很漂亮，它并没有，因为它就是一个厚厚的一个甲壳，然后呢一根长长的一个剑尾，颜色也灰灰的，可能它算不上漂亮，但是呢会让我有一种不真实感。这个不真实感就是来源于邪教授跟我介绍了这个后的前世今生，包括它的这种悠久的历史，包括它的这样的一种脆弱的生态系统，包括它给我们人类带来的一系列的这种福利，我会有一种不真实感，就是在我的手边会有一个这个在地球上同样的这片土地上生活了4.8亿年之久的这样的一个生物，真的是有一种就是穿越的感觉，就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当时的我的这种心情。然后呢，当我们把这个小后捧在手上的时候，我的第一刻还是感觉挺害怕的，因为它的这个浑身的这个甲壳，包括它的尾巴很尖，再加上它在你的手上爬行，会有一种这种扎扎的这个感觉，我就是会有一点害怕，就说哎，它会不会咬我或者是什么？但是后来对，转念一想，就其实可能我把它捧在手心，当然这个动作很轻啊，也是在这个斜脖式的帮助之下。那么我把它捧在手心，可能对于后来说，它也会很害怕，因为它也知道它在接近另外的一个生物，对它来说的另外的一个生物，可能或许他才是那个更害怕的这个一方。然后呢，我看邪博士拿这个小后的这个动作，我特别的感动，就是他的手很轻很缓慢，是先把手掌插到这个泥滩之下，相当于把整个这个泥滩和这只后给它拖起来，而不是说特别粗暴的上去，我一只手一下把它给抓起来。就这个是一个我当时观察到的细节，也很感动。
1: 哎呀，听了大勇这段描述哈、啊，就能感觉到，那种触动吧，就是既惊奇又真是，不知道怎样去近距离去接触它哈，好像是跟远古的这样的岁月的一种对话。我记得以前好像看过，
0: 对对对，真的是、
1: 对看过那个文章，就说当我触摸唐宋时期的瓷器的时候，好像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人的这种生活的气息。他觉得和历史的文物的对话就是一种很神奇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当大勇对、去接触这个小后的时候，我觉得会有那样的，对，就像你说那种不真实感的存在。不过呢，你刚才整个讲的这个过程以及户外作业的这种艰苦啊，也确实能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科研人员在做这项工作，像邪教授常年的去从事这项工作的一种辛苦，一种投入和付出。那这个工作可能它不单是科研的这种价值，另外呢也是对于科研工作人员的一种挑战吧。

0: 潮生往复，沧海流转，有一种身披坚硬背甲，流淌独特蓝色血液的古老生灵，静静地藏于近海滩涂，它就是中华鲎，诞生远早于恐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活化石。造型奇特的躯体，狭长如剑的尾刺，潮滩上独属于它的川字形爬行痕迹，藏着它跨越无数地质变迁、顽强存续至今的生存密码。它独一无二的蓝色血液有着不可替代的医学价值，承载着自然馈赠的珍贵宝藏。本期乐活自贸港邀请中华鲎保护研究专家谢小勇教授，还有亲身实地走访的海南媒体人，听专家讲述常年扎根滨海一线的科研日常和探访者的真实见闻，唤醒对古老海洋生灵的敬畏之心。锁定乐活自贸港，我们共赴守护远古海洋生灵的精彩旅程。
1: 所以说呢，经过两位的这种实地走访的一些具体的感受，以及这些年后的一个种群数量的变化，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它的这个生存状况似乎是有一点走向脆弱的。那我们呢也会更加去重视对于它的如何去保护，以及对它进一步的这些研究。那谢教授来给我们再说一说目前它的一个种群数量，经过这样的调查，包括很多普通民众参与进去，最后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2: 我们通过这种公民科学的方式，让大家有机会亲身来体验这个鲎的这个现状。然后我们就是通过2014到2018年连续长达5年的这么一个公民科学的就是野外调查，发现一个结果，就是北部湾沿岸的鲎的数量非常的稀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发现鲎的鳞鳍结构分析显示鲎种群的出生率极低，然后北部湾2014到2018年的数据显示鲎的种群还在经历那个衰退的过程。但是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就是北部湾沿岸的那些鲎栖息地自然情况还过得去，就是还有些还是适合鲎的生存的。
3: 谢教授，我也想请教一下，就是刚刚您说这个根据一些调研和发现，就是说这个数量很少，那有没有这个具体数量的统计？
2: 可以讲的。那个就是我们2014到2018年这个连续的鲎的诱惑栖息地调查，就发现中华鲎的平均分度是每100平方米0.179只，另外它的中华鲎的兄弟原尾鲎就是每1平方米仅仅有0.007只，相比10多年之前的话，鲎的数量是发生了非常明显的下降。然后另外一个数据可以说的是，那个就是我们2014到2018年围绕重点的北部湾的那几个栖息地做调查的基础上，我们为了掌握一个系统的北部湾的情况，2019年到2020年做了环北部湾的一个诱惑栖息地调查。然后通过那个就是这种系统性的调查，就发现一个更加严峻的结果吧。然后我们这个结果2023年的时候是在国内的核心期刊生物多样性这个期刊上面发布出来。然后我们那个调查结果显示，就是我们的99个脱网调查的站点里面，只有15个站点发现了成年的中华鲎，99个站点总共才脱网脱到18只。然后这个18只怎么来理解，就是相对比的话，在历史上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北部湾这片海域成年的鲎的产量一年可达上百万只，然后我们现在对上百万只，然后我们现在在北部湾这个海域几乎可以捞不到来说现在鲎种群的现状。所以这种对比可以说非常的具有冲击感，很强烈。然后我们这个调查数据可以确认，近年来中国南海北部近岸海域的鲎资源处于严重的一个衰退状态，然后部分海域中华鲎种群自然分布几乎接近于消失，存在区域性灭绝的风险。可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调查的结论为后面科学的开展那个中华鲎保护提供了最基本的种群本底基线数据。
1: 对，这样的一个数据啊，听起来确实还是挺痛心挺担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现在对于后的这个生存，它主要的一个威胁因素会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近些年有这样的急剧的一个数量的锐减呢？
2: 这个我专门想我们提出来一个名词叫易危体质，就是说它易危体质就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后相对其他它环境里面的其他生物种类来说，后相对是性成熟周期比较漫长的，它需要十年才能够性成熟，所以它的那个一代一代的就比较长。然后第二个方面是幼后它对于滩涂生境非常的依赖，所以滩涂生境的变化就让它这个后的种群很脆弱，很容易被打乱。然后第三个是成后跟其他的它环境里面的其他生物种类来相比的话，比如说鱼虾那些，相比来说后都是相对很缓慢的在滩涂上的一个行为过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后的产卵习性，它是在那个高潮线的沙滩位置产卵，然后这个它对这种产卵环境也是非常的依赖，所以它的栖息地就很容易被破坏掉。然后在这些之外，就是后的让它存活几亿年的那个内在的优势就是被过度利用，
1: 就是在医学上的这种利用哈，也会
2: 对它的价值太大了。
1: 对，所以说很大的优势和优点有的时候也是双刃剑。
2: 是的，是。
1: 对，所以说呢，现在习教授以及很多的科研人员所从事的这种工作的价值就很大，就非常的必要了。那我们现在比如说在海南或者是在中国所有的这个有后栖居的地方哈，我们做了哪些研究调查，同时又进行了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改善它的生存状况，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2: 好的，我简单说一下，在国际上的那个后保护这个行业领域内，我们首先是在那个中华后最重要的栖息地北部湾，首先在环北部湾做了后栖息地调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现海南省存在幼后栖息地，所以进一步的环绕海南岛做了系统性的中华后栖息地调查。总体来说，我们认为海南岛的这个后调查给我们的一个结果有比较大的价值，那就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直白地告诉大家，后保护不能搞一刀切。首先管理要有重点，对于后栖息地的威胁因素来说，海水养殖和港口是比较大的威胁，那么在做规划保护区或者说做治理做统筹考虑的时候，需要优先治理海水养殖和港口这两个最重要的源头。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海岸带的开发要有底线，因为我们发现人类活动的干扰程度对于后栖息的这种影响存在一个临界点，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为了后保护而完全放弃海岸带的开发，只要把人类活动的强度控制在那个临界点之下，那么经济发展和物种保护是可以共存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规划精准地划出后保护区的范围，然后既保留经济发展的空间，也给后留一些留一条生路吧。
1: 所以说这样的研究呢也能够发现，如果我们去合理的控制的话，也可以去人为的去干预哈，来阻止这样的一个濒临灭绝的情况，但是呢可能要根据当地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去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因地制宜的哈，去来改善它的这种环境。那么有关后的保护，近些年呢相关部门和我们的科研人员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采取了诸多的措施，也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办法和取得了不错的成果。那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协教授和大勇，我们接着来分享有关后保护的相关知识。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